0: 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地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地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1: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0: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2: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诚的，一定要真诚，是真诚的，一定会被人看。
3: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4: 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5: 心动这首歌它是出自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原创音乐剧《春上海1949》。这首歌不好唱，但是呢每一次演唱，我就是能感觉到一个少女她从那种懵懂到最后她的成长，她对于生活对于爱的向往，对我触动特别大，也是我很渴望的一个表达。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流行唱法的最后一位选手，掌声欢迎马子浩。
1: 这次带来一首《老旧坡》，就是我自己的歌。这首歌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但是有一些遗憾的一个故事。

0: 谢谢。
1: 我们来听听周深听完他们的演唱之后感受如何。
2: 应该算是我觉得各自都在各自的舒适区吧。子浩的创作包括他演唱里面的细节，其实在保持一个吊着的一个自己的音区的那个状态，也不是一首很简单就去处理的一首歌。美玲，就是我会

0: 对这种对声乐的研究非常用心以及非常极致去表达的人，我依然还是会很尊重。哪怕就韦琳他演唱的机会非常非常多，他的演唱经验很足，但是这一次的这两个舞台我感觉到他都没有在保留自己的一个状态或者经历，他的能量以及他的表达他的语气都是非常强烈的去冲到我面前的，所以我很欣赏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声乐表演者。
1: 今天李伟玲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打动我的，音乐剧也是需要投入感情的。
2: 李伟玲，对，他确实在舞台表演上表达上确实是一气呵成。
3: 李伟玲老师唱的这首作品呢，是安东老师的一个大作哈。从一个作曲人的角度，我觉得是在音乐剧这个领域它是有挑战的一个作品，但是选择音乐剧的曲目其实很难展现出你个人的那个音色和个性啊，你会被这个庞大的作品给吃掉，这是一个劣势哈、啊、就大家都对你的唱功是肯定的。这个马同学的这个作品呢比较打动我，
4: 谢谢老师，
3: 更让我觉得有情感上的一种共鸣，有戏曲腔的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有创新在里面的。
1: 对，
3: 配器上我觉得可以再丰富一点，那种感染力更强。
5: 谢谢老师，
4: 谢谢，
1: 特别赞同。我觉得子浩今天你应该是有编曲的，就是你应该有乐队的。
4: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最后的那些东西是需要乐队来烘托的。
4: 其实这样，因为这首歌本来做的后面呢是有一些就是和声在里面的，然后因为那我就想就一个人弹唱，就是去表达我写歌时候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给大家。对，想
1: 很感人，但是最后就没拖起来，就是遗憾，就这点遗憾。
4: 谢谢。
6: 韦琳他之前呢因为要授权问我，我这首歌要给他授权。
7: 哦哦，是这样子的。
6: 然后我当时建议他别唱这首歌，高音它是持续的嘛，对吧，不是很好唱，而且他这个也不完全是假声，是混声，我建议他唱那种更多流行一些的那样的。然后那个 R&B 的那个选手，你的主歌我觉得特别好，但是你的副歌心有余嘴不足，到了高潮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太能掌握那样的假音的，像汪苏泷或者周深这就炸了。
4: 能来到这个舞台就已经其实很知足了。对，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写歌的作者来说，其实太需要有一个地方唱自己的歌，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听见，因为我觉得现在想让自己的歌给大家听见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我其他的歌曲，可能你们有会喜欢的歌曲在里面，所以谢谢大家。
8: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9: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1: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0: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2: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0: 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8: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9: 你都知道了，
5: 当然
9: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5: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10: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1: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8: 需要我这个东西。
12: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3: 给你力量，加油！
9: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4: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12: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0: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歌？
5: 苍天呐，包大人！
15: 苍天。
16: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7: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当小萨乘坐大板球从八米高空自由落下，他能否与对面同样高度的张腾岳发生碰撞？当主持人一穿越四米火墙，他能否在神秘液体的保护下安然无恙？现场的超大泳池既可以让嘉宾们站在上面嬉戏玩耍，也可以让主持人深陷泥潭。种种现象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科学原理？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萨先生，别来无恙啊！
1: 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
0: 你能不熟吗？
1: 你们弄这么神秘干什么呀？
0: 千辛万苦的把你运到这儿来，目的只有一个，
1: 有一种不祥的。

0: 感。
1: 来，萨先生，请看那里。
2: 今天的实验挑战的是张腾岳和小萨，在安全的情况下，两人中的一人坐进大板球，被吊到8米高空，另一人坐到和板球完全对称的位置上，完成板球摆动实验。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当大板球摆动时，如果势能和动能完全转化，大板球将正好击中对面位置上毫无保护的人。但由于空气阻力和装置摩擦力的存在，能量将被消耗，摆球对面的人理应安然无恙。但是理论的推测真的能够保证实验的安全吗？
0: 这太危险了吧。这个
1: 为了让你踏实一点，更放心一点，咱们先做一个小测试好不好？
0: 可以。
1: 萨先生请看啊，在这儿呢我们有一个砝码，古代称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度量衡，这是20千克。这个20千克的砝码呢，简单的说吧，就相当于是我坐在了那个大球里啊，
0: 然后让它摆动起来。
1: 对，让它摆动起来。然后呢，对面的那个西瓜就是萨老师你。我要出发了，萨老师做好准备迎接我的到来。
0: 好，我现在就是那西瓜，击个掌。哎，
1: 这个一点不会出问题。
0: 如果你这个高一点，比如说从这儿出发，

0: 你看，其实危险也不大。就击个掌。
1: 想击个掌，必须经过精确的计算。一旦空气中的能量消耗的不够，大摆球将像砝码撞碎西瓜一样撞上对面的人。张腾岳的计算真的准确无误吗？
2: 我非常担心。既然这么害怕，
3: 我是觉得你可能算万一有误差，
2: 我豁出去了，你做球里总行了吧？我当西瓜，
4: 兄弟，确定吗？
2: 确定，没问题。
4: 那我就相信科学，不是相信你一回，科学是肯定没问题。
1: 确定了各自的位置后，两位主持人穿上了安全装备。 准备进行实验，张腾岳被送上了左边的8米高台，而小萨也坐进了大摆球，被搭到右边的8米高空。一切准备完毕，
5: 我的个天哪！
1: 实验即将开始。
6: 什么情况？我这怎么晃得这么厉害？
7: 你看了没有？他们给你保护了多少？给我什么都没有。
8: 准备。

0: five！
1: 哎，我真的觉得不行、啊
2: 我。我们用脚来一次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
0: 我腿太短。哎，
1: 我觉得刚才那瞬间，那个我真的能够踢到你那个篮子。
2: 我让你失望了，
1: 我让你失望了，
0: 我腿太短了，我。
3: 说实话啊，我真的挺吓人的。
0: 而且我冲向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有可能？
4: 我觉得你会撞上来，
0: 会撞上来。
4: 尤其你脚伸出来的瞬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球越来越接近我的时候。
0: 其实我们最近的时候，大概也就相隔。

0: 30公分。
1: 不管怎么说吧，
0: 科学的道理验证，
1: 科学的实验证明了我们的科学方法、科学计算，它是科学的，它是成功的。我们的口号是：
2: 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嗨！
3: 在空气阻力与装置摩擦力的影响下，两位主持人顺利完成摆球摆动实验。相隔25米的距离，两人完成了近在咫尺的相遇，这正是能量守恒定律的验证。接下来将会是怎样的实验呢？
0: 这道题我们将由场外的我们的嘉宾依依和张腾岳来给大家出题。来，请看大屏幕。
1: 没事，别怕别怕，依依啊，不怕，一点不用害怕。这火一点都不热。
4: 那你是？
1: 也就800多度，也就800多度而已。
4: 真的吗？
1: 对啊。这儿呢有一个大型的喷火装置，一共有8个出火点，能够把火焰呢喷到4米高啊。
4: 但是我只知道今天的实验跟火有关，我不知道是这么大的火。
1: 在它的前面2米的地方有一个喷射液体的装置，你会被我们悬挂在这个钢索上，从喷射的火焰当中穿过。熊熊烈火前面的那个装置将喷出一种液体，喷到你的全身，防止你被火烧伤。你看，我们这里有3种液体，其中有一种在喷满你的全身之后，能防止你穿过火焰时被烧伤。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啊，第一种是防晒液，第二种是花露水，第三种是凉水。一会儿通过火焰时，前面那个液体喷射装置会将下面水箱里3种液体的其中一种喷射到你的身上，而这种神秘的液体绝对能够保证你毫发无伤地穿越火焰。
5: 祝你成功，依依。
4: 谢谢。
1: 这个千万小心。
3: 请问喷上以下哪种液体能防止依依被火烧伤？ A 防晒液， B 花露水， C 凉水。
0: 题目已经出完了，3个选项，防晒液、花露水、凉水 A、B、C， 哪一种喷在身上不会被火烧伤，可以通过火焰？1分钟讨论开始。
6: 我现在就想知道哈，那个防晒液它是什么东西构造？首先这我们要搞清楚，夏天我们去沙滩的时候都会涂抹这个防晒液。
7: 所以说有油啊，油啊。
1: 对，那行，要听你的，听你。
0: 最后几秒，赶紧做决定。时间到，看一下我们两队在这道题上给出的选项。哇，凉水。
4: 对，
0: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自来水浇在身上就能从火里出来。
4: 对，
0: 那发生了那么多火灾，每家每户都有水龙头，为什么还会有死亡？
8: 在火灾里面大部分人不是被烧死的，
4: 是被
8: 烟呛。
4: 你记得吗？你当时体验的是那个副什么手？对，然后就一直喷水往我老公身上喷，我都记住了。
0: 哦，有一期我们是体验消防员的生活，然后我跟沙溢是一组，我们进去到火场去灭火，然后我的任务是在他后侧方保护他，然后消防员告诉我说，只要你拿着这个喷头，我那个喷头是雾状的，像散花一样，天女散花一样打出来的水柱，说只要你把这个水柱能够笼罩住沙溢，他就是安全的。然后结果我直接拿水龙头对着沙溢，后来从后面后方的镜头看，我跟浇花一样在对着。但那是穿着衣服。
4: 花露水里面有酒精啊，它肯定会着的。然后那个防晒油，防晒油里边有油，里面有一些化学成分，我们不知道的，说不定会跟火有化学反应。
0: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判断到底科不科学。
1: 有请一上钢索。
9: 这是在消防局指导下做的专业实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10: 虽然腾岳哥这样说，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非常忐忑。
1: 依依，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11: 腾岳哥，我准备好了。
1: 你那都好了是吧？ OK， 好。
0: 改不改？现在改不改？
1: 改吗？
8: 不改。
1: 点火。

0: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快给依依老师拿毛巾，快给依依拿毛巾。
1: 好棒的题，
2: 太勇敢了，真的太勇敢了。
0: 烫不烫依依？
3: 勇气
0: 先把面套摘了。
1: 当当当当，
0: 完美，完美无缺，
1: 毫发无损。
0: 一，你现在能告诉我们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吗？水，花露水，还有防晒液，哪一种你认为是喷在你身体上的神秘液体？
1: 这一个液体就是我们家里都会有的，当遇到火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奔向它。
4: 那是灭火器。
1: 无色无味。
4: 无色无味，它是什么呢？
1: 凉水。
0: 那就是凉水。
3: 答对了。
5: 为什么是水这么神秘的液体呢？在防晒液和花露水里边含有酒精这些容易燃烧的物质，所以当我们把防晒液和花露水喷在身上的时候，不仅不能保护我们，反而会助燃。但是如果我们把水喷在身上，不仅不会燃烧，反而还会因为水的比热容比较大，大概在4.2千焦每千克度，它的蒸发就会带走大部分能量，所以会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同时我还得给大家一个安全提示，如果我们遇到了火灾，不得不穿越火线去寻求安全的时候，一定要尽量拿到一张湿润的床单裹在自己身上，并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再去穿越火线。当然这种办法也不是万能的，而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辅助逃生的办法。此外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一定不要乘坐电梯逃离。
6: 面对4米高的火墙，主持人依依克服心中恐惧，在凉水的保护下顺利穿越火线。正是他的勇敢为我们证实了在火场中凉水可以吸收热量隔绝氧气，进而为逃生争取更多时间。接下来两队嘉宾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0: 干嘛呢？这是
5: 挤一挤总会有的。
0: 我估计我挤都没用啊。
5: 来，一二走。
0: 衣服太肥，衣服太肥。
3: 大家看到我们这身非常清凉的打扮，是因为我们身后的这个特殊的池子。
0: 这也是椰汁啊？
3: 这个不是椰汁了。这个就很奇怪了。
0: 豆浆。
3: 刚才我们搅拌了半天，大家看见，这是一个液体。流体，我们叫流体啊，流体。你看，它是完全可以把手没进去的，看到没有？完全可以把手没进去。但是用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原理，就是当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给你的力越大。你比如说啊，你再看我的手掌，看到没有？
0: 抬不进去。
3: 来，
0: 抬不进去。
3: 来，再来啊。
0: 你说你使这么大劲儿干什
2: 么？疼是吗？
3: 对，你拍一下，速度要快，力量要大。对，你
2: 看，真的。
3: 但是你如果这么慢慢的手就下去了，
0: 下
3: 去了，
0: 对，
3: 手就下去了。你必须得，对，
2: 感觉要被粘住了。
3: 你必须，没问题。就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给你的力越大。按照这个原理，我们人完全可以在上面奔跑。完全可以在上面奔跑，谁想试一下？
0: 熊猫，熊猫，熊猫，去。

0: 是
1: 我们是一个一个看过来，最后到你。
0: 对，
2: 你是
0: 离的台阶。
1: 如果你的体重都能跑过去，我们就不怕了。
3: 你真是一个厚道的人。
0: 你试一把，你试一把。
1: 你试一下啊。走着。
0: 呀，要救谁呀、啊？这是。
3: 不是，我觉得应该垂直嘛，垂直蹦下去肯定最好的。
1: 垂直蹦下去。下面这个选手技术难度3.0，转体后空翻3周半，我们来看看水花。水花，准备

0: 李鑫，咱俩比试一个。
1: 怎么比？
0: 看谁最慢到达对面而不陷下去。你原地是吧？
1: 对，你也原地啊。
0: 那咱俩跑一晚上。行了吧，都感受到了吧？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对抗实验了。两队嘉宾分两轮进行对抗，每一轮你们各派一个人到场上，然后两两进行对抗。对抗的任务就是两人互相捏爆对方身上的气球啊！你得去捏他的气球，你还要躲着他捏你的气球，你还得防着自己别
2: 掉下去。
0: 谁先把对方身上的气球全部捏光，哪一队就赢。
3: 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掉进去会是什么下场。
1: 掉进去你就请等着人家把你的捏爆。
0: 我试验给你看，别怕。
3: 哇，
2: 好。
1: 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0: 也就这样了。
3: 哦，这样呀。啊，
4: 我还以为到底儿呢。
0: 也就这样了。因为他越往底下，其实你
3: 下去
0: 的那，
3: 对，
0: 你下去的那个瞬间，他的力量他也会反弹给你。
3: OK，明白了。
1: 那怎么出来呢？
3: 还出来出得来吗？哎，来
1: 就这样了，
4: 给他一些铲儿。
0: 不
1: 好吧，我们继续。
0: 一二
4: 走走走。
3: 撑着
0: 起不来。
5: 哎，小撒，别忘了非牛顿牛体的特性，别太用力才能慢慢拔出来。
1: 再拉一把拉一把拉一把。
4: 妈，别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妈，
0: 没有这个脚
1: 啊，你摁着这个然后抬。哎呀，
0: 不行，轻一点。
3: 慢点。
1: 哎，这都这样了。
0: 哎呀妈，我脚趾头
3: 就越慢越好是吗？
4: 哎呦我天哪，
2: 你看哎呀，这只。哎呀妈呀。
0: 所以没有问题，我是让你们放心，放心大胆的
3: 去。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就如果脑袋扎进去，
3: 躺在里面会怎么样？
0: 我再给你示范一下。哪那么多问题，倒下去我们就给沙溢打电话，他会赶过来的，来救你。
3: 我顶多上去就捏吧。
0: 谁？你们第一轮谁先出？一、二、三，举手。好，第一局。李鑫对抗胡可。
2: 好，
0: 准备气球，掌声给我们即将进入非牛顿流体池的两位嘉宾。谁能够率先把对方身上全部的气球捏爆，谁就获得这一轮的胜利。3 3 3 3 2 1，哎，开始。
1: 走，走啊！
5: 这个东西呢，它是淀粉加上水，遇强则强。
2: 挠它。
5: 所以在这个实验当中，大家一定要保证速度快，一定要跳着，一定要运动着。
2: 脚要动。
5: 并且最好是垂直踩上去，您一旦在上面站着不动，立马就沉下去了。
2: 你掉的没了。
3: 没有，我们还有一个，
2: 剩一个，
1: 我这还有一个。
0: 等等，比赛还没结束，

0: 比赛还没结束，还没结束。
1: 捡起来，
2: 快
3: 快
1: 捡
3: 捡捡，
1: 再捡一个，
3: 捡捡。
1: 捏爆，
4: 这是我的。
0: 喂，你把你自己的捏爆了干嘛呀，胡可？
1: 捏爆他！
3: 快捡这个，捡吧，这捡起来，
4: 捡回来，
3: 捡回来。哎，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行了。
4: 喂，哎，
3: 赢了，我们已经赢了，赢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赢了呀！
4: 这咱们跑外边抓来了。
2: 我们自己捏的，
4: 我太同情沙溢了。
5: 对呀、啊，
0: 这个
3: 哪个气球是我的？
0: 蓝的气球是你的。结果我说游戏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就看见胡可抓起一个蓝气球，果断的捏爆，
1: 捡一个，
3: 捡捡，
1: 是捏爆。
0: 所以第一局赢的是未来队。本来局面很好，慌乱当中自己捏爆一个自己的气球。
6: 但其实我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气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光想着要去抓气球了，就忽略了气球的颜色，所以我也不知道掉在地上的哪一个是他的，哪个是我的。
0: 好，接下来第二轮，
4: 行吗？看你的了，
0: 两个队员，
3: 你一定不要舍不得下手啊！我告诉你，搂着脖子就捏，
4: 一定要灵巧，闪展腾挪。
0: 准备好了吗？
4: 好，
3: 加油！
0: 三、二、一，走！熊猫厉害，熊猫厉害，熊猫厉害，不要停，脚底下不要停，
3: 加油，小小加油，小小加油，这边这边两个，这边胳膊，这边胳膊，
0: 这边胳膊上还有两个熊猫，
3: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就两个，就一个。已经结束了，根据刚才的比赛一比一平，最后我们的对决方式非常简单，两个队员身上各绑一个气球，谁先把对方身上这一个气球捏爆，谁就取得最终的胜利。来，两队派出你们的出战选手，三二一，举手。最后的决战，准备好了吗？好了，
2: 好了，
0: 三二一，开始。哟呼，用手啊，对，哎，不能出去，
1: 这犯规吧，
0: 不能出去，

0: 慢点，别往里，别往里踩。哎
1: 熊猫，你别忘了非牛对牛体的特性，别太用力，才能慢慢拔出来。
2: 脚别勾着。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节目组之所以给大家设计这样的一个对抗实验，就是为了让大家对科学加深印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科学家如何评价软物质。
5: 软物质最大的特点的间的定义就是，你给它一点小小的作用，它就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你要理解为什么它突然会产生这么大力量。很多那个地方的大门啊，都弄了很多栏杆，让你一出来就排队，这是能量就小了，就不会变很大能量。
2: 我们宣布，
3: 啊，怎么办？
2: 获胜的是加油队。
4: 这场发生在非牛顿灵体上的气味对决，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这种软物质的特性，在欢笑声中探索了气味科学，这就是

0: 我们未来队的两位队员现在已经在他们的答题区做好了准备。未来队如果能够顺利地闯过我们的大型联动装置这一关，你们将能获得北极圈科考之旅的大奖。两位做好去北极的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终于二十迈开到北极了。
1: 终于见着点亮了。
0: 好了，邓楚涵启动装置，
2: 收到。
0: 只要这个气球一爆，
3: 你是老师的熊猫，你们加油了，
0: 加油
1: 加油。
0: 好，这颗球将缓缓地落下，随着它的落下，它将会击打我们的启动牌，这个牌子一旦被击中，我们就开始问问题了。准备好了啊，我这走。好，请问氢气球升空后的结局一般是漏气下落，还是在高空爆炸？
4: 爆炸。
0: 回答正确。走吧。第一道题就答对了，你这速度够快的。我得等第一关过去，这个第一关成功的指示牌起来之后，再来问第二关的题。哇哦，好，水已经顺着水槽流下来，李菁已经把水槽缺失的这一段补上了，水顺利地注入到这艘船的脚下，船往前动，打开了阀门，水渐渐流入水箱，水箱的重量不断增加，水箱下坠，第一关的牌子就会竖起。好，第一关成功，请听题。拔火罐是传统中医理疗手段，请问火罐是依靠什么固定在身体上的？拔火罐。
4: 有选项吗？
0: 没有选项，不会就过。
4: 那过吧。
0: 太阳中的紫外线会促进人体产生哪种维生素？
4: 钙。
0: 错。我国自主设计研发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能达到5000米还是7000米？
4: 7000米。
0: 回答正确。开始。
4: 快，
0: 李菁，快点儿。
4: 快快快！
0: 要烧着飞机了。
4: 快快快快快！
0: 烧上去了。好，飞机顺利逃脱。第三关，听题。人体对食物的消化从哪个器官开始？
4: 知道。
0: 错。
4: 口腔。
0: 你错了，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的名字是什么？
4: 不过
0: 月球的引力是地球引力的几分之几？

0: 环环相扣的大型联动装置，反应敏捷的科学知识问答，
1: 吃煎饼
2: 回答正确，
0: 这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这是寻找科学的趣味之旅。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终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

0: 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 满意。
2: 到嘞。
3: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京的小满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懂你。以前总觉得我妈不懂我啊，我穿破洞的牛仔裤她唠叨，我工作变动她比我还着急。上个月我跟朋友聚会，晚上快12点才到家，一开门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放着我最爱喝的银耳汤。她从来不说想我，但每天都在等我回家。我想说，妈，到现在我可能都不太懂您，但我发现原来最懂我的人一直是您。
1: 是的，其实妈妈不是天生就懂你的，而是妈妈真的一点一点看着你长大，一点一点去猜你的心思，猜了可能几十年才能够成为最懂你的那个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嫌妈妈唠叨，后来才发现其实妈妈的关心呢，就是怕你吃亏，怕你难过。这个世界上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只有妈妈心疼你飞得累不累。
0: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很多人忘了世事无常。妈妈等我们每一个夜晚，可能都是她没有说出口的，甚至怕你担心的那份牵挂。比如说那碗银耳汤吧，在你回来之前，她可能是把汤热了，然后汤又凉了，然后再热，就等你推开门喊一声妈，她的心从你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等你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年轻的朋友们，晚上早点回家。

0: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陕西宝鸡的网友程明苏，他说想点播那首《当你老了》。小时候觉得爸妈会永远年轻，我爸能把我举过头顶，我妈能追着我满院子跑。现在他们俩头发也渐渐白了，腰也不太好了，每次跟他们视频，他俩都抢着说我身体好着呢。其实变老并不可怕，只要他俩健健康康的，我就很知足。我想说，爸妈，我会陪着你们慢慢变老，就像小时候你们陪我长大一样。
1: 听完这条留言心里暖暖的。其实爸妈，我们会发现他们经常说啊，我身体好着呢，不用担心，家里一切都好。但我们作为子女呢，也要多打打电话，哪怕是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足显珍贵。
0: 对，爸妈呀，在我们离家之后经常说的三个字的词组就是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担心，是吧？所以非常普通的三字的词组就成为他们对你的一份牵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建议，有空多回家看看爸妈，没空
1: 再总能
0: 打个电话。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李正法。我想给我的老婆刘红亚点一首《夕阳红》，感谢她结婚以来陪我走了37年的美好岁月，祝福她60岁以后的日子能够幸福美满，平平安安。
2: 从年轻时的磕磕绊绊到现在的谁也离不开谁，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您说感谢他的陪伴，我相信其实他的心里边可能也一定想对你说声谢谢。60岁嘛，对吧，人生才刚刚开始。
1: 而且咱们老说夕阳红嘛，红的不只是晚霞，更是两个人在一块

这是一位央视频的网友，他叫一颗番茄，他说我们都听过鲁冰花，但未必见过鲁冰花。它春天开花，又被称为是

0: 爱花。小的时候我听这首歌，我老听成爷爷想起妈妈的话，还纳闷爷爷为啥想起妈妈的话呢？当时以为啊，是因为爷爷也有妈妈，后来才知道是夜夜想起
1: 这个。小时候听错的不止你一个，但是你仔细想也对，
0: 就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哎，那就是太奶奶的话，对不对？这爷爷当然也有妈妈嘛，啊，这首歌这么唱也没毛病，谢谢你的这份幽默，也忽然让很多人对这首歌有了新的解读啊。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傻乎乎的，长大了才懂。那不管是夜夜还是爷爷，其实歌里装的都是想起妈妈的那份心。
0: 没错，我们把这首《鲁冰花》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也送给那些被我们听错却从未缺席的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外婆拄着杖，将我手。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网友，他叫巧克力脆，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呀，帮我点一首妈妈我爱你吧，送给我的妈妈龚敏。妈妈，谢谢你带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谢谢你为我操碎了心。你总说自己没文化，不会说好听的话，但你教我的比谁都多。点这首歌呢，我是希望你永远能够快乐，永远美丽。妈妈，我爱你。
4: 巧克力脆的妈妈如果听到这段话肯定特别高兴。
1: 嗯，
4: 有时候最深的感谢和情感的表达并不复杂，比如说一首歌，一句妈你辛苦了，够了。
1: 没错，妈妈可能都记不住自己操过了多少心了，但是你说过的每一句我爱你啊，她都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她，我觉得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也祝愿天下所有的妈妈呢，都能够像你说的那样，永远快乐，永远美丽。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范洋洋说，点一首《妈妈的吻》送给我80岁的老母亲。小时候我调皮摔破了膝盖，哭着跑回家，我妈一把搂住我，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亲我的额头。哎呀，转眼间我都50了，我妈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慢了。我想对我妈说，妈，小时候您亲我，现在换我亲亲您。虽然我这么大岁数不好意思开口，但您永远是我心里最暖的港湾。
1: 50岁的人依然这么温暖，还能喊一声妈，还能想着亲亲她，我觉得真的是多大的福气啊。在妈妈眼里呢，所有的孩子哪怕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们坐在妈妈的身边，妈妈心里就非常知足，非常心安了。
0: 我们也希望咱80岁的妈妈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李红杰，他说我想点一首女人花送给我的闺蜜，我们认识快30年了，一直陪伴彼此，他很喜欢老歌，尤其是这首歌，希望主持人能够帮我播放这首歌。
0: 30年的闺蜜啊，这是什么神仙友情啊，从年轻时的叽叽喳喳到现在的彼此依靠，所以你看很多友情就是这样，时间没有把情感冲淡，反而是越酿越香。有时候想想，如果在我的岁月当中能够有一个朋友陪伴我那么多年，陪我一块听歌，他懂我的各种喜好，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1: 是的，30年这份情比很多爱情都长久，哪怕是彼此老了走不动了，只要一个电话，他还是会立刻赶到你身边。也希望你们二位啊，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哼着老歌数着对方头上的白发。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3: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哎，
4: 你都知道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5: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3: 需要我这个东西。
6: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7: 给你力量，加油！
4: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8: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6: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
2: 是。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歌？苍天呐，包大人！
9: 苍天。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4: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5: 你要打架吗？
3: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5: 用中国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3: 啊，法棍上面。
5: 对，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好吗？
6: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3: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7: 中国也算第二个奖，
8: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6: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8: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未来可期，
9: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5: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6: 大家好，我叫大年，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
1: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
10: 有。
1: 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11: 好。
12: 我
13: 六
1: 四四四四号，恭喜恭喜。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0: 大学老师教的是
8: 西班牙语。
0: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8: 16年。
0: 16年呀！
8: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
14: 他是武汉人。
0: 武汉人，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8: 融入了。
0: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8: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0: 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人能来中国玩。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8: 谢谢。
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8: 好，
0: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8: 请大家帮帮我吧。
15: 牛。
16: 真的吗？
8: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0: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8: 不会再害我吧。
0: 牛，请准备。

0: 你要是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
1: 我也是中国人呐、啊，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呐、
0: 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
1: okay,
0: 然后希望你多拿点。
2: 哎，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0: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2: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0: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2: 嗯、谢谢真
0: 的
2: 谢谢。
0: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2: 谢谢。
0: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2: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3: 小心刺激、
1: 我属龙，我开龙吧。
0: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2: 我也希望。
0: 龙，
2: 好，龙，
0: 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得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撕，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次一次的，就感觉跟脱发一样。
4: 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0: 一开始很不习惯。
2: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0: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汤吗？
2: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0: 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哈。
2: 对，她对我挺好的。
0: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在武汉吃个饭。
1: 好，好，武汉相约。
0: 好的，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2: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呀，
2: 热水。
0: 喝热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2: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嗯。

0: 次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我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他们
1: 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0: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1: 真香。
0: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1: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0: 特别好，
2: 非常有用。我在这边也认可。
1: 会打麻将了吗？真的？
0: 会，
1: 真的会。
0: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1: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是发。
0: 冯州来自大。
1: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0: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3: 有一点点难的。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加油鼓劲啊！
0: 加油！

0: 人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都热了，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孩子，我孩子特别喜欢您啊。
0: 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

0: 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
1: 婆婆，这是我婆婆
0: 啊，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1: 娄翔浩。
0: 娄翔浩，你好。
2: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2: 大家好，我叫娄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七岁。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1: 好可爱啊！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2: 喜欢。
0: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2: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2: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2: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2: 妈妈加油！
1: 哦，谢谢 ，so beauty。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1: 感觉是，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罗，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5: 玫瑰，玫瑰，我爱你。
6: 哦，哎呀，这么棒！还是婆婆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
0: 是吧？
1: 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个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对。
0: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就比如说，她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她袁宝华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思南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2: 人家最骄傲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2: 真正的缘分。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
3: 不错不错不错。
0: 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
1: 对，
0: 在

0: 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1: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1: 对，
0: 电很足
1: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这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1: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0: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1: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1: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1: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2: 肯定会说继续，
1: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1: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1: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2: 忠实观众呢。
0: 好嘞，恭喜你，
1: 谢谢，
0: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3: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节目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1: 对，
2: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1: 什么？
2: 你的小扇子？
1: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迷你扇子，
2: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1: 太可爱了。
2: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
4: 来，还给你。希望。
2: 又到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4: 好。六，
2: 这真的管用哎！
4: 管用。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2: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梦想有门，开门。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你，哎呀，
4: 你好。
0: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的好运是吗？开，一直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4: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0: 送给我什么？
4: 先送给你吧。哇，
0: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2: 哈，这是专门。
0: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奇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4: 这样很好，慢慢了解。
0: 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4: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
3: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
4: 就是
0: 比如说哪些
4: 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0: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呢？
4: 我喜欢热闹的，就
0: 是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4: 对，
0: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4: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0: 哦，很厉害啊！哎呀，有灵花这味啊！
3: 娘子啊！
0: 你行啊！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4: 5年。断断续续的
0: 才5年的时间，
4: 对，因为
1: 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0: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1: 10岁。

0: 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1: 无瑕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0: 纯净无瑕，
1: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0: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他们说马，我觉得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0: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价格。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有意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2: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2: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2: 对
0: 对，
2: 它的样子像，
0: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2: 就是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2: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2: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2: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2: 对，就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2: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2: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0: 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0: 这字写的非常好啊，
3: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2: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3: 天才，就是一个天才。
2: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4: 我爱中国。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要么虎吧。
0: 虎，请准备。

0: 上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1: ，Let's go。
0: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只要是知道个名就行。
1: 好，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1: 《雪绒花》。
2: 确定吗？
1: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2: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一起期待。
1: 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3: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0: 彩妮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2: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那种
1: 雪绒花一样。
0: 对，你看。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2: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2: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啊，
2: 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2: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2: 狐狸精。
1: 是，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2: 兔、蛇、
1: 羊、猴、鸡、狗。
2: 鸡。
1: 你确定吗？
2: 我非常确定。杀！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0: 我去，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2: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2: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0: 火力全开。
1: 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啊、有一点难。
2: 这个是多少钱吧？
1: 20000。
2: 所以我要抓住，
0: 抓住机会。
1: 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2: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0: 求助本事，
1: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
1: 你老叹气啊，
2: 这个很难是吧？
1: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3: 我就是演员，
4: 我还是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1: 求助亲友团是吗？
4: 对，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4: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1: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5: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1: 接受这个答案，
4: 闭着眼睛接受，
1: 闭着眼睛接受。
4: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1: 好，歌名叫
4: 我忘了。
1: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4: 是吗？
1: 当然
4: 说了。当我想起你，
1: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4: 这压力太大了。
1: 真的很喜欢中国哈，在中国待了几年时间，
4: 非常喜欢。
1: 喜欢哪种中国美食呢？
4: 我喜欢豆腐。
1: 哦，喜欢吃豆腐。哎，开门大，应该有很多中国的男孩子会对你表达。哎，怎么了？就聊聊天嘛。
4: 其实没那么多呢。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主要是你坐在地上还能喝一点
3: 干杯。
0: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
2: 我喜欢。哎，
0: 你不是喜欢做豆腐吃吗？当然要用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了，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这是我家里都有那个，不好意思。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不要啊。太紧张
0: 了。哎，你别呀、啊！
2: 来了，我玩了玩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2: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2: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吗？你要打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2: 我可是狐狸精呢。
0: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就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2: 来了，
4: 这次换个方向啊。
5: 好，
4: 我好，恭喜我们！哎呀，又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来，我们加油们，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你好。
2: 哇，小尼哥，
0: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0: 哎，来中国几年？
2: 10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0: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
2: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很想哭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感
0: 动。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
1: 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0: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1: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0: 你看看，
1: 我的爸爸属羊，
0: 那就羊，
1: 来一个羊吧。
0: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1: 对，很难。
0: 好吧，羊。
1: 是他。
0: 准备。
1: OK， 可以可以。重度的难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天气似等烟雨，爱我才等你。
0: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0: 你唱一下法语版。

0: 好听啊！朋友们，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哇，你好厉害！
0: 是不是？好了，歌名叫《青花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0: 好听，好听，好听！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谢谢天琪，谢谢。
3: 加油，加油！
2: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

0: 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了，
1: 是
0: 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1: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0: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1: 2年。
0: 他求婚了吗？
1: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0: 他特意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1: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这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2: 太巧了，天
0: 哪，这缘分，
1: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0: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0: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1: 蛇。
0: 请准备，七号门，祝你好运。
1: 谢谢。
0: 一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啊，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4: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3: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4: 对呀、啊。
3: 确定吗？这个歌名
4: Scarborough Fair。
3: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4: 大。
3: 吉，
1: 斯卡布罗集市，
3: 回答正确。

0: 实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
1: 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2: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
3: 贵州辣椒。
2: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闻一闻，我就感觉哇很香，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3: 我也习惯，
2: 我的未婚夫给我买了好大一瓶，
0: 我的天，
2: 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0: 法棍上面，
2: 对，
0: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2: 中

0: 科比。
1: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啊，
0: 是蓝翔。

0: 选不出来，没了。
1: 没事，你有求助。
0: 土，他们说土吗？土还有。但是如果
1: 不秦准就他了哈，不改了。不秦准
2: 背
0: 爸 ，OK OK OK，
3: 可以，
4: 我们
3: 完全 OK。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上么歌曲？请我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啦啦啦啦啦啦，哟。
2: 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啦啦啦啦啦，呜。
2: OK， 有彩虹，就是个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打人？歌名叫。
2: 微笑，彩虹，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2: 是吗？
1: 不确定，
2: 确定，
1: 确定，一起期待，开
2: 门，
1: 门
2: 大
1: 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老天，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3: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4: 谢谢你，
1: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
3: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5: 有一点。
4: 有没有？得有。
1: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
6: 我。

0: 好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中国的名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1: 对，
0: 学医的博士，
1: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1: 对，没错。恭喜。
0: 你这吧，你这叫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哎呀，
1: 没戏了，没戏了，
0: 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1: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2: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1: 没错。
0: 华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
0: 这是我的最大的梦想。这是个很大的梦想啊！
1: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1: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1: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1: 希望能继续加油，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吗？
0: 非常感谢。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1: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啊。
0: 猴，
1: 好，
0: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要开始干活。好。上！
0: 哎呦！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3: 人听得清晰。

0: 而手，
1: 是要做手术的。
2: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1: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2: 有机会，
1: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2: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会诊。
3: 来，热腾你我的心，那你看好厉害，
1: 真的，我吹一吹了12年，
2: 是，
1: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4: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2: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1: 那只能求助吗？
2: 可以，没问题。
1: 好，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2: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1: 哎呀，真的吗？
5: 没离开过。
1: 几个字？
2: 没离开过。
1: 没离开过，四个字，能行吗？
3: Black Black Heart，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2: 分开旅行。
1: 哎呀，太难了吧。
2: 但确实有一点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6: 哇，这个太难了。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好，
2: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0: 真难啊，
1: 好可惜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我是歌手聂诗。
1: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3: 好的，谢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条件不太行，因为我从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等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第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我是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5: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1: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1: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5: 华一博，你好。
1: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够漂亮。
1: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5: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6: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5: 来吧。
6: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7: 与子同袍，
6: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欢迎你。你好。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1: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7: 对，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哎妈，
1: 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然后我想让她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1: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6: 真的是。
7: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1: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7: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1: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Well，
2: 慢慢想吧。那那那
0: 那，是这个吗？
3: 是这个吗？
1: 你问我。那那那
0: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4: 帮帮我，
0: 可以吗？好，我帮助你。
1: 求助，求助，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个？
5: 你们觉得呢？
6: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0: 可以，
1: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三个字。
1: 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一个关系
1: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2: 林蔚亮个没有啊，
3: 林蔚亮个没有啊，
1: 什么什么缘，
0: 永远愿 forever destiny。 哦
1: 哟，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0: 中药缘，
1: 中药缘，
0: 很重要的一个，
1: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
4: 救救我，救救
2: 我，
4: 救救
2: 我！我是个失败者，别玩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0: 三，真尴尬，
1: 你在干什么？
0: 啊，上，
1: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0: 第二个，生。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三生缘，
1: 三二
0: 三生缘，
1: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0: 对。
1: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5: 大
1: 大
5: 吉。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知道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1: 今生缘。
0: 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3: 小鸡哥，谢谢，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4: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你。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付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5: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摇，好不好？
6: 来吧，
5: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6: 来，
5: 3、2、1。

0: 你好，
1: 哎，欢迎你。
0: 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0: 哇，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4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还有那个阿勒泰，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伊勒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
0: 知道了，
1: 也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
1: 呀！
0: 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陈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了压力好吗？
4: 汗如雨下，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Okay, okay.
0: 王菲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哎，竟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
0: 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是谁会在泉州就看了你一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非常好，可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1: 未来可期。
0: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1: 谢谢谢谢小尼哥。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民主，团结，
4: 团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6: 大家幸福吗？
7: 幸福。
5: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切莫赞，立根，
2: 帅，
3: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歌手，
4: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5: 双胞胎，
6: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7: 我是孤单某演员，
8: 太难选了，
9: 快摁呐，冠军，
10: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

0: 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每周三的夜晚是专属于我们锻炼大脑、锻炼眼力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的身份变化无穷，他们有着花言巧语，但是只有一人或者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猜到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挑战自己的眼力，发现真相，赢取大奖。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所有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就是喜剧人大锁。
7: 哎，又来了，必须得拿一次冠军了。因为现在外界啊都传大锁脑子不好，我必须今天要攻破这个谣言，
6: 希望大锁加油。另外马年到了，今天我们的黄小军老师也穿着斑马的服装来到了现场。欢迎黄老师。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娟姨啊，来参加节目那么多次，得过冠军吗？
8: 没有。
6: 咱们今天共同努力，把娟姨送上冠军宝座，好不好？
9: 加油！
6: 欢迎各位。另外欢迎我们的歌唱家刘和刚。
7: 哎，来来来了，这不是排了两句话吗？这叫越战越勇，热火朝天，我们最爱。
6: 主持人杨帆，
7: 白排了。
6: 最后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欢迎你。
10: 大家好。我们也有口号，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我们一定赢。
7: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个好的合唱。
6: 那另外场上还有一位我的神秘搭档，他不是人，不对，不，他就是我的好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1: 杨帆，你是不是没挨过机器人的咬？但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6: 您说。
11: 就是他们的口号的问题，
6: 还有讨论的必要吗？
7: 球宝你也有口号。
11: 我的口号是什么？
7: 球宝，球宝脑子不好。
11: 大锁，大锁还不如我。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口号想不出来的话，可以尽量不想。
6: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让大家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在快乐的游戏过程当中发现真相。我们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分值为500分。我们的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喂，好，欢迎三位女乐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3: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4: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6: 其实女号手就比较少见，而且刚才咱们介绍了是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更为稀有。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咱们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长号音色高亢嘹亮，被称为铜管乐器之王，因演奏难度高，体力要求大，长期以男性为主。有一位女生打破偏见，凭借省份专业

0: 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 刘老师虽然音乐专业和长号接触应该不是很多，对吧？
2: 听的倒是不少
1: 啊，所以我就想请问刘老师，号手您觉得女生多吗？
2: 长号基本上是男生，小号也都是男生多，也不是，应该我都没见过女生，圆号我倒见过女生。我就问一下啊，一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个长号？
3: 我是高一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就是我之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当时老师说我嗓子有点小号嗓，然后觉得我可能，
2: 所以那你为啥不吹小号呢？
3: 就是想让我在一些铜管里边找一个比较好看的乐器。我爸觉得这个长号特别好看，亮晶晶的，然后拿着也很优雅，就让我来学长号了。
2: 那你是哪年上的中国音乐学院？
3: 我是2018年。
2: 三号姑娘你呢？
4: 我是201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的。
2: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都有这个长号专业吗？
4: 相对于其他系来说，它是比较后期建立的。
2: 中间的这位姑娘，你是哪年考的中国音乐学院？
5: 我是2009年。
2: 你知道什么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有的长号吗？
5: 在我之前。
2: 哎，有道理。
6: 我问一下三号吧，您觉得您自身的优势在哪儿，或者您天赋上有什么比别人领先的地方吗？
4: 第一，就是吹长号的女生就是很少，所以说这算一个冷门乐器中的冷门性别。然后可能就是我爸爸是吹长号的，所以说他就教了我。
6: 家里有这个渊源。
4: 对。
6: 那长号在这个乐团中，比如说算足球队或者是篮球队中哪个位置？就是你
4: 足球队我不太了解，但是长号在乐团中的位置我了解，它属于低音铜管。
2: 对，所有的管乐在交响乐队里面，那它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你别看长号那个低音那个感觉，它就没有中间这啪那个，如果没有长号的话，这个音色的色彩就没有了，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7: 我想问问一号，第一届中国音乐学院的长号是哪一年招的？
3: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1: 那我追问，就是在你们之后有其他的女生被招进这个专业吗？
3: 有的，就是我入学之后的后一年，然后再后一年，分别都有一位女生。
1: 那听听有没有不同的版本？二号，
5: 我是2009年入的学，然后后面有大概四五个吧。
4: 我是2014年考入的中国音乐学院，2015届和2016届分别招收了两个学妹。然后再到后边之后就又没有了。
2: 三号，我先问你一个跟长号没关系的，你知道中国音乐学院在哪儿吗？
4: 北四环建安祥路1号。
2: 一号你知道吗？
3: 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祥路1号。
2: 好像还真知道。
6: 他们三个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首位的？
4: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管弦系长号专业成立的就比较晚，然后我入校的时候大四其实就没有长号。
8: 那你第一位女生，你有受到什么特殊的优待吗？比如说人家肯定会说，哎，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长号等等的，这种场景你给我举个例子。
4: 比如说刚开学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怎么来了一个女生。然后还有就是老师有各种事儿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找我，他可能觉得女生比较细心。
6: 想问一下二号，除了长号您还涉猎过其他乐器吗？
5: 其实我们长号属于铜管乐，懂其中的一个乐器可能就其他的都懂。对，
6: 有什么就是经典曲目或者是必吹曲目？
5: 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哒哒哒滴哒哒，就是我长号吹的，
6: 就是长号。
5: 对。
2: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为什么要选择学长号呢？
5: 我本来是学舞蹈的，对，但是我当时考舞蹈学院的话个子矮了，我的那个舞蹈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学个乐器吧，然后就说你要学就学一个冷门一点的乐器。当时长号确实没有人学，我学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叫长号，我也没不认识啊，就学他了。
2: 你学的时候喜欢吗？
5: 不喜欢。
2: 真的
3: 真的。
2: 现在喜欢吗？
3: 也不喜欢。
1: 你是真的。
6: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真了，这个感觉。
1: 因为我是学过几年管乐的哈，不开玩笑讲，我就说这个管乐它其实在练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6: 是，
1: 其实我更多的关心就是我们除了在大学深造这门专业之外，就是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一二三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现在一般是跟随一些乐团进行演出，然后自己呢也有在教一些小孩。
1: 好，二号。
9: 我也是四川一个乐团里面的职业长号手。
4: 我毕业之后是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参加演出的，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生完宝宝之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教学生。
1: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6: 几号？
8: 我感觉三比较有那个演艺家的那个气质。
2: 三号是吧？
8: 瘦弱了。
1: 来问问龚运熙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三位哪位是真的？问问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侦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6: 好，
1: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有两位选二号的，对吧？
2: 我先说为什么选二，就是因为他拿号的姿势跟他俩都不一样。我告诉你，一看两边那就业余的。
1: 那咱们看看大锁支持二号的理由啊。
6: 我本来也是特别特别想选三号的，但是呢，就因为二号那勇敢的说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哈，我就觉得反而跟他有个相爱相杀的这种羁绊感哈。就冲着你说你不喜欢这仨字儿，我支持你一下子啊，个人情感上。
1: 来，允熙，
8: 我刚刚一直在看三位女生站在台上的那个体态和身姿，会发现一号和二号的核心没有那么稳。我觉得一个演奏家站在台上的核心和气应该是很沉很稳立得住的，三号就给我这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拿长号的感觉我也觉得比较像一个女演奏家站在台上的那种感觉。
1: 娟儿姨，
7: 三个人站在那儿，我觉得一号的手臂最长，
1: 长期吹长号撑的是吗？
7: 他选学生的条件他要看你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撑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肯定不会太早，肯定是后来发生的新鲜事物。一号入学是最晚的2018年，我就还是选了一号。
1: 来吧，确实比较难哈，但我觉得三位姑娘无论谁是都很了不起哈，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的女学员，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三位揭晓身份。

0: 我会吹长号。
1: 他会哦，但是不一定精，是不是守卫？
2: 会是二号吗？
3: 我的长号吹得不是很好，因为我是圆号专业。
4: 刘老师啊，
5: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1: 吹得太好了。
0: 大家好，我不会吹长号，因为我也是圆号专业。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我是真的。

0: 真好。
1: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越战越有点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三位女号手刚才演奏的就

0: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总台新闻联播的 BGM。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周小瑞，今年2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一名研一的学生，专业是元号。
2: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名职业元号手。
3: 大家好，我叫吉田，今年3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的首位女学生。导演也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然后才能找到他们，刚好我们还认识。
0: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找到另外两位搭档。
3: 对，因为
0: 找来你都认识。
3: 因为铜管的女生确实是挺少的。
4: 我再问一句，现在吹长号的女生多不多？
3: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4: 越来越多了。
3: 对，因为本身长号专业就是一个冷门乐器，一开始男生都少，然后随着我们铜管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铜管，然后越来越多的女生学习铜管了。
0: 但是我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讲，就是过去很多你看就是那个西装革履燕尾服，可能就大家太熟悉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穿得那么优雅，真的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事情。希望未来如果还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女子管乐的组合哈。期待你们能够成团，再次欢迎各位，谢谢你们。来，我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哎呦，要说还得主持人聪明。哎，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天宝子！哎呦！
0: 第。我说怎么用尖叫呢？
6: 这也太帅了！
7: 帅！
0: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8: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9: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0: 三位都说自己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随着日出升起，离不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旗手的坚持守候。他曾是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以毫米级的标准苦练动作，在服役期间累计完成1000余次升降旗任务，始终保持0失误的记录，被称为最帅升旗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0: 其实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哈，三位这个身高啊、形象和气质真的挺难猜的哈。
4: 我问一下三号战友，那个国旗护卫队最低身高是应该有最低身高不？
9: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最低身高要求是1.83米。
4: 你1.8米？
9: 我1.87米。
4: 1.87米？
0: 哎，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国旗护卫队它不是那个一个长排吗？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身高上有要求的差别吗？我问我身边的一号。
5: 我们身高是按高低排序，最前面是将近1.92米、1.91米，
0: 所以你们的身高不管谁是哈，也站不到第一排。
5: 我们都是第一排。
0: 哟，你不说1.92米才能在第一排吗？
5: 因为这是最高的限度。平时的话也有1.88米、1.89米的。
11: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怎么保证每次那个唰一下甩出去的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12: 就一个字，练，成百上千次的练。
11: 没有任何的技巧吗？
12: 当然有，技巧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复训练当中得到的。
11: 那个技巧是什么呢？
0: 哎，那怎么可能一见面就告诉你？
11: 我也想练。
0: 可以简单透露一点吗？
12: 我们正常是45度，
11: 就45度甩飞。
12: 对，而且一个手拿着哑铃，每天就是这个动作。
13: 这个很标准啊，这些。
11: 那一号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呀？
5: 我们除了每天拿5公斤重的哑铃挥臂展旗，还会扛着近30斤的旗杆进行负重训练，长跑。
11: 30斤的旗杆。
5: 对。
11: 那一号，我们要选入这个国旗护卫队当升旗手，除了身高以外，还有哪些标准呢？
5: 刚才说了，我们身高最低是83以上。通过这之后，我们要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那个集训，然后再经过100天的专项训练，从这期间去筛选，好的话我们就进行下连进行这个分配。然后再进行这个专业动作训练之后上任务。
11: 那您成为这个升旗手大概多长时间？
5: 我是2010年入伍之后，2011年的7月5号，作为一名队员上方队，然后11月7号成为一名旗手。

0: 猜如果两个人唱民歌唱的都挺好，在一个作品当中两个音色，它是加分还是互相抢？
1: 我觉得应该加分。如果能出现双胞胎一起唱，你想那个从声音的角度它的塑造力更强了，而且还有这个画面感肯定更有冲击力，可以可看性更强啊。
0: 了解，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那一号，你们是哪个少数民族？
3: 我们是云南彝族。
2: 就不用同步，这玩意儿就听着也累。你们是专业学过这个，还是说机缘巧合的被大家看到的？
3: 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我们的就是天生自带的，
4: 对，
3: 就是从小生下来唱歌跳舞就是我们的 DNA 啊。
2: 那二号呢？你们是学这个的，还是说天赋啊？
5: 我们是学这个的。
2: 你们是哪里人？
5: 我们是威武汉
6: 卫人啊，
2: 湖北。三号，你们是学这个还是？
7: 我们两个是学戏曲专业的。
2: 哦，戏曲专业。
7: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特别喜欢唱民歌。
2: 学的是什么戏？
7: 秦腔和陇剧。
2: 陇剧，甘肃。
7: 对对对，
2: 甘肃那边。
8: 我问问云南的小姐俩，你们俩唱民歌唱了几年了？
3: 我们现在是已经唱了有20多年了。
2: 20多年。
3: 对，
8: 能告诉我你们唱的歌名字都是什么吗？
3: 云南民歌有很多，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弥渡山歌》《小河淌水》，然后《月光下的凤尾竹》，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比如说《快乐拉祜》。
0: 嗯，那你们俩的表演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唱歌的组合，最大的区别和亮点是什么？
3: 我们会加入舞蹈。我们是有舞蹈的元素，然后还有民歌的元素，我们再在那个民歌的基础上面再改动一些，让它变成大家喜欢，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
0: 那你说的这些就不是双胞胎，其实也可以完成。
3: 但是我们俩的话，我们
4: 就我们更有默契一点。
3: 对，
8: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小哥俩为什么不学流行歌曲呢？
6: 小的时候也是学流行，但是长大呢，因为爸爸奶奶以前是文工团的，然后也是唱戏的，然后所以在他们的这种耳濡目染下，我俩也慢慢喜欢上民歌了。对，
8: 你们都唱什么歌？
6: 你先说。行，我先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学的是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各个地方的民歌都得唱，所以像下四川、乌苏里船歌，然后桃花红、杏花白这些咱都要学。对，哦，对。
0: 你没发现他俩说话那个状态特别像曲艺班的，是吧？像说相声。
2: 是。
8: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们俩唱民歌唱的什么？
7: 我们唱的《赶深林》，还有那个《黄土高坡》。
4: 今天这个庄总就是唱《赶深林》的。
8: 赶深林的。
1: 赶深林、黄土高坡，还有什么歌？
7: 还有我们林下的那个花儿。
9: 我想问一号，你们共同推广民歌是用短视频的方式吗？
3: 是的。
4: 对，是的。
9: 这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呀？
3: 姐姐。
9: 谁是姐姐呀？
3: 我是姐姐。
9: 那谁帮你们策划每一期去哪儿，然后什么主题谁来拍呢？
3: 我们自己。
9: 就纯你们俩自己？
3: 对的。
0: 老有幻听的感觉。
2: 我信他们是真双胞胎。这太同步了。
9: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
10: 没关系，运气，这个题我稍微给你改一下。他们三队当中谁核心最好？
2: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俩民歌是怎么做到潮的呀？
6: 我俩其实就是把它的编曲改一点。
5: 对，
6: 原本的大部分的民歌其实它是用就是民乐编曲或者传统的钢琴，但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流行摇滚的一些元素，
5: 是，
6: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
2: 摇滚版民歌。
6: 哎，对。
1: 二号现在还在上学吗？
6: 在的。
1: 一号呢？
3: 已经工作了。
1: 已经工作了，就在云南。
3: 对
4: 对。
1: 三号，
7: 我们现在是大四实习。
1: 哦，已经实习了。在哪个学校？
7: 兰州文理学院。
1: 首先彝族我觉得不用学应该会。
9: 对，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 除了唱你们彝族的或者叫云南的音乐作品以外，还唱其他的作品吗？
3: 我们接触的还是云南的比较多，因为云南主要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各种民族特色。
1: 云南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3: 25个。
1: 其他的民歌一首歌也不唱吗？
3: 因为我们目前身份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目前是以文旅云南的为主。
1: 其他的民歌不会？
3: 其他说的比较少。
1: 三号，说出五首经典民歌。
7: 稍微等一下，我有点紧张。
0: 紧张也不能一首不会吧？
2: 对呀、啊。
7: 会。等我先一口气说完啊。我先说。

0: 两个
1: 说
0: 感谢礼，黄朵高坡，还有等一下，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等一下，
2: 不是你这样吧，你们两位平时参加活动唱的最多的五首民歌吧？
0: 我们一般就是
2: 就唱一首歌，
0: 不是老师
2: 我一样，
3: 说个五个秦腔的曲目，
0: 《三滴血》《窦娥冤》《铡美案》，还有《冰沙滩》，还有《虎牙女告状》。
4: 杨帆，我想问一下二号小哥俩，你们两个是一起唱还是分别唱？
5: 其实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分开唱，
6: 对。
5: 如果是演出的话，我俩会一起唱，
4: 同时唱。
6: 哎，对，
4: 明白。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4: 二号，
7: 对这个歌的背景是有个大概印象的。
8: 二号可能弟弟是学唱民歌的，
4: 意见还挺一致的。
1: 好，请准备投票。场上的三组隐藏者，谁是那组会唱民歌的双胞胎？三二一，请按键。
4: 哇，又一样。
3: 又一样，
4: 全都是二。哎，
1: 来吧，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选二号？
3: 首先一号就是太民歌了，就从内到外，然后我相信你们是云南的文旅推广者啊，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太顺撇了。三号呢，一首说不出来，好像有点可能稿都没背好啊。然后二号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说的就是潮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俩结合的会更好一些，通过这个分析选的二号啊。
1: 王老师，
4: 一号本身就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民族，除了云南的，其他的他俩不会，所以他俩有可能真就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三号呢，他们两个应该是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二号的面儿比较大。
1: 听明白没？黄老师的意思是在同行的衬托之下不得不选你们俩。
7: 我觉得三号姐妹花我为什么排除了呢？因为面对刚刚这个刘老师的连环问啊，他俩明显就慌张了。然后一号姐妹花呢，就是站那儿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我不相信你们又会跳又漂亮，歌还能唱。然后二号呢，我就觉得你们的台风很好，核心很稳，所以我选二号。
1: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身份的时刻，哪一组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呢？请揭晓。
7: 哇，二号，

0: 啊，不是二号吗？
1: 真不是吗？
2: 啊！奶奶，你听我说，
1: 别没。

0: 是不是要改唱民歌了？
1: 要反转了吗？
2: 又不对呀。啊，
3: 应该不是，
2: 他俩都没唱。
0: 哦，也不是，他是跳舞。
3: 啊，啥情况啊？
4: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隐瞒我的身份了。
3: 来，大哥，我哥哥呢？
1: 原来是你。
5: 原来
4: 哪一组是真的呢？
0: 来了来了，
3: 是不是二号？

0: 双胞胎兄弟。哦，
1: 真棒。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唐昌正。
3: 我是弟弟唐昌和，我们来自于武汉音乐学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0: 我觉得刚才他们有一点确实挺闪亮的啊，民歌唱得好。其实他们之前那个流行歌唱得也很棒，
3: 对，唱得很好。
0: 而且一般民歌唱得好，然后在唱流行的时候他有点打架，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俩在唱流行的时候就一点那个民歌的味儿，
1: 痕迹没有。嗯，
0: 这个很厉害啊。
3: 谢谢。我们基本上是从十岁开始学的声乐。哦。
0: 大大小小舞台没少参加啊，哎，
3: 小的时候
0: 歌曲我相信，嗯，你看小的时候那时候唱流行的比较多哈，哎，他祖国乐队民谣，还有红军的扮相，
3: 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哦，
0: 右下角呢
3: 那个是唱小白羊，
4: 小白羊，
0: 那就开始转民歌了。哎，
3: 对对对。
0: 现在登台表演唱民歌多还是唱流行多一点？
3: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
3: 我们在学校参加比赛的话，一般是民歌会多一些，对。然后我们在外就会流行多一些。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流行歌手里面唱民歌最好的，民歌里边唱流行最没有民歌味儿的，
3: 错位竞争。
0: 那兄弟俩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3: 我俩其实一直是很热爱舞台，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我俩也是特别活宝的两个人。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能量，多在舞台上唱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并且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歌也弘扬出去。对，
0: 咱听听刘老师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这两个小伙儿怎么样？
1: 我觉得民歌看到了希望。
3: 谢谢老师。谢老师，
1: 您俩既能唱流行又能唱民歌，杨帆老师说你们俩哎，唱流行的时候没有民歌的痕迹，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唱民歌最好的方法，也是唱民歌最该这么走的路线，
0: 鼓励更多个性的表达。
1: 对，而且还有就是将来可以通过流行的咬字演唱方式，把更好更传统的包括你老家的经典民歌演绎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并且爱上我们的民歌。我在这里呢也向您俩发出邀请，我们共同携手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歌共同努力，加油。
3: 好
4: 好好，
0: 我觉得刘老师这份邀请是发自内心，我们中国民歌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去生存、去发扬、去光大，这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希望共同探讨哈。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见。
3: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龚运熙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的三支战队的分值为3000分。希望大家加油，
5: 西西不会就赢这500分吧？
6: 我把这500分坚持到底也是本事。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数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7: 哦呦，啊，
8: 好可爱啊！
7: 我这边看不着三号，三号这么点儿。
0: 有请三位小朋友。哎呀，妈呀！刚才觉得自己身高不够，现在又觉得自己太高了。来，三个宝宝，介绍一下你们的身份。
9: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哟。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三号，你看啥呢？看球宝呢？你的书法作品多少人看了？
10: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哎
5: 呦天，逐渐那个语音模糊起来。
0: 就你们仨，知道1.2亿是多少个数吗？

0: 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有一位小小书法家，年纪虽小却拥有极高天赋，笔力沉稳，自成格局，落笔皆成底蕴。他的其中一条书法视频播放量高达 1.2 亿人次，作品两次被央视新闻转发，圈粉无数。请问三位小朋友中谁书法作品超 1.2 亿人次观看？
0: 如果这个视频对应的是这个小朋友，我通耳朵那个造型看应该像二号。哦，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哎呀，
2: 每次啊来这种大小的小朋友交流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3: 我想问三号小朋友。
2: 三号
3: 嗨，
2: 三号
3: 嗨。
2: 你看老困难了，我跟你说。
0: 那个姐姐问你问题呢。
4: 宝宝，你知道啥叫书法吗？
5: 不知道。
4: 他说他不知道。那有爸爸妈妈让你拿着一个毛笔然后在白色的纸上面写字吗？
0: 啊，我们问题可以简单一点，你拿过笔吗？
2: 你会写字吗？会点个头？
5: 会。
0: 啊，会。
2: 你会写几个字啊？
5: 我会写
4: 两个字。
2: 那我问一下二号，你现在你识字吗？
6: 识呀。
2: 那你会写几个字呀？
6: 我会写四个字。
2: 哪四个字呀？
6: 紫气东来。哦，
2: 谁教你这紫气东来呀？
6: 爸爸。
2: 那爸爸也是学书法的吗？
6: 爸爸，爷爷从小画画，爸爸从小练书法。
2: 那你现在有学第五个字吗？
6: 学了甲。
2: 甲，等一下，有关键信息，他学第五个字是甲，你是甲的呀？
6: 不是呀，我只是写了字而已，不是甲的。哦，
2: 有聪明，思路很清晰。
0: 三号，你是甲的吗？啊，人也说不是甲。
7: 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6: 七岁了。啊，
7: 二号你几岁了？
6: 五岁了。
7: 三号呢？
0: 你看我们三号为了拒绝回答问题，嘴都堵上了。没事，你可以用手指头比划一下，你几岁了？
6: 3岁了。
0: 两岁啊？
2: 对，
0: 两岁，你长得够高的。
6: 三岁
0: 啊？嗯，三岁。
7: 一号小朋友，你学书法学几年了？
6: 4年了。
7: 跟谁学的？
6: 爸爸。
7: 爷爷会吗？
6: 爷爷不会。
0: 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6: 警察。
0: 警察。
7: 哦。二号小朋友，哎，你学几年了书法？
6: 1年了。
2: 哦，一年就学五个字啊？
7: 会写爸爸吗？
6: 能，我还没写呢。
0: 三号，我看你那衣服是那么好吃吗？我尝尝。哎呀，甜味的。
8: 那个二号小朋友，你擅长写什么题你知道吗？哟，
0: 这问题
4: 难了，
0: 能回答吗？
2: 专业的。
8: 是草书、行书、行楷、行
6: 楷书。
0: 哦，楷书。
8: 那你钢笔字是不是也能写得好啊？
6: 钢笔字我家也没有钢笔。
8: 啊，你还没学钢笔呢，对吧？哎，那我估计三号肯定不是了哈。那个，咱问问一号，你爸爸教你写的字是用什么体写的？
6: 用隶书和行书和草书。
8: 行书和草书。
9: 草书。哦，这么小孩学草书。
8: 你是每一条视频点击量都到了1.2亿呢，还是只有其中一幅作品到了1.2亿呢？
6: 我爸没给我看，我也不知道。
0: 哦，你的真的就那一条视频播放量1.2亿，对吗？那么多。
6: 应该吧。
8: 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四个字是什么吗？
6: 不记得了，
8: 是这个字，明白了。
1: 何刚老师，我们三号连问都不问了吗？
4: 没事，我来问三号小朋友，你的作品观看量超过1.2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
2: 愣问啊！
0: 这问题太过分，问点简单的。我们3岁。
4: 你平时几点睡觉呀？
0: 问题，宝困了吗？困了就睡，把这当成自己家，好吗？
4: 你觉得你面前的叔叔帅不帅呀？
0: 我。
8: 哎呀妈呀！
0: 我长得好不好看？
4: 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0: 还问吗？
1: 不问了，三号练好核心吧。
2: 来，三号，我问问，近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3: 马可扬。
2: 马可扬。你小名叫什么呀？
3: 元宝。
2: 这你弟啊。哎，你拿毛笔怎么拿的呀？多大的笔啊？
3: 那么小笔。
2: 这么长？
3: 小笔。
2: 这么长？
4: 大锁，现在这个交流跟三号还有什么关系？
0: 球宝提示是对的，你问问他三号的信息不就完了吗？他都知道。
2: 三号用的笔多长？
3: 那么长。
2: 就这么长？这是毛笔啊？这不粉笔吗？然后那个拿笔怎么拿的？
3: 拿笔呀。哎，
2: 这么捏着毛笔拿的？
3: 你和这还长吗？
4: 三号，你现在是在跟谁聊天呢？
2: 我啥也没问出来，啥招使不上。
0: 我现在明显可以确认，三号，你其实不想参加这个节目，对吗？哎
5: 呀，气定神闲呀！哎，
0: 这才考验真正的眼力。哎呀，在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的前提之下，哪位嘉宾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1: 我想再问一号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这个是对的，因为只可能从一号口中获得信心。
1: 那你平时，练的最多的几个字是什么呀？
3: 家和万事兴。
1: 那你平时写书法的时候，有谁在旁边看着吗？
3: 爸爸。
1: 然后他会帮你拍短视频是吗？
3: 对。
1: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一点小变化呢？比如说有叔叔阿姨就夸你，哇好厉害啊，学校老师夸你啊等等的。
3: 我们班同学夸我。
1: 啊，他们怎么说的呀？
3: 他会说，牛童，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你写的好好呀。哦，
1: 我觉得有点眉目了。
4: 杨帆，我觉得这三位隐藏者只有三号这个状态，他充1.3亿更有可能。
2: 这三号搁这站就基本1.多亿的播放量了。
0: 我觉得大锁说的是对的，三号还需要写吗？
2: 那不用，
0: 现在直接拍就1.3亿。据我的了解，真正的高手是无需多言。来吧，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考验我们的眼力了。四位探针达人认为谁是真的呢？来，请做选择。
6: 完了，我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5: 你们仨认为谁？
1: 认为是二号，再小一点。
5: 一号。
6: 仨大姐的二号。
1: 三号吗？
0: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请按键。
2: 哎呦，太难选了，太难了，给那个冠军。
1: 真难选。对，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呢。
2: 我来。
0: 哟，哎呦。好，四位都做出了选择，能够看得出来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2: 纯懵。
0: 这一轮有必要给出选择理由吗？
2: 没有理由。
4: 但是我很意外，我们三号隐藏者几乎没说话，但是赚了两票。
2: 因为他说的少，所以破绽少。
1: 就是咱节目组啊，要是这个三号没点绝活，不能真把他找来，要不找一个这么小的在台上，这导演是不是稍微有点草率？
4: 月心，我想问一下，就这情绪管理还不算绝活吗？
0: 咱问问黄奶奶，这孩子怎么样，棒不棒？
2: 稀罕不稀罕？
7: 这孩子特别淡定，你看他不露声色，你谁说什么我就一个劲儿，所以他练书法，他能沉下来，他能注意力集中。哦，这个很重要。
0: 大锁，
2: 我没有理由，我蒙圈了。然后二号他用这么点笔写书法。我就想见识见识到底是不是这么大的笔写书法、啊、
0: 确实这一环节啊，如果通过提问来判断有点难，只能靠眼力了。三位小朋友，谁的书法作品有那么高的关注量呢？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3: 准备好了。
0: 三位小朋友请揭晓身份。
1: 现场写呀、
5: 啊、真写啊，
8: 必须的。
0: 请开始创作。大哥，你拿的写写呀，要是失去悬念了。来，叔叔给你站好，拿着，拿着，写写，我求你了。
1: 完了，
2: 这情绪也太稳定了。
0: 会不会是

0: 主持人狭隘了，他是在等那两个人写完，夸一
1: 对，就一个字儿，写个福字儿。
0: 那我们耐心等着啊。
1: 一号、二号都会写毛笔字，就是还看不出来写的是啥。
2: 三号还不动吗？
3: 宝贝，快点写吧，看哥哥写的多好，快！
0: 三号这很有策略啊，只要他不出手，我们就不知道谁写的最好。我们心中，尤其是黄小娟老师，永远怀有一丝期待。
4: 元宝，赶紧写，赶紧写！
3: 你看他，让他赶紧写，他会。宝贝，快拿起笔来！
2: 求你了，三号，
0: 就写一笔也行，行不行？写一下，
1: 叔哄你睡觉吧。你看我这么方，他都不带转过来的。
3: 太淡定了。
4: 赶紧写，我都写完了，写完了。
0: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两位小朋友行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小朋友的作品，我们的作品《紫气东来》。
3: 好，
1: 还是繁体字呢。
0: 我们来看看一号小朋友的作品。
4: 嗯，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5: 正确答是一号小朋友。
0: 咱们也采访采访二号小朋友，那你的真正才艺是什么？我看你这个书法写的也还挺好的。
4: 还有马到成功了
0: 啊，也是练字儿是吗？马到成功，
4: 嗯，
0: 那要向姐姐学习了，希望你加油好吗？
4: 嗯，
5: 杨帆
0: 啊，
5: 我要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三号真的会写
0: 啊，
5: 既然现场不写，我们只能看视频了。
4: 你看，在这呢。
1: 草书，我这狂草啊！
0: 啊，自唱自唱，
2: 他写的真好。
1: 哎呀，笑了。
3: 你写的那么好，不写吗？
5: 他其实也会用毛笔，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急需要有人能够破译
1: 天书。
0: 所以我知道三号为什么不说了
1: 啊，
0: 因为他写的字你们也不认识，跟你们没什么可聊的。
5: 我们这是孤独的书法家。
0: 带着弟弟到台下休息好不好？谢谢。来吧，宝贝儿，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牛童，今年七岁了，喜欢书法还有弹钢琴，
1: 才艺多多，还学音乐，还会书法。
0: 学书法学了几年？
4: 四年。
0: 平时写的大概都是什么呢？是成语啊，还是说中国的这些什么诗词歌赋啊？
4: 成语，也就是一些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那些的。
0: 嗯，听说妈妈来了，对吗？
4: 嗯。
0: 咱把小朋友妈妈请上舞台。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童的妈妈。
0: 孩子喜欢写书法，这是他自己的爱好，还是家里人希望他练习的一项才艺？
6: 最早呢，我们是想着让他减少看这个手机和平板的时间，然后来引导他进行书法练习的。后来孩子就写成了习惯，大家就都说孩子很有天赋。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英语教师，然后孩子的爸爸呢是咱们基层的警察，家里面是没有专业写书法的。
0: 但是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不仅在互联网上关注度很高，央视新闻也转发报道过他的新闻。当时写的那个作品是哪几个字？
6: 是华夏精神。当时写那几个字前面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就是出于对这个字体的美观。去年的四月份，咱们神舟20号发射成功之后，跟孩子聊天，孩子也比较高兴这个事情，然后就写了一个神舟腾飞，这个作品也被咱们央视新闻转发了。
1: 真棒。
0: 小朋友有透露出吗？他未来的有什么样的愿望？
4: 我的愿望是长大以后当个会写书法的外交官。
0: 哦，会写书法的外交官。那我听出来了，未来的小愿望无论是做什么职业，但你热爱的书法是没有丢掉的，对不对？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4: 好。
0: 所以今天杨叔叔送你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4: 再见。
6: 好，谢谢。
0: 来，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 哎呀，
0: 哟，在这里要祝贺刘和刚战队，
1: 哎呀，
0: 取得了领先8000分，紧随其后龚运熙3500分，黄小娟和大锁战队各自3000分。
1: 游戏，
0: 对，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到最后一刻，第五轮终极 PK， 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轮隐藏者闪亮登场。
7: 大圣，
0: 有请三位。大圣都改行了啊，大圣都开始玩木偶了哈。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9: 大家好，俺是布袋木偶演员。
10: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0: 三位都说自己是布袋木偶演员，这个布袋木偶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方寸舞台，一掌乾坤。布袋木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靠一只手、一个木偶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他痴迷于布袋木偶戏，手指灵活如舞者，能劈叉180度。他大胆创新，将木偶与多种形式相结合，用青春力量让传统艺术破圈出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布袋木偶演员？
0: 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11: 二号，好不容易上个央视，为啥不露个脸呢？为什么要以这身装扮？
12: 因为我是以这种美猴王的方式跟布袋木偶相结合，会让其他的观众觉得会更加新颖，
0: 就是加深一下记忆。
11: 啊啊，就是人偶合一。
12: 对对对，
0: 大悟空和小悟空。哦，
11: 您是哪里人？
12: 我老家是甘肃天水。
11: 那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来自哪里？
13: 我是来自河南的。哦，
10: 我是福建人。
11: 福建人。哦，因为我知道那个戏它主要是流传在哪里的，应该是差不多对上。
0: 就是大锁的问题，三位可以回答一下，布袋木起源于哪里？
11: 对，
0: 一号。
13: 这个布袋木偶戏呢，其实我们又称之为掌中戏，然后其实它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福建泉州的一个闽南戏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目，然后目前的话流行在泉州、漳州以及湖南邵阳等地的比较多。然后它主要是我们的木质的一个头部，然后和我们布制的躯干，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去操作的这么一个表演方式。
11: 它为什么叫布袋呢？三号能回答一下？
10: 因为它是由木头刻的头，然后用布制成的身体，然后翻开像一个布袋，因而呢它叫做布袋木偶。
11: 里面有什么机关之类的吗？
10: 它是一个空的布袋子。
11: 就完全两只手指在里面。
10: 是的，
11: 操控那个
14: 我问一下三号，做这个布袋木偶演员你要基本功训练什么呢？
10: 我们刚开始呢需要训练扯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扯成一字马，然后包括我们刚刚
0: 你可以做一下吗？
10: 我看一字马。
14: 这就像那个压腿似的练基本功，每天都要练
10: 的
0: 拉筋。
14: 你觉得学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10: 最大的难点其实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顶缸啊、顶碗等等的技巧，而是如何用手演绎这个活生生的角色。
14: 那你在那个戏里面都是演小生吗？
10: 小生和小旦偏多。
14: 都可以的哈。不是说女演员就操作的是小旦，男演员操作小生。
10: 不是的，我们布袋木偶的演员呢必须得男女生旦丑都会。
14: 都会。
10: 是。
15: 我问一下一号啊，你是有师傅学还是祖传的？
13: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学豫剧的，然后是在演出的过程中10岁左右吧，然后碰到了一个表演布袋木偶的一个师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小孩嘛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然后就让我爸爸带着我去找的师傅去学的。对，
15: 练一字马的时候手很难受吗？
13: 对，就是对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这个它还有支撑力嘛，因为我们是用食指去支撑头部，然后都要求比较高。
15: 二号呢？
12: 我父亲之前是属于杂技演员，然后跟着父亲一直去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就遇到了布袋木偶，我就对他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喜欢，后面父亲就给我报的学校，然后就开始去学的这个。
15: 布袋木偶。
12: 对。
16: 那一号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13: 对，已经毕业了。
16: 那你现在是在剧团工作吗还是什么？
13: 其实不是，我是比较自由的职业，然后目前是在全国做布袋木偶相关的宣传的一个巡演， 然后有时候也会进校园或者在剧场的演出比较多。哦，
16: 那很多布袋木偶其实对应的是戏曲的角色，您能跟我讲讲您手里这个是谁吗？
13: 哦，我这个的话其实对应我们戏曲生旦净丑里边的

0: 是一个旦角的角色，但是他并不是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他主要是代表了笼统的一类人，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小姐呀、闺门旦、花旦啊，表演的时候一般是用他比较多。
1: 我再问问三号，你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吗？
2: 在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路上。
3: 好，三号，你为什么要学他？
2: 因为喜欢。其实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木偶的氛围很浓厚，得知艺校在招生，然后我就去报名了。
3: 你学到今天学了多少年了？
2: 在学校是6年，到现在是11年。
3: 贵庚？
2: 24。
4: 哦，还年轻。
3: 好年轻。
4: 那我想继续问一下，你想让我看的布袋戏它是有一些唱段或者是有一些剧情的对白的，那您是主要是哪个剧种来配的？
2: 歌仔戏、湘剧。
4: 哦，明白了。
5: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哈，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只有答对了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4: 我们又得看看选几号才能赢。
3: 你们仨认为是哪个？
6: 这题我很确定。
4: 选几号？
1: 不知道该选。
5: 来吧，最后一轮投票了哈，有请四位，3、2、1，请按键。
7: 最后一轮我不纠结了。
4: 西西这战术非常对，一下站住了就不能选三。
5: 但是他并不是分数最高的那位，看刘和刚选谁。
4: 哦，对，刚哥。
1: 和刚是选几号？
4: 他也选3号。那我先占个2号。
1: 那我就选1号。
5: 说说选择的理由。
3: 第六感。就是从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他，这个就是手眼身法步那个行走的感觉。
7: 他核心好。
3: 哎，那也对，反正而且一号那女孩子你明显能看出她是学戏曲的。2号呢，她是猴戏嘛，她有这么多的行头，我觉得做这个布袋木偶不方便，实话说不太方便啊、我就应该就是她。
4: 我其实也很想选3号，毋庸置疑的。
5: 那来吧，台上的三位究竟谁的身份是布袋木偶的背后的演员，请揭晓。
4: 不要着急，
1: 会有反转。你看他光耍棍不拿偶，你肯定不是他。
5: 金箍棒耍得不错，但是二号你怎么证明你会布袋木偶啊？
3: 走了，
4: 二号快走了。一号把我放下了，
1: 完了。他也不是戏曲演员。
5: 哎，那三位都不是、啊。

0: 好美啊！
1: 大家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戏青年演员杨景美，我是真人，
2: 这是真正的布袋木偶演员，
3: 真棒。
2: 刚才的布袋木偶表演看着特别美，专业的学习起来它很难吗？
1: 非常难，不仅仅需要训练木偶，我们从人的唱啊、人的念，包括身段，都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的。
2: 就包括刚才一个小小的细节，

0: 也就手部操，这个手部拉伸、嗯、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都不太了解的啊，所以它需要完成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精细的动作。
2: 对，
0: 比如说你现在拿的这个布袋木偶，它可以做哪些动作？
2: 比如啊，女孩娇羞啊，哎呦，然后我们近看远看偷看都不一样，近看啊，远看眺望偷看，嗯、啊，大大大以大以陪、哦、害羞，哎呦、啊、
1: 真棒。
0: 它其实里边有几个机关呢？
2: 就是一个布，嗯，然后这一根呢是它延长的，我们的术语叫做通，是它的手臂，嗯，是的，
0: 然后其他的就完全
2: 是靠我们演员的手，
0: 就是手
2: 来完成。
0: 哇，你看他那个手，哇，
3: 他真做到人偶合一，
0: 厉害哈。它其实作为古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它有传承的历史，它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个时期作为年轻的未来有可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怎么看待这门传统的技艺？
2: 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传承好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能否利用当下的平台和这个时代的变革的机遇，去重新再发现它，再创造它，
0: 可以去结合一些流行的 IP。
2: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年轻朋友喜欢看的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参与、啊、
4: 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金卫，谢谢，继续加油好吗？来吧，五轮竞赛过后，我们看看最终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哎呀，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和刚战队。哎呀，18000分。哎呀，
5: 谢谢三位老师承让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4: 来吧，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刘和刚，带领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祝贺刘和刚身后的

0: 观众方阵，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咱们有请领队发表一下今天获胜的感言。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这次呢，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0: 所以再次掌声祝贺各位哈，
5: 谢谢。
0: 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就有机会像台上这些观众一样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另外还有机会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6: 守住真相，
7: 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一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

0: 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咪咪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3: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4: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5: 哎，你都知道了？
3: 当然
5: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3: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6: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4: 需要我这个东西。
7: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3: 给你力量，加油！
5: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8: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7: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3: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的。天哪，包大人，
9: 苍天！
10: 欢迎步入新庚大道。
11: 我在金门撒把欢不行。
12: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13: 对，
12: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4: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
13: 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12: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1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攀升，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参观人群络绎不绝，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领悟抗战精神。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回顾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山西阳泉的百团大战纪念馆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在四川甘孜大渡河畔泸定桥东桥头，上午九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踏上这座镌刻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触摸红色历史印记。当地推出 VR 飞夺泸定桥沉浸式体验项目，联动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打造红色游览线路，推动红色资源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四川达州石桥镇有着川陕苏区保存最为完整的红军石刻标语群，当地依托革命旧址、古牌坊等历史遗存，规划学习路线，设置多处微党课讲解点，将全长694米的古街打造成红色教育课堂。位于湖北孝感大悟县的中原突围纪念馆近日完成改造升级，通过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场景复原等形式，再现了80年前绝境突围的关键战事。当地还常态化推出红色情景剧、实景党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直抵人心。第31届上海电视节日前落下帷幕，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及首播的多部作品斩获重磅白玉兰奖项，收获行业高度认可。
4: 太平年，
3: 中国电视剧单元总台大剧太平年独揽四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编剧原创、最佳男配角、电视剧

0: 位国际传播奖。
1: 我挺激动的，就是从拿到剧本的时候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到底有没有人看？其实播出前三天，我们全所有人都捏了把汗。我其实原来没有经历过这么。

0: 武士将军。我觉得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一批英雄，甚至在当时他们是不被人知晓的，无名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状态。
1: 数一数二的高手。
2: 总台大剧《生命树》斩获两大重磅单项，李雪、杨紫分别凭借该剧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奖；王鹤、池鹏凭借剧集《生万物》分获最佳编剧改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则凭借《扫毒风暴》摘得最佳摄影奖。除电视剧外，总台央视纪录频道合拍纪录片《货币的故事》斩获组委会特别奖，总台联合工信部打造的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获评最佳综艺节目。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斩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多项重磅奖项。这两部剧集热播以来，取景地迎来大批游客，影视赋能文旅融合，催生全新消费体验。在福建漳州古城徐竹出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沉默的荣耀》里，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初识这一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2: 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如今漳州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年初，总台大剧《生命树》热播，将青海的壮阔山河、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屏，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剧集核心取景地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当地文旅部门推出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入戏。自今年年初开放以来，该取景地累计接待游客22.93万人次，拉动市区及周边消费4000多万元。取景地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可鲁克湖等特色景点，让游客可以一路领略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样景观。
4: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倾力打造的7集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正式上线。该片以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为叙事载体，穿越千年雪域风云，全景式呈现西藏与祖国命运与共的历史画卷。全片分为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7大篇章，生动梳理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完整史实，深刻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治藏实践，在西藏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系统实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政策，让西藏各族群众充分享有平等发展权益，生动勾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西藏蓬勃发展的崭新图景。日前，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代内府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它的命运坎坷，如今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仅于400余册，不到原书的4%。本次入藏的两册分别为胡字册，卷2268至2269，桑字册，卷7391至7392。胡字册主要是地名，桑字册则介绍了国序，也就是帝后丧礼的一些内容。经专家考证，两册大典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同字号残卷完整衔接，而胡字册回归后现存所有胡字相关书卷2260至2283全部连贯完整，给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5: 各方都发挥了自己的这个优势啊，比如说藏家，他私人藏家他有意愿啊，他有他的灵活性，以政府的有关部门作为一个专业指导啊，可以比如说我们动用 或者是调动更多的政府的资源，像专。

0: 家啊，它发挥的作用可能是帮我们要确定这件文物的可靠性啊，可供业内啊，包括我们自己今后工作中借鉴和发扬的啊一些做法和模式。
1: 日前，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这是该活动首次走进西藏。活动现场开设攀岩、武术、霹雳舞、足球、书画艺术等特色课堂，孩子们通过主题分享、互动实训、艺术创作交流等多种形式，近距离感受奥运文化，和冠军运动员、艺术家面对面互动，
2: 和冠军哥哥姐姐们近距离交流，听他们训练的故事。通过艺术家的指导，我也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3: 我们的学生特别幸福，一个是在高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同时我看一个个稚嫩的脸，然后都充满的这个远大的理想，然后他们也说了希望能站上这个更高的舞台。
4: 在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体育和艺术啊对于孩子的影响，让这些孩子从小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呢有一个美好的心灵。
1: 为奥运喝彩是获国际奥委会官方授权的体育文化项目，通过探索体育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奥林匹克精神以更多元鲜活的形式走进大众。
5: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为奥运喝彩还会继续以这个体育和文化结合的这种方式，把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带给我们的青少年。
1: 日前，秦腔历史剧《罗公贬》在陕西商洛上演，剧目依据清代商州清官罗文思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他扎根地方12年，自掏俸禄修路办学，造福百姓的故事。剧目采用轻松的喜剧表达，融入商洛本地特色，塑造出新李庄百姓身上无余财的古代清官形象。
6: 墨香迎京城，书香连世界。就在前不久，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作为亚洲规模顶尖、世界第二大的国际书展，本届图博会依旧是热度满满，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搭建起了中外文明互通、文化互鉴的优质平台。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回顾这场万众瞩目的全民文化盛会。
7: 嗨，大家好啊！我现在就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那本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展区呢，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主题，展品丰富多元，红色经典、热门网络文学、外文译本、非遗文创应有尽有。那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一同去逛展吧。
8: 本届图博会特设450平方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区，集中陈列各类传世古籍经典，全方位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9: 展品总共有400余种，整个展览的设计是依据中国古代典籍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这样一个体系来划分的，都是中国最珍贵的一些咱们的核心的这样一些典籍。我们这次展出的《资治通鉴》是国家图书馆藏全世界唯一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的这个稿本的复制件，它是司马光亲笔写的《资治通鉴》，上面有范纯仁写给他们的书信，还有司马光的卸任会晤状，所以这个展品它也有福祉三绝的美誉。
8: 书展现场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涵盖主题精品、现实题材、科普教育、少儿绘本、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好书。
10: 看了一些非虚构的儿童文学的书，因为他们现在在看中文的像罗尔德达尔的书，我就看一看这边有没有一些原版的书，希望能够激起他们的英文的阅读兴趣吧，然后看一看。
11: 有一种家书呢叫平安批，人收到平安批之后呢，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这本书呢是我们著名作家陈继明老师202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12: 那具体的情节是什么呢？
11: 主人公啊，名字叫做郑梦梅，她是在人到中年之后，也是为了生计嘛，要到南洋去闯荡生活，她就遇到很多同乡以及我们的华人侨胞，需要呢向家里寄送这个侨批和平安批，她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写信。

0: 的代写先生，写平安批就变成了他的一种职业。这本书里面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也有中国人身上重情重义的那么一份传统。
1: 本届图博会参展规模再创新高，累计吸引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1000多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书籍同台陈列，版权洽谈席上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人。
2: Since I'm a historian, and I saw many interesting books. On the other hand, I'm looking for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Hungary, regarding the translation and getting copyrights of published Chinese books in Hungary.
3: Here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new books, to buy foreign rights and maybe to sell Russian rights to the Chinese publishers.
1: 作为本届图博会的主宾国，阿联酋在图博会现场设立了总面积逾640平方米的阿联酋之家文化展示展台和版权交易展台。
4: We are showcasing a selection of publications from Ajman, including the Ajman Encyclopedia and Children's Stories, highlighting the Emirates' rich history, culture, and heritage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0: 谢谢大家，请台上。
1: 展会现场，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也在同步举办。该活动是在连续6届北京作家日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焕新升级打造的全新国际文学品牌，延续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这一核心主题，聚力搭建高水平中外文学交流桥梁，助力北京文学中国故事走向全球。
5: 他把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结识在一块儿，也跟当地很多著名的作家认识一下，把我们很多资源凝聚到一块儿，让我们对中国的文学，包括目前的这个文学做出去的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深的认识。
1: 活动现场，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7期项目完成签约。据主办方介绍，北京文学走出去工作截至目前促成46位北京作家的60部作品，以及北京文学杂志英文版、土耳其文版5集与海外出版社签约，覆盖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22个国家的16种语言，总计突破1000万字。100余位海外汉学家围绕北京作家作品开展100余场跨国研讨，线上活动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700部北京文学作品被35家世界知名图书馆收藏。
6: 我觉得这种活动呢是最有效于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说，在意大利，一个是看中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
1: 展会还特别策划了“一生一世一家人，服饰里的中国”文化活动。活动打破了书籍文字传播边界，用中华婚嫁服饰作为载体，串起了学术分享、静态展览和实景走秀3种形式。来自北京服装学院的模特们依次演绎了先秦深衣、汉唐婚服、明清凤冠霞帔等服饰，以及56个民族特色服饰，苗族银饰、侗族蜡染等非遗技艺尽数展现，尽显中华国风服饰之美。
7: 我身着一套非遗唐制的服饰站上舞台，我切身感受到了盛唐服饰独有的韵味，正好能够借着这次演出把非遗服饰之美展示给在场的国内外观众，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服饰文化。
8: 我们不但有期刊出版、图书出版，那么我们还有静态展示、活态展演，所以我们选择了服饰这样一个形式。而且我们这一次服饰是以婚嫁为特色，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切片，让大家看到中国文化、中国服饰的丰富性。
1: 本届图博会全新打造的世界礼物市集，汇聚了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文创与手作好物，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款非遗文创、特色工艺展品，吸引观众驻足体验。
9: 哇，好可爱呀！
10: 谢谢，喜欢。
9: 还有鱼。

0: 对，
1: 烤鱼
0: 做的是一个烤鱼，是我们中国的特色。
2: 咱们这个是怎么编的呀？
0: 这个是非遗的传统钩织技艺，它主要是不同的针法，然后堆加在一起，然后有不同的一个小的花纹，
2: 还是设计了很多小巧思在里面呢。
0: 对，是的。其实我就是想要做到中国的一个食物，除了能引起我们的食欲，还有就是发扬光大我们的这个非遗手工的特色。对，然后有一些比较小的细节，比方说开膛破肚啊，或者是这里开花刀啊，都是想要展现它非常的精致细节，还有就是引起大家的一个食欲。
2: 确实挺有，看上去挺有食欲的。今天逛完了整场展区啊，真是收获满满，品读了国内外的经典佳作，也感受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非遗技艺。整场书香之旅啊，充满着知识的气息和文化的沉淀。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抱头还眼，厌恨虎躯，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4: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屠猪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火海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4: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3: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4: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3: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飞，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相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0: 性，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头，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骨。

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兵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刘禹杀得大败，是首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源落英景初温。一朝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晋级赛。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0: 地板上趴着。
2: 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
0: 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好，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星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回娘家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0: 四位请就坐。来吧，

0: 首先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马竞。从星光大道周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排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大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
1: 我俩。
0: 开了个民宿，
1: 还有我俩儿子呢。
0: 当然，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1: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对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0: 放空，
1: 就各种那种
0: 故事，
1: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
0: 哎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1: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3-4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我说
0: 终有一天
1: 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我去，我走，
0: 我们就走了。对，
1: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0: 然后落地在三亚。
1: 对，
0: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飘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1: 对，
0: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1: 对，
0: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1: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0: 对
1: 对，
0: 我也觉得
1: 是，他俩也是一样。
0: 那等啥呢，宝贝儿，快
1: 来吧，来吧。哎，对对对对对，跟迅姐抱一个，迅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迅姐抱一个。哎呀，
2: 宝宝。
0: 再，我就成海豹了。
3: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
0: 女神了！呀妈呀！
2: 天，这小
0: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给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3: 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0: 你给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呢？我听听。
3: 就是。做个饭呀，就抓住一个机会就灌蜜糖呗。哦
0: 哦，夸，互相夸，就是说，哎呀妈，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3: 我就是，我跟我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好吃的。
0: 历史啊，还不是说全中国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好吃，就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3: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第一名大神，
1: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稍微低调一点，
0: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哎呀，我是被卷过的，谢谢你安慰我。哎呀，要不要新疆姑娘带着孩？哎呀，宝贝儿，你多大了？
3: 我7岁了。
0: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吗？
1: 来来来，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40票。
2: 谢谢那四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子宁，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也有点像哦。
3: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0: 水记。
4: 觉得确实小静她今天的表演啊，她不是一种演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她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她的歌声，随着她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境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0: 好的，很棒啊，你爸妈的分数126票，祝贺。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选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受舞台，这一趟的旅程非常奇妙，然后希望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可以享受舞台，不那么紧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

0: 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就是
0: 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整备。
1: 哦，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
0: 对，
1: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去做鼓这个事呢？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哎，当时就是这个情景。
1: 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
1: 嗯，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

0: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哇！师鹏老师，你为什么给？
1: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做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0: 谢谢志波老师。
2: 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
0: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我是王艺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4: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3: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

0: 大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1: 这钢琴跟原版改变比较大一点，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觉得元素吧。
2: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得更远。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
2: 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就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0: 对，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1: 就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0: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1: 那就慢慢说。
2: 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
1: 是什么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缓解过来？
0: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1: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仍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0: 是的，
1: 听到鼓声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0: 嗯，
1: 是吧？
0: 是。
1: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0: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
1: 嗯，对，上了四年大学。
0: 是的。
1: 嗯，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0: 对，我现在在上海。
1: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是做什么呢？在上海
0: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1: 哦，做原创音乐。
0: 嗯，
1: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0: 那太荣幸了。
1: 太好了。嗯，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0: 嗯，

0: 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1: 紫金的英文歌是吧？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0: 哎呀，那我先走了。
2: 唱什么？唱什么
0: ？Diamonds。
2: 好。嗯。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子明。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1: 给吧呀！
2: 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
0: 三、二、一，出结果，
2: 30票。
3: 怎么回事？
0: 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4: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0: 谢谢你。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6: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0: 周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1: 哇，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0: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34位叔叔阿姨们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1: 这次你带了多少？
0: 这一次我们算上叔叔阿姨们，还有老年大学的青年教师，所以我们一共来了，加上我，一共是37位。我们来参加节目之后，转天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升旗然后我们就逛了故宫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水立方还有鸟巢。
1: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0: 我尽可能的，
1: 是吧？
0: 赶一下他们。
1: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0: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1: 就是上次
0: 我们的陶阿姨。啊，
1: 陶阿姨，
2: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
1: 哦，40年没来了吗？
2: 对，真是40年后我又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1: 是，
2: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3: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1: 90岁的婆婆，
3: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支笔，一张纸。他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他没唱过的他都记下来，我就帮他下载歌，帮他打印歌词，帮他定成歌 本，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
1: 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0: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人的时间非常多，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真是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0: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4: 今夜还吹着风，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种真感情特别难得，它不被名利权情所绑架，希望你们永远这样。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选手的得票情况，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十票，王博。
1: 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3: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在舞台上发光，把家乡和中国民歌的魅力一直传递下去。

0: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1: 我其实有点意外哦，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既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2: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
1: 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来吧，
2: 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这是姑娘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3、2、1，请亮牌。水姐、
2: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0: 嗯，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2: 对，
0: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

0: 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让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1: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2: 我是妹妹汪静。
3: 我们兄妹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2: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4: Lose that.

0: 去寻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6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是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最冷的时候就刚大家看到那个
3: -10，
1: 当面是-10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3: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5-6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这些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的货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3: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3: 是的，
1: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咱们
2: 的嗨唱团，可不可以
1: 嗨唱的嘉宾，
2: 嗨唱团的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
1: 过来玩一下。来，
2: 一首歌接不下去的就出局，好不好？出局的人吃柠檬。

挺快。

0: 有，
1: 真有，
0: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2: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0: 好，
2: 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二十票。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1: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0: 懂了。
3: 谢谢老师。
2: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2: 好的，来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周赛，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百姓舞台，也让我对于工作和生活都热情满满，信心百倍。
3: 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
2: 过去一个月，我把周赛评委的点评啊仔细的研究，从各个方面积极的提升自己。这次进入季度赛，我也是非常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1: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0: 对，
1: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0: 是的是的。哦，
1: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0: 是的。哦，
1: 今天呢？
0: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1: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2: 有红枣。
1: 桂圆怎么讲？
3: 富贵圆满。哦，
1: 富贵圆满。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4: 我想一下，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的。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哎
2: 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0: 是个好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3: 是的，我觉得哈，首先啊，这个多去参加活动。啊，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啊，比如说是啊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级，不要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0: 啊。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3: 对。
0: 然后
3: 第三条就是要多听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是说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啊，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啊。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0: 对啊，
3: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是，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越线上越要线下，
3: 对的。
0: 就年轻人不要困在手机里。真实的日子还是要两个人一过的，
3: 对的。
0: 你这种同频共振，跟在手机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啊、来唱首歌，
1: 谢谢。
0: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来，
1: 好。
4: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0: 好的，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
1: 来，五、四、三、二、一，走起来。
0: 哎呀呀呀呀呀！

0: 首歌太难了，哥，所以给还是不给啊？来吧，三二一。
1: 这个里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1: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不让他帮忙，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2: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2: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3: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调了。
4: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好？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
5: 今天去爬长城啊、哦！
0: 万一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6: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6: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我们还在这里等着你，不到长城非好汉。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9: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宇佳，来自上海。
10: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
11: 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

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在福星光，我已准备就绪，站上舞台便是最好的绽放。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1: 刚才你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的回忆啊。
0: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五六十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都来追梦，有二三十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五六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了，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也是一个，
1: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0: 对，
1: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他有生死吗？他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0: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1: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3: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4: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的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1: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还行，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0: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1: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0: 男人花。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这是两瓶不同的酒，也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再加四十票，恭喜你成功晋级。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0: 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老师。
0: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天龙，永远笑容灿烂。好的，恭喜今天六组选手成功晋级。那接下来各位要进入本赛季的第二场，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2: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哪个买的？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13: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14: 你都知道了，
12: 当然
14: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1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5: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13: 需要我这个东西。
16: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7: 给你力量，加油！
14: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8: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16: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2: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歌？
10: 苍天呐，包大人！
19: 苍天。
2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

0: 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金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 我的爱如潮水。
0: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1: 眼睛瞪得像。
0: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3: 没人喜欢他。
0: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4: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0: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马年开局，快乐先行，年味里最热闹的味道一定是歌声伴着笑声。当经典金曲遇上喜剧搭档，当实力歌手玩转欢乐，每一次同台都是爆笑的开场。马上开新年，快乐

0: 点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爹爹，停停停，杨九郎，你要疯了！你发型都乱了，你干嘛你？
2: 废话，
1: 你老扒拉我干嘛？
2: 我是扒拉你吗？他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1: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2: 那也是我先唱，
1: 我先唱，
3: 我说你们两个啊，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啊？
1: 张老师。您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2: 就是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吗？
1: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2: 就是，
3: 你们两个唱了吗？
4: 嗯。
3: 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2: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
1: 对、啊。
2: 就说好了，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1: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
2: 你别唱，你别唱了，怎么了就替你唱啊？
1: 就是替我唱，
2: 替我
3: 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
1: 哎，这主意好，咱也别争呀。
2: 是，
3: 对啊，
1: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
2: 凭什么呀？你老争点什么你？
1: 我就得先来。
2: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1: 才没日子唱。
2: 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1: 咬你啊！
3: 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哎、
1: 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2: 好不好、哎、行哎，
3: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2: 哎、行
3: 啊，个儿小的先来啊。
2: 行，那我先唱。这个、啊、干嘛你
1: 您什么眼神啊？
3: 啊，
1: 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3: 不是，谁说的？你看那看这脑袋个儿多小啊。啊、
1: 哎、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哎
2: 你脑袋大，你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1: 你先来，你先来。

0: 来，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啊？
0: 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1: 这您唱这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0: 废话，我得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啊？
2: 行行行，我就等着看你现演啊。
0: 好好。什么话呀、啊？这，那个老师有请啊，青藏高原。

0: 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
1: 高老师，您干嘛？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那我救活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啊、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录像录像，
2: 还录啊？
0: 对，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有谁

0: 站在舞台上一句话都不张嘴。
1: 行吧别放了，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0: 我张不了嘴啊。
1: 为什么呀？
0: 这歌我不会啊。
1: 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0: 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么？
1: 我让你给气的。
0: 张老师
1: 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0: 啊。真的吗？我
1: 对呀、
0: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1: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0: 那也是人不可貌相啊。
1: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吗？
0: 对噎你不算噎人了。
1: 那我也得唱。
2: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一样。你这您唱什么情歌？
1: 废话，你给我录啊。
2: 我给你录是吧？
1: 哎，音响师依旧是爱如潮水。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舔舐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你有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啊，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给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良。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那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2: 你是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0: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你要早那么说多好，都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2: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0: 对，那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2: 对。

0: 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1: 可以。
0: 咱们来一首那个，哎，爱就一个字，
2: 嘿，
0: 怎么样？
2: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1: 那谁先唱？
0: 那还是您先唱。
2: 对呀、啊，
0: 您先唱 啊。对，
1: 怎么又我先唱了？
0: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起哄，不就跟着一块就合唱。咦、不是因为什么？我给你稍微使点吧。啊，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2: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1: 这不是一样吗？
2: 我就那意思，您唱得好，带着我们，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0: 主要不是看您吗？哎，啊，是吧？
1: 好，
2: 来。
1: 哎，就一个字啊，
2: 多帅、啊！

0: 哎哎，我说我先唱吧，
1: 就是我先唱，
0: 我
1: 没你到了这步，
0: 我先唱，
1: 讨厌你，
0: 我
1: 你把话筒都咬坏了，
0: 是我咬。

0: 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

0: 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1: 对对对对，
0: 马上就要开场，好不好？
2: 等等等等，我是光良啊。
0: 他说他是光良。
1: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0: 好搞笑啊！
2: 我真的是光良。
0: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2: 这个还要证明啊？
1: 当然了。
3: 唱一首。
2: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1: 典型的模仿秀，
4: 学的还挺像。
2: 你知道吗？
1: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0: 怎么会呢？
4: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里呀都是骗人的呀，
4: 嘿嘿，骗人的呀，

0: 黑猩猩都亮了，黑猩猩都亮了，
1: 这叫童话。听傻了，
2: 入迷了。
3: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2: 拿点道具上
3: 拍摄 MV。
2: 对，
4: 走。
2: 哎，
4: 走。
2: 哎，
4: 干什么？
3: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2: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
3: 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2: 对，
3: 越长越年轻。
2: 算了算了算了，
3: 他就是身材
5: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请离场，
2: 请离场。
5: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3: 这真的吗？
2: 当然了，
3: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2: 真的？当然了。
3: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5: 还有女主角？
3: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嗯，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太好了！好了，
3: 还有正事的，咱今天得拍 MV 呀。
2: 对，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4: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2: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5: 嘿，嘿，幸福的爱情，嘿，嘿，幸福的爱情。
2: 停！
1: 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汪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3: 哎，他不赖他，他赖咱俩。李先生，
2: 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2: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6: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1: 我不同意。
6: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2: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3: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你跟他说放原版。哦哦，这放这能行吗？
6: 哦，行，
2: 这叫约定吗？
6: 啊，行，
2: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6: 行，音响老师注意啊，3、2、1，开始。

0: 只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好，祝这个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4: 好好 好,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上一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闻你的脸。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周深，周深，周深，周深，周深，
2: 他们好像都知道了。
0: 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3: 不是，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0: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3: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嘿
0: 嘿，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1: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
2: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0: 干啥呢？你
3: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1: 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0: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啊、你唱歌那么优秀、哎、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3: 有点道理。哎哎，但是这个说相声 啊我得学呀。
0: 是啊，
3: 是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3: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
2: 不是，你得跟我学。
0: 你会什么？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3: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就
1: 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1: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3: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3: 他说你没用。
1: 回来！
2: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0: 我要教你的魔术。
3: 魔术。
1: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我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4: 不信！
5: 我不信！
0: 三、二、一，
5: 消失！
1: 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
3: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3: 还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1: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0: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3: 我要检查一下。
0: 哎，什么都没藏。
3: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1: 挺傲娇。
3: 来吧，
0: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嗯、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1: 啊，有点意思啊。
0: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给点鼓励。
5: 玩砸了。
3: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1: 你会魔术？
3: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0: 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3: 会吗？那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
1: 这有点意思啊！
3: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
0: 师。你给我嘛？
1: 揣他兜里干嘛呀？
3: 揣他兜里。
0: 哇，这是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栋梁，你还好吗？
5: 我都矮了。
3: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5: 厉害。
3: 学着点吧，孟老师。
2: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1: 你这是要教呢，还得是我。
0: 我能教什么呀？
1: 我教是有难度的。
0: 什么难度？
1: 绕口令。
0: 那叫绕口令。
1: 你甭管是什么，
0: 这
1: 上哪难度啊？
3: 有难度。
1: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3: 好陌生、啊。
1: 他没听过。

0: 从来没听过。
1: 主聊
2: 干嘛？
1: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这
2: 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他会。
2: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
0: 说，
2: 有一个少年，他叫达拉崩崩
0: 巴巴。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2: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2: 对，这个少年他。
0: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2: 砍向巨龙，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2: 这个巨龙咬了。
0: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3: 这少年干上了。
0: 昆图库塔卡提考。
3: 终于救出了，
0: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3: 回到了
0: 从大陆看六四包谷比基马勒城，这个绕口冷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3: 我说怎么样？
1: 都人家说的吗？
0: 这不是我说的吗？
1: 这不你唱的吗？
0: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1: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0: 您教我唱歌。
1: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2: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1: 来，我来伴奏。
0: 当当当。又是这个音阶。
1: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2: 哦，京剧啊。
0: 京剧。
1: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2: 大把清藏
1: 叫小凡，
0: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1: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0: 大声密谋吧，就是
2: 再来一回啊。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2: 把他清藏
1: 叫嚣。你轻点，我能上去，太使劲了，我疼。
2: 再来
1: 叫嚣。

0: 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1: 啊。哎，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你、啊、我要拜师。啊
4: 你更不要脸你！哎呀，
0: 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4: 那就够了。
1: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啊，
5: 放一个，
0: 好，那今天呀、啊，我周深、
4: 孟鹤堂、
1: 周九良，
0: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6: 新春喜剧之夜开唱。
7: Oh,

0: 你们快乐吗？
1: 歌声不停，快乐不止。马上开新年快乐特辑，远新的一年，天天有歌声，日日有欢笑。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选培综艺《校友新生》。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的推荐团成员，欢迎三位老师。
1: Hello，
2: 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一直陪伴着大家的师哥师姐团。哦，薇薇、瑶瑶、大锁。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主持团自己来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鹤翔。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佩伦。
0: 我们是
5: 三严组合。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

0: 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期待下一个作品吧，请下一个作品做好准备。
7: 加油！
8: 这个作品延续的是我们上个阶段作品的人物设定，还是讲领导跟员工的关系。
9: 这个本子大概小白和丁玉老师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8: 一天半，
9: 一天半吧，就做出来。
10: 那个你们那个段子里的底，再看一看。对，
8: 讽刺赛道的东西底就是最难的，因为你需要把所有的人物他做的圆满，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兜回来。
11: 原来我挺喜欢你那个一个，他其实就是轻轻给了一下，我就没把你扎得很透，
12: 稍微难一点。
13: 我也觉得是。
14: 你们下一咱也要不要试一下呢？
15: 行
14: 行
15: 行，
16: 刘队，预备。
9: 他写这个本子用了一天半，想这个底用了两个月。
8: 我们这个底可能不是这个本最好的一个底，但是可能是我们能力所到就到这儿了，然后以后我们做的作品可能会做出更好的。
6: 有请下一组带来发令枪响之前。
17: 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欢迎来到宏美丽集团运动会，即将开始的是百米决赛，我们运动员已经就位。一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董事长董美丽，董董。二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经理杨凯，杨总。这是小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18: 你活不起了。你给我个镜头呗。我说我们董美丽集团水循环车间保安部第二实习生巡逻分队小白。
17: 叽里呱啦说我们那么多，有人记住你吗？
19: 小白。我记住你了。
18: 你记住我，你是盯上我了吧？我哪知道啊，朋友们，公司集团百米决赛是跟公司大王小王一块跑。你说你上来干啥？董事长，那一二三等奖奖品价格加一块没有你血压高。总经理，你说咱俩有啥可跑的？我哪次迟到你抓住我了？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你们猜我第几？
17: 东董事长，开始之前您跟大家讲两句。
19: 他们都叫我董董事长，可是没有人懂董董。

0: 十丈运动会，我选了一个最短距离的100米，寻思就我这个体格子意思意思，趁早给我淘汰得了，结果愣是给我从初赛复赛复活赛一路给我干到了总决赛，我是一赛又一赛赛赛。赛场上没有董事长，我们一定要做到忽视董事长，轻视董事长，无视董事长，拿出体育精神，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赛赛，
1: 掌声。
0: 老杨啊，哎，听说你是咱们集团最热爱运动的员工。
2: 没有，
0: 年年拿第二啊，今年争取拿第一。
2: 我还是想追随董事长的脚步，奋勇向前。哎
0: 呀，小白，
3: 到！哎呀，
0: 这年轻人，哎呦喂！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3: 赛赛赛赛！哎
2: 呀，小白呀，你说你要连我们两个都跑不过，那以后怎么保护公司啊？
4: 是不是董事长？
3: 我跑不过你俩。我跑不死你俩，我跑不死他俩。初赛跑完，他俩跑复活赛复活；复赛跑完，他俩复活；半决赛跑完，他复活，他抢救完了复活。我就是个傻子，我也能看明白吧？跑赢他俩，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跑输他俩，证明我能力不行，然后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俩这么大资本给我做局呢，跑还是不跑 ？Run or not to run？ 这是一个问题 ，This is a 问题。快点吧，
0: 快点吧，我准备好了。
1: 好嘞，哥，哥就位。咦，董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0: 快开始吧，蹲不住了。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快点吧，一会儿又给我复活了。
1: 董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0: 我就位了，
1: 预备。
3: 你跑啊，那枪打你腿上了，你汗地上了，你不跑我不跑又得复活咱领导。要么说你能当总经理，脑袋顶上没有几根毛，你营养全供吸眼子了是吧？
2: 啊，小白在你心里你是这么嘀咕我的呀？
3: 哥，我心里你是咋进来的？
2: 因为我看穿了你的想法。那运动会，重点在运动上吗？重点在会。
3: 我会运动。
2: 你会的只是运动，我会的是陪领导运动。
3: 他一看就没运动过。
2: 咱们集团运动会董事长跑在前面，那叫什么呀？那是公司的领头羊。你跑前面叫啥呀？牧羊犬呢？
1: 我一枪打爆你的狗头。
3: 你也能进来？
1: 因为我看穿了你。
3: 好的好了，你再打看穿打看穿。哥，我现在怎么办？回去。我已经跑到这儿了，我回不去了。哎，
1: 我有办法。
3: 你有大病。
1: 你倒回去呢。小白抢跑了，重赛。
3: 真有招，还真。
1: 哥就位，预备，预备。
3: 咱公司抢跑判这么狠吗？
1: 预备。
3: 你给我罚下去吧。
1: 咋分不清好赖呢？行，你跑吧，跑吧。
3: 领导都在，还能不跑？
1: 预备。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
0: 这还跑什么？我不跑，你俩都不敢跑。

0: 心思大家绕着操场跑几圈，你俩是围着我转圈。老杨啊，我长得那么像跑道吗？小白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姿势啊？要出去捕猎去啊？姐年轻的时候啊也像你这么瘦，你可学点好吧。
1: 你们怎么不跑啊？
0: 不跑了，这么会儿功夫做四个蹲起了，极限了，不跑了。妈，
2: 哎，董事长你得跑啊，你不跑咱们公司以后……
0: 哎呀，老杨怎么的了？
3: 哎，没事，刚才骑猛了。哎，
0: 骑猛了，那还能跑吧？
3: 啊，能跑能跑
0: 啊，能跑啊。那我很快。
3: 好嘞。
0: 这么的，你去那边，啊，我当裁判啊，我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队，预备。哎，把你枪给我一下。预备。哎，这玩意怎么用的？
1: 翻一下就行
0: 了。预备。哎，这不能崩着我吧？
4: 你崩死我吧。跑一个预备米运八个倍了。
0: 不好意思啊，小白姐实在不会用枪。小白，小白，喂，哎，
4: 他不在，
0: 进来。
4: 姐，你是咋进来的呀？
0: 我一直都在呀，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4: 那我们在这叭叭半天，你一动不动，像。
0: 姐岁数大了，实在是不乐意动弹。
4: 对不起，姐。
0: 小白啊，其实你可以跑第一。快点吧，姐站不住了。各就位，预备。
5: 百米决赛的名次已经决出，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仪式。百米决赛第二名杨凯，第一名张小白，最佳裁判奖董美丽，让我们拍照留念。没有眼力劲儿呢，下来拍照了。
6: 三二，
0: 等一下，下去。
6: 一
7: 真好啊，这个
8: 真好真好，
9: 你真的好适合演这种两面人呐、啊、是本色出演吗？
10: 我从上
11: 路看上来
9: 懂了。你们真的太适合演这种职场了，这个作品里面的人物，然后里面的这个矛盾，所有的设计得特别的好，非常好。
12: 我在这个舞台上看了很多很多孩子，大家都很努力，都非常的辛苦。小白是里边很比较突出的，而且我希望你能够走得更远。
4: 谢谢蔡明老师。
12: 而且我也坚信小白不会让这么多看着你的眼睛失望。
4: 压力好大啊。
13: 那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理工男，但是我觉得这并不耽误他热爱喜剧，也并不耽误他将来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他演喜剧分寸是对的，喜剧的分寸特别重要，不到吧不逗，过了吧招人烦，就是那么一点儿那个坎节儿，对了大家就喜欢你。
4: 谢谢蔡明老师。
12: 必须给你压力。这个作品很工整，而且底很好，很轻巧，但是非常有意思，
9: 太难得了。
8: 真的有。别哭，妹妹，别哭，别哭。你是学表演专业的吗？
0: 不是，我太激动了。
14: 咋了？
15: 太可爱了。我给老师们介绍一下，清月，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对对对。
9: 对，然后那个董大胖他真的是上千万资产的老总。
8: 啊、真的假的？
16: 这个袍就是他投的。
4: 也没有。
0: 哎，不是啊，这么玩吗？
8: 那个董总啊，你本职工作是什么呀？
0: 我其实也是学这个这相关行业的，然后我就想，我得就赚点钱，
8: 对，
0: 来养梦想，
8: 对，
0: 然后所以就去创业了，然后运气好一点就创成了，
8: 然后又想回到舞台圆梦。我真的没有遇到过，我也没听说过，就是其实已经事业有成了，然后在这个岁数呢还愿意来追求梦想，这个让我非常非常感动，非常非常感动啊！
0: 谢谢魏翔老师。然后我跟魏翔老师，我觉得还挺有渊源的啊，因为之前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综艺想请你，然后因为你太贵了，太贵了。
8: 你可别瞎说，我肯定请不来啊！是你请还是谁请？你别瞎说。
0: 那就是后来找我去演的，当你的平替。
12: 这是个什么节目？怎么男女都能够
15: 互相替呀、啊？
12: 互相替来替去的，好像谁去都行。
0: 就是演那个青蛇。
8: 演青蛇哈。哇，
12: 好美哦！他和艾伦两个人特别好，演的把我笑的呀。
8: 原来胖，
12: 原来胖，他比较胖。
8: 对，原来胖，婴儿肥。
1: 我喜欢这种比较轻巧的、简单的，然后大家其实看一下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事儿，然后大家在那个简单的情节里玩一些，我喜欢这种。
15: 而且这个讽刺的对象也非常的准确，既有共鸣又好笑，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又轻巧，然后又有笑点。
7: 然后更重要的点，这个作品直击每个人的心灵，它又帮助我们消解了这件事情，喜剧有非常大的魔力。
15: 下一个喜剧作品是《家乡味儿》。
14: 哇，加油，
17: 加油！
18: 这是一个关于离家的孩子吧，对于家乡那股思念的一种人情味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它从有，包括它到成型见到观众的时候，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这个问题也问着我了，包括我自己也想了很多，但我一直我是在里面的，因为这种东西太需要感受了，它内在那种家乡情愫是更重要的，这是我觉得这个作品最打动人的吧。
15: 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个喜剧作品《家乡味儿》。

0: K2024 列车即将进站。
1: 亮子，亮子，
2: 亮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啊。
2: 不是说不用送了吗？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走了我肯定送你。拿着，
2: 我不能要你钱。
1: 我哪有钱呢？嗯，打开看看。
2: 是什么？
1: 土。
2: 为什么烫手？
1: 家乡的热土，来之前我拿微波炉热了热。
2: 你说这玩意儿干啥呀？
1: 想我的时候就打开看看，土就是我，我就是土。
2: 我知道，那我珍藏了。哎，哎，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
1: 来的时候太着急了，忘了换了。我以为我的热情能抵抗住寒风，结果还是没扛住。
2: 来，穿我的。
1: 哎，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呀，
2: 我上次也穿不上了。哎呀，
1: 哎呀，亮子，亮子真够意思。亮子，亮子，你这一走不会忘了我吧？
2: 就土这个事儿啊，我记你一辈子。哎，
1: 那你不会忘了家乡吧？
2: 家乡，家乡怎么会忘了？
1: 那家乡味儿呢？
2: 你忘了我也是个厨子，咱俩从小一起学做菜，家乡味儿我怎么会忘呢？
1: 那你说，咱俩学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2: 咱俩学的第一道菜
1: 是锅本。你连第一道菜锅包肉你都忘了哈？
2: 这锅包肉吗？
1: 那你做一遍，我看看来。锅本，你连锅包肉怎么做都忘了，你这个东北菜的叛徒！看来我有必要教你一遍锅包肉怎么做了。
2: 干啥呀？
1: 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唰唰唰，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放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亮子，你记住了没？
2: 冰，冰，你别整那猪，我害怕。
1: 不是。

0: 过去让你记住家乡的味道啊。
1: 不是家乡的味道哪能靠比划就能记得住啊。
0: 你记住了就好。那我再问你，盘锦河蟹。
1: 盘锦河蟹我会做，我会做。
0: 是第几道菜？
1: 我记那玩意儿干啥呀？
2: 忘本。
0: 你连盘锦河蟹怎么做你都忘了是吧？
1: 我会做。
0: 那来做
1: 你做
2: 盘。

0: 黄土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呀夹手了，哎呀夹嘴了，哎呀妈，小子，记住了吗？小子，你记住没？别动！
1: 不是你干啥呀？
2: 我走。
1: 车没来呢。
2: 我打车走。你干啥呀，刘斌？
0: 不是，我这合计，不是因为你吗？非得去跑那个南方去做轮胎去。嗯？
2: 我啥时候说我做轮胎了？
0: 不是你说的吗？米其林。
2: 你别告诉我你个厨子不知道米其林餐厅。
0: 我知道啊，我就是单纯觉得你进不去那儿。
2: 我进去了，而且我还是个厨子，我还做东北菜。
0: 真的啊？哎呦妈，错怪你的亮子，
2: 这是真
0: 的。我以为你忘了家乡味儿呢，你去那儿。
2: 谁能不说家乡好？谁能不爱东北菜啊？
3: 东北菜有啥好吃的呀？这些年我都吃够了，等咱去了南方，那边好吃的老多了。
0: 姑娘，你跟谁说话呢？
3: 我爷爷啊。我爷爷呢？爷爷，爷爷，哎呀，你怎么又睡着了？
4: 哎呀，我就不想去南方，你老让我跟你走啥呀？
3: 大夫都说了，你这腿不能受寒，你为啥不想去啊？
4: 还能为啥呀？那老家好呗，那老家啥都好啊。那别的不说，我在老家睡觉睡得都快。
5: 哎，真快呀，
0: 姑娘。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你爷爷一去肯定想回来啊，家乡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啊，家乡人，家乡事儿，家乡这些人情味儿，
2: 他还压上了呢，还
0: 咱别的再不说，家乡菜，锅包肉，豆啊，
2: 干啥你？你是不是整那出？
0: 对啊，
2: 为啥？
0: 我让他记住家乡味儿啊。
2: 你跟我认识，你跟我整啊？你跟人认识吗？你就整啊？
0: 刘斌，
6: 许四，
0: 走。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姑娘，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3: 好。
5: 你哥们好像有病啊。
2: 什么？什么叫好像有病？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我哥们跟他把事在这给你嘎嘎整锅包肉，完你不爱吃？
3: 我不爱吃锅包肉啊。
2: 那盘锦河蟹你喜欢吗？哦，
3: 这个还行。
2: 斌子，咱、
0: 让家乡人记住家乡味儿，吃。太热了。哎呀，我整。
3: 好。
0: 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会吐泡，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哎呀夹手了，哎呀扎嘴了，哎呀妈，姑娘，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3: 好。
2: 还得是河蟹劲儿大。
3: 他劲儿大呀，为了让我记住家乡的好，他连脸都不要了。
5: 我很感动。
2: 给我都这感动。
4: 谁感动？谁感动？孙女，
3: 没人感动。我睡着了。哎，
4: 我这梦里头啊，我就到了南方，到那第一天我就想回来，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尤其是那一口溜肉段儿，还有锅包肉。
2: 斌子，整。
4: 整啥呀？
2: 锅包肉。
4: 他带了。
3: 他会做。啊。
0: 啊。大爷，我是会做，但是我刚才在这儿整的那段你没看着。
2: 斌子。啊，大爷刚才睡着，你没看着。
5: 我爷一会儿一叫。
2: 刘斌，让家乡人记住家乡味儿。
3: 是。
0: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入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大爷，家乡味道好不好？
4: 我梦里去了南方啊，第一天就想回来。
0: 不是大爷，这话你说了一遍了。
4: 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
0: 这话你也说过了。
2: 谁有动作啊？
3: 我爷爷记性。

0: 我爷爷不好，又忘了。但我就是舍不得这口锅包肉啊。斌子呀，大爷这一去啊，可能就不回来了。我爷爷80了。哦。哎呀。
1: 这家伙给我架的哈，一个个的啊，等等的架的，我整锅包肉，全块上好的里脊肉，煎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老鼠控油刷刷刷，调味儿煎勺，咻咻咻，大爷，怎么样？
2: 你这没装盘啊？我给你补回来，
1: 装盘，哎。
2: 不烫嘴呀、啊？不，
3: 大爷，到底几点跑道？
1: 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2: 是，累了吧？小伙子，来，喝点水。哎呦，
1: 大爷，哎呦，大爷，啊！哎，大爷仁义啊！
2: 小伙子也仁义，给大爷连着再来一遍呗。
1: 不是，大爷，我真有点累了，我有点整不动了。哎。
2: 我这水上谁给我喝了呢？哎呀，爷爷，
4: 你给人家喝的。
2: 为啥呀？他说要给你整一遍锅包肉。是啊。亮子，嗯，你确实喝人家水了。哎呀，大爷，你说你讹人，你讹点钱呢，哪怕。
4: 你说你讹我段表演算怎么回事儿？算给家乡留个念想。讹我一段表演，
2: 我真犯不上整那老些没有用的。来吧，
4: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锅包肉。
2: 等会儿，
4: 你还锅包肉还挑上了？你有了你还做啥呀？不是，
2: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
5: 哥，能量。
4: 对吧？
2: 家乡父老可都看着你，
4: 小伙子，支棱起来！啊！我燃起来了！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儿掰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老鼠控油，刷刷刷，调味儿煎勺，咻咻咻，出锅，装盘，面面面，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大爷这把怎么样？
6: 好。
7: 好啊，来哟，小伙子好，这锅包肉也好，要是有盘锦河蟹，那就更好。盘锦河蟹。
2: 钱子咔咔，他干啥了他？咕噜咕噜吐泡嘛，反正别整，你没他那羞耻。回来，
6: 哥哥，还得是你。亮子，嗯，
2: 你这么的，我给你拿50块钱，你替我整一遍来。
6: 不，
2: 为啥？
7: 想看，
6: 想学，
2: 想家。
6: 下呀！下！大爷，小河蟹来喽！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喂土泡，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呀，夹肘了！哎呀，夹嘴了！哎呀，大爷，这把记住没？大爷记住了！哎呦我！
8: 真好啊！他这个锅包肉是怎么做来着？我发现大爷你挺馋的，你这么的，我给你点一份，一会儿到来。
6: K2026的旅客注意了，列车已经进站。谢谢你啊，小伙子。来不及了，记不住就记不住吧。 人生啊，哪能没点遗憾？
7: 爷爷，你遗憾啥呀？等开春就回。

0: 回来了。
1: 我等会儿啥意思啊？
0: 我爷爷呀，每年冬天就去南方避寒，等开春了就回来避暑。
1: 那你们让我一遍一遍整干啥的？
0: 我想记住家乡味儿啊。谢谢你，锅包肉哥哥。
2: 小伙子呀，等来年开了春再看你一眼。
1: 慢点啊，大娘，慢点。哎

0: 家乡的味道啊！我再最后教你们做一遍，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儿，进手，我做好了，等你们回来。
1: 小哥哥，你好，我们是来旅游的，想问问你这里有什么特产，有什么好吃的呀？
0: 有锅包肉和盘锦河蟹，
1: 那在哪吃比较正宗呀？
0: 我教你们做。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儿，进勺，出锅，出门。
2: 不能吃快饭，吃太快，那就得跑。走，我带你们去吃。嘿，哎，啊，真跟他去啊？这多热情啊！走，
3: 走。
2: 谢谢演员们带来的精彩作品。这个作品看到后面，我看到有好多人都在落泪。他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飞。 很夸张，可是后面你就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夸张，它的对比和强烈的这个反差感，你才会觉得更加的打到心里面。印象里面，一段时间他一直反复在那儿跳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可是我看着他重复同样的，我的那个笑点是在叠加，因为他想要一直记住，才会一直出现这种荒诞的这个反复。但是又觉得特别暖，特别感动。然后你在进去的时候，做那一套，边做眼里面噙着眼泪。哇，那个是非常打人，因为你觉得特别丢脸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你特别珍惜的在那个角落边把它做出来。
4: 你们比此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5: 你是哪人？
6: 那个我是黑龙江牡丹江。
7: 你看看，黑龙江人，你那地里？
8: 我是吉林省吉林市。嘿，
9: 辽宁盘锦。
10: 正好是黑吉辽。
11: 黑吉辽，
12: 湖北武汉。
13: 妹妹，咱都不是东北人，你演的很棒，
14: 谢谢。
13: 比很多东北籍的年轻演员表达东北话那个寸劲儿和气口都更准。

0: 我不是东北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但是呢我的工作环境中有太多在北京打拼的人。他不在，
1: 钱林，
0: 我就经常想一个事儿，就是这些孩子们离开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梦想，哪那么容易呀、啊？要碰见多少事儿啊？要挨过多少刺儿啊？要经过多少难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家里是不能说的，只能报喜不报忧啊。所以今天你们这个作品啊，一开始挺飞的，然后最后还是很飞的，但是它戳中了一个点，就是家乡热土的这么一个点，就那么一翻一翻一翻一翻，没秒的往上翻，就生能翻上去，真了不起。我觉得爸爸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你们这作品，真的会非常欣慰的。我的孩子在北京好棒啊，
1: 谢谢。
2: 刘斌今天演的巨好，
3: 我觉得是一种全部的释放。我上台之前跟他说了、就是我把想把他当成最后一次演的一次绽放，
4: 就战斗完的一瞬间，你就感觉输也好，赢也好，高也好，低也好，不是很重要了。
5: 你搞喜剧，其实创作的时候很痛苦，但你在台上的这一刻，观众乐了，得到老师们的肯定，就是最值得、最幸福的事儿。值了，就是。
6: 我们对得起团队，对得起自己。
4: 对，
1: 有请下一个喜剧作品《过年的冰箱》，
7: 加油！
8: 把这作品说话还挺波折的。因为我们最后一个作品嘛，完之后本身人又比较少，我们每个人都想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的最好，而且时间又很紧，所以在创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一点那个意见不合，但是说实话吵完就好。
9: 我觉得那不是吵，那是学术探讨，
10: 艺术的交流和共鸣。
8: 没错，
9: 对。
1: 有请下一个喜剧作品《过年的冰箱》，
7: 加油。
11: 月饼哥，饺子已经弄过来了，
12: 干得漂亮。这个饺子常年霸占着年夜饭光荣的 C 位，也该轮到我们了吧。元宵你怎么看？
13: 哎，
14: 转过来看。哎
11: 呦，我怎么没想到呢？要不然咱们把它给弄到郊外去。
12: 这里是冰箱啊，冰箱可以开门，你这出不去。我都想好了，咱们把它放在冷冻层，让它变成速冻饺子，让它变干。
11: 走，
12: 等会儿，咱们不能让它看见咱们的脸啊。
11: 没关系，我准备了。你的，我的，你的，
12: 你给我套什么呢？给他套上了。哎呦，
11: 我怎么没想到呢？
12: 元宵，现在你怎么看？
14: 我看不到啊。
12: 你看，那你是看不见，你都快走丢了。
11: 摘下来。
12: 你醒醒。
15: 谁呀？谁呀？是大过年的给我绑得跟粽子似的。
11: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不是粽子，我是月饼。
15: 月饼也在。
11: 我不是月饼，我是元宵。
15: 元宵也在。
12: 你都多余给他套上。
15: 三位哥哥，不知道哪儿得罪你们了，求求你们把我放了呗。年夜饭呢，我还得上桌呢。呀，
12: 今年年夜饭这个 C 位，我们抢定了。
15: 不是大哥，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主要是我这个群众基础太好了。哎呀，
11: 你就别在那儿美了，你网上都恶评如潮了，
16: 那大家吃你都快吃吐了。
15: 不可能。
11: 怎么不可能？
12: 从冬至小年除夕夜开始吃饺子，
11: 初一大清早被拽出被窝吃饺子，
12: 初二回

0: 娘家吃饺子，
1: 初三送神吃饺子，
0: 初四迎灶王爷吃饺子，初五迎财神爷吃饺子，
1: 初六送穷吃饺子，
0: 初七爸妈送你滚蛋滚蛋饺子迎客面吃饺子，初八啥日子也不是还吃饺子，
2: 初八还吃啥饺子了，
0: 剩的饺子。哎
2: 哎，大哥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0: 你说
3: 我们本是一家人，这手心手背呀、啊、都是面。
0: 他是不是在煽情？哎呀，我让你煽情，我让你上价值，
2: 我让你上大底。
4: 我没有
2: 大哥，
0: 你还敢狡辩狡辩狡辩。
2: 大哥你冷静冷静冷静，
4: 你倒是拦他拦他拦他呀。
0: 别打别打别打了，再打他就快暴毙了。哎哎呦，
3: 土币，懊恼的土币。
4: This is a question.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好好的水饺你不当，你当个英语饺。
2: 大哥大哥大哥，我不删了，我肯定不删了。你这样我求求你们也别删了行吗？这样年夜饭我不上了，你们上。
0: 嗯，算你小子识相。兄弟们准备列队，
3: 反正盘子就一个，你仨谁上呢？嗯，
0: 是不是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告诉你们，做兄弟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嗯，听我口令，稍息，立正，向左转，跑步走。
2: 月饼哥哥，你去哪儿啊？哎，
5: 我亲爱的月饼哥哥，你要干什么？
1: 我亲爱的月饼哥哥，你一个人要干嘛？要上桌吗？
0: 情况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刚才饺子先生已经介绍过了，盘子呢只有一个，我们仨呢也只能上一个，所以我思考了一下，准备发一下精神，今年我上，明年你上，后年你上。
1: 不是，
0: 凭什么你明年上啊？
1: 你傻呀、啊？凭什么他今年上啊？哎
0: 呦，你看我怎么没想到呢？嗯，
1: 来，月饼哥哥，您这是
0: 啊，上去呀、啊？那我上自然有我的道理嘛。啊，你看，每年从中秋节开始，哎、啊，我就开始兜兜转转，转转兜兜，到最后怎么样？嗯，哥们儿又回来了。
5: 不，那不是转了一圈又把你送回来了吗？
0: 那为什么送我嘞？
1: 不好吃呗。
0: 因为我内容丰富，口味多端呀。我有这个榴莲味的，有这个麻辣小龙虾味的，有螺蛳粉味的。就这么跟你们说，热搜啥味儿我啥味儿。
5: 呀，你就是纯蹭。
0: 嘿嘿，你纯嫉妒。哎。你就看咱们这个传统的配色，就这往年夜饭桌上一放，那多出片啊！哎，你再看咱们这个华丽的内搭，再看咱们这个炫彩的皮肤，再看咱们这个精美的图案，
2: 再看咱们这个过度的包装。
5: 我哥唠着唠着咋退席了呢？
0: 我兄弟听着听着，咋进去了呢？
5: 我就该进来。你就上不了桌，你太能装了。
6: 哎呀，还是个五人的，你这辈子呀，算是废了。
5: 过年什么最重要？年味儿。咱们四个，我最年。
0: 咱们四个，你最尬，谐音梗爆笑。
5: 我粽子有什么优点呢？包容性强，南北兼顾。北方爱吃甜粽，南方爱吃咸粽。
1: 那你到底是甜是咸呢？
5: 我当然是咸粽。
1: 那可不一定啊，我哥哥呀、啊，可是可南可北，可咸可甜呢、啊。看。这是一颗红枣，哎，
0: 哎，阿姨怎么给他塞了个枣呢？
1: 塞了颗枣，他就是甜粽了呀。
7: 哥哥们好呀，我是甜粽。
0: 哎呀，你快摘下来吧你、啊。哎呦，你没事吧？
5: 没事，我刚才感觉我身体里多了颗粽子。哦，哎，这是什么呀？

0: 真好玩。
1: 哇，这里好冷呀！
2: 哎呀，别玩了。哎呦，
0: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1: 上桌。
0: 哎，你是谁呀？
1: 我是田纵。
0: 哎，你好，我是贤纵。那这样的话，咱俩就
1: 南北通吃。
0: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3: 这怎么摘下来不管用了呢？
4: 晚了呀，串味儿了呀。他现在呀，不南不北，再也上不了桌了。
0: 我上不了桌了。
5: 我也上不了桌了。哎
3: 呀，元宵，你看你给粽子整的。
4: 我不整他，什么时候轮到我上桌？
2: 不是元宵，我初一你十五的，咱俩就差十五天，你犯不上吧你？
4: 什么？哎哎，我告诉你，你知道这十五天我是怎么过的吗？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之下，到你这儿放假了，到我这儿上班了，我多招人恨呢！别看我像句号，就拿我当句号使。我告诉你，别看我外表白白胖胖的，其实我内心呢，早就黑透了，
2: 我
4: 黑化了。
2: 你黑化啥？你是白芝麻馅儿的，你纯白芝麻馅儿，你看看。
4: 我是白的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元宵，你控制一下啊！
0: 不是，哎呀，
1: 别争了，别争了！哎，有人类来了！
6: 妈妈，咱们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呀？
7: 今年的年夜饭咱们出去吃，吃大餐。
6: 好耶，吃大餐去喽！
0: 啥意思呀？都不上桌了？那咱争半天
1: 争了个啥呀？
4: 我真是白的。
8: 没事儿，这个呀也是好事儿。不是大哥们，我没想煽情，我想说啥呢，就是以前吧，大家伙吃不上好的才盼咱们上桌，现在呢，大家是随时随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虽然咱们没上桌，但你们看冰箱外的餐桌上多热闹啊。
0: 喂，冰箱外面的人听着，工作一年辛苦了，家里的饭菜比外卖香吧，
1: 敞开了吃，减肥的事先放一放吧。
4: 喂，冰箱外面的人听着，先好好睡上几觉，有什么破事啊年后再说。
9: 好。
0: 喂，冰箱外边人听着，消息一定要开免打扰，看都不要看，管都不要管，
2: 要是有人发红包呢？
10: 谢谢老板。
2: 喂，冰箱外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好吃的包围了，过年了你最大，想吃什么吃什么，怎么开心怎么玩，记住，
10: 好好吃饭。
11: 谢谢各位新生带来的表演，自我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刘亚群。
1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刘子墨，谢谢。
13: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江月。
14: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池浩真。
15: 首先这个作品底很好，他们演的时候我就小严，我想起五官争功了。
16: 对，
15: 像不像？
16: 我一直在想。
15: 你也在想这个，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哎，
17: 对，我是嘴，我是眼睛，
18: 这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哎，
19: 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20: 谁是五官之首？
21: 谁该立头功？
22: 这头份奖金归谁？
23: 对了，
17: 您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15: 啊？想起那个作品，然后你们一边演，我就一边在想怎么能够更加生动。
16: 就是好像缺一个受力的东西，因为那个马季老师扮演大脑，
15: 对，
16: 他是都冲他来，冲他说。
15: 我是在想他们四个人现在有点区分不开，就是你们都是很强势，就是大嫂有没有那种可能，他们已经拟人化了，就能不能更加的拟人化，就有的是胆小的，有的是胆大的，把性格给他分一分。
13: 是有这

0: 可能有
1: 点，哎，可能会更加的生动一点。嗯，底很好啊，那个底很好。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立意挺好的，你很难想到这个冰箱里面的那些食物还要争宠，就是看谁先被我们吃了。我现在很难回去面对我打开冰箱里面的那些食物，我想到说他们在里面关上门，在里面吵架，然后在里面争斗，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其实这个想法和立意很好，
4: 是
3: 我很喜欢。包括最后，你们朝着外面喊，就说
5: 工作一年辛苦了，
6: 好好吃饭。
3: 那个感觉还是很温暖的，但是唯有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笑点还可以再增加一些。
4: 我是觉得这个难为思维了，真的，因为超现实主义，如果在电影里表达、影视作品表达都很难，更何况活人现场演，因为你要让观众真的去相信，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的只是个人建议，如果演超现实就要往现实主义上表演，因为你们的服装和景已经是超现实了，要人相信规定情境，你就只能演法上当生活流来演。
7: 嗯，其实我刚才看也是能看到大家有一些不自信，我觉得那就是排练不辞是啊，然后没见过观众，其实那个对他们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对，
3: 我懂，我懂。
0: 然后一到那个观众，可能几个开门包袱不响，立马节奏就慌乱了。
2: 对
0: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新生非常大的一个历练，但是也是必经过程。
2: 对，
4: 所以你对包袱不要太期待，你就把面对的每一次观众当成你这辈子最难对付的对手。嗯，这个包袱要想是我捡着了，没想是正常，以这个心态来表演。所以这些经历对喜剧演员来讲都是心理素质的锻炼，是宝贵的经历。嗯，
8: 加油加油。
9: 遗憾就是遗憾，没有留下一个特别完好的一个作品。
10: 我们在题材上已经能发挥到最大的主观的能动性了，但是我们在后期的成长啊、表演啊、人物性格上还有很大的补充。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有请下一组带来喜剧作品《全力以赴》。
2: 录制当天早上7点才出的本子，我们合成就合成了2遍。
3: 然后现在几点啊？
4: 3点。
5: 这里还有个金仙，我觉得这跟谁
2: 骗他？真的很像。大家都是在卯着这股劲力。
6: 那组人不容易啊，还有不到12个小时要来。
2: 可能他，和传统意义上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太一样，但确实，就是我们想做的。
1: 有请下一组带来喜剧作品《全力以赴》。
7: 老板，陪我喝点呗。
8: 你咋的了？
7: 工作丢了，钱包丢了，手机丢了。老板，菜单
8: 丢了。
7: 那个，你不要菜单，你给我上10个烤串。
8: 烤串师傅丢了。
7: 哥，你改记性了啊？一句不按词说呀。
8: 你回头看看，连烤串师傅李征不见了。啊？啥玩意儿？
9: 李征，
10: 队长，
7: 李征呢？
9: 我不知道啊。
8: 没事，别着急，我去找一找啊。摄像老师，不好意思，先别录了啊。李征在哪儿？李征，
11: 我在这儿呢。
9: 李征，你怎么跑台前去了？哼，
11: 跑台前怎么了？朋友们，这个节目呢，也是最后一个节目了，大家也做累了，所以呀，我想说点不一样的，说点真心话，好不好？
9: 好，
11: 谢谢。谁想和你们演那些破玩意儿啊？
9: 李征，别闹了，赶紧回来演出呢。
11: 微微老师，大锁老师，瑶瑶啊，跟两位哥哥学着点吧。你都不知道如何发挥咱们组演员的优势，你就把长得好看的、颜值高的顶上来呀，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有没有梗不重要，先把场子热起来呀。陈炫耀，给大伙跳一段。音乐视频走。

0: 帅不帅？
1: 帅。
0: 炸不炸？
2: 炸。
0: 还想不想看？
2: 想。
0: 这个就是喜剧技巧的第一招，叫耍帅。
3: 这就是喜剧吗？喜剧啊，太简单了。
4: 来，你给我上一边，你给我上一边。这玩意儿谁也来不了。
3: 来，你
4: 来，给我来个音乐。
3: 来。
0: 你就
5: 哭，摸着电门了是不？在这块献上丑了，跳的什么玩意儿，跟骷髅兵似的。
0: 这招是大锁老师的绝招，颜值对比。只要开场啊用个长得好看的，后面什么玩意儿都能把你们给逗笑了。所以呀、啊，要想火呀，还得找一个又高又帅的人来当搭档，对不对呀、啊？来个照片对比。就这招啊，大锁老师只是用到了自己组员身上，而你用到了自己身上。张薇薇，你是真高。
1: 李正，你这不得罪人吗？

0: 在中间，我多尴尬呀！
1: 你没地方了，瑶瑶。
0: 虽然说的是实话，
2: 是实话，你倒是实践呀！啊，咱组帅哥也不少啊，一个一个来呀！管住啊，来一段，这个是喜剧技巧第二招，网络梗。
3: 女人，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4: 我生炉子烤串呢，干啥呀，老弟啊？
3: 自己挑起的火，自己灭。
2: 塞边去！这玩意儿谁不会？
3: 女人，
4: 你上一边去！过来，你信不信？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
2: 怎么样？好不好使？小白，管仲浩演的是不是比你强？
5: 他一个音乐剧演员，他懂喜剧吗？哎呦，
2: 照你这个逻辑，那喜剧演员还不懂音乐了？是魏翔老师唱时差不好听，还是唱跑调跑调啊？魏翔老师，他讽刺你。
5: 不是意思。哎呀，
0: 李正，你这些招使完，你就赶紧回来继续演出。
2: 回去？我才不回去呢！我招多得很，我还有绝招，脑门上喜剧技巧第三招，亮活
0: 来了。
2: 怎么样？怎么样？麦都甩掉了，怎么样？啊？哎，人呢？丢了，音乐停。哎呦，真是转圈丢人的。
6: 我说，李正，你那才叫丢人呢，你赶紧回来，快回来吧，快点。
2: 我不回去，你们该走了。你马浩胜还有长城，你们这些人长得也一般，也没有什么绝活，抓紧淘汰。
7: 成哥来了。
8: 李成挺狂啊，在这台上什么都敢说，是吧？
2: 别、哎、给大伙隆重介绍一下啊，著名的喜剧演员，哎，长城哥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什么八十一难呀，啊，越狱的夏天呀，哎，心动的信号啊，奈何桥北啊。
6: 等会儿，你说那个人叫王建华？
2: 哦，这是王建华，这是你，合着你也没作品呀？那你嘚瑟什么呀？啊？你这不也是模仿秀吗？
8: 不是我。
6: 这不也是模仿秀吗？啊，这不也在模仿小陀螺吗？再说了，我们队长瑶瑶也是模仿林黛玉出道的。
2: 那他现在不是不模仿了吗？
6: 我让他整，他就得整。哎，
2: 他现在这么听你的话了？
6: 哼，他现在还以为我是王建华呢。瑶瑶，拜上。
9: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
0: 黛玉给大家比个耶。这个烧烤摊实在太闭塞了，我要出去透透气。嗨，大家好。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停。嗯，朋友们，这就是我们队长，不假唱，不怯场，还不好笑。
0: 哪里不好笑了？我现在就给你整个好笑的。索哥，维维哥，刚才真是不好意思，我们队员冒犯了你。但是你们比我大那么多，就别跟我斤斤计较了。来，我们对着镜头一起拍个照吧，笑一个。哎，别走啊！大家看，这就叫老头乐。你俩别接话，我接不住你们。真哥，怎么样？好笑不？
2: 你也别接话，我也接不住。你有能耐，把导师给逗乐了。
0: 行，最后一场我试试。
9: 谢娜姐姐，妹妹，我想跟你玩个游戏，叫击鼓传花。
10: OK，
9: 一个传一个。到你了。哎，
2: 别！陈伟老师，不好意思，我早说他不好笑，他现在也不正常了。走。
0: 不好笑吗？
2: 你自己看呢。
11: 又来了。
2: 脑门儿，翻不出包袱就别翻了，你也回去吧。晕了。瑶瑶，刚才我说的这些招。

0: 好不好使？
1: 好使，还非常的爽。
0: 你听不出来我这是在讽刺吗？啊，喜剧不能靠脸，不能靠哗众取宠，靠的是走心，对不对？
1: 对，
0: 要用好的包袱、好的作品传递给大家，所以大家才能真正的快乐，你们说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喜剧技巧啊叫做上价值。
2: 那上价值了，快完事了。
3: 来，上什么考级价值？
2: 上价值了，马上完事了。
4: 走了，
2: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0: 行了，朋友们，说点心里话，因为这个作品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舞台上有很多很多的演员朋友就要彻底的告别了，所以想借这个形式，我们就当是一个毕业晚会的感觉，因为毕竟大家努力了半年，我就想让大家记住我们，记住这些为喜剧全力以赴的朋友，你们也出来吧。

0: 那就一人说一句话吧。
1: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演员长城。我想对自己说，每个人都会追梦，但追不到才是常态。
2: 好，
3: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演员杨凯，我愿意永远做你们的绿叶。
4: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马浩胜，这只是一场比赛，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5: 大家好，我是李大脑门，我有点晕，我不说了。
6: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管仲浩，希望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看到这个作品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开心。
7: 为什么明明打不赢还要打？因为喜剧没有输赢，每一个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兄弟姐妹都是最棒的。我是演员董大胖。
1: 大家好，我是陈勋佑。如果说下次我还会演喜剧的话，希望能够带来开心的不光是我的外表，而是我的这颗心。
8: 我是演员赵希林。
9: 我是演员李新宝。
8: 我们是
10: 心心相惜，
8: 永不放弃。
11: 朋友们，可能我们不够好笑，但我们做喜剧的初心就是为了逗你们开心。
12: 我是演员刘清月，我希望能体验不同的人生。
13: 我是他们这组的队长，我是第一次当队长，但我想说，有你们在，我一点都不怕。
0: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喜剧技巧了，这叫
10: 上墙。
1: 行了，都最后一场比赛了，气氛这么低迷，既然是最后一场比赛，我来给大家助助兴，跳个舞，音乐，
0: 准备好了吗？

0: 我们是
1: 十三好宝。
2: 相较而言，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很最特别表达形式，最特别需要从编到演员有一个短时间的配合，因为他不可能很早以前编出来，对吧？比的就是大家在一起交流控制控场的能力了。很欣喜看到这个组能做出这么不一样的作品，恭喜大家，大家辛苦了，
3: 谢谢，
4: 谢谢哥，谢谢老师。
5: 啊，输赢不重要，孩子们，嗯，重要的是我们这颗热爱喜剧的心，这个为喜剧而努力。
3: 谢谢，哇，谢谢蔡明老师。
6: 我刚才就想说，如果是第一次我坐在这里看你们每个人，我觉得是陌生的。但是现在你们站在这里，我可以说出每一个人演的作品，这就是你们留在这个舞台的你们的成果，你们得到的，所以我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恭喜你们。
7: 我觉得瑶瑶他们这个队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也像你们作品里面提到的，说你是第一次当队长，对不对？作品如其名，真的是全力以赴。
8: 瑶瑶真的已经很棒了，那么狭小的表演空间内，十毫。

0: 几个人，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戏份，有自己的人物，然后其实也都还记得住，对，挺明显的。
1: 你们既然在一起了一个组，就是一个缘分，而且我自己很喜欢你们最后一个节目，它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在里面，而且你们每个人就是你们自己，不管你们会去扮演任何角色，不管你们会走到哪里，就是做真实的自己是最重要的。
2: 嗯，好的，记住了，
3: 谢谢，
2: 谢谢娜姐。
4: 这一排孩子们，说实话，我只认识一位，就是琳琳。那会儿她真的一点喜剧都不会演，虽然我们拍的是一个喜剧，但是这孩子之努力，从来对词儿的时候我没见过她拿过剧本，她已经把剧本全都做功课全背下来的，带着词儿来。今天再在舞台上，她好大进步啊！他知道怎么抖包袱了，他知道节奏更好了，所以孩子们，我真的希望两年以后再在别的舞台上见到你们，你们真的会很棒很棒的。
5: 是，
2: 好，好，每一个喜剧新生都是最棒的。
5: 不要在乎这个，你们刚开始，你们相互来到这儿，有这么多长时间的友谊，大家在一起奋斗，这才是最大的财富啊！
2: 是的，
5: 对不对？
2: 是的。
5: 我参加喜剧人的时候，我连主演都没主演过，对吧？那都是你积累的经验啊，对吧？你们相互认知，这就是最大的财富。
4: 对，
5: 抱起头来继续干喜剧，往前走，好吗？
6: 好。
7: 我太能共情，就是当下你们所有人的感受了，因为我也做过瑶瑶那个角色，我那个时候跟大家一样，采访一下的时候又问我说：“佩伦，你觉得你最对不起谁？”然后我觉得我最对不起我自己，然后我就哇开始狂哭。但是那一刻我也决定了，我要继续坚持下去做这个行业。嗯，我觉得为你们之后的路做铺垫，就像老师们说的，我们会在更大的舞台见到你们，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非常幸运，但是我那个幸运是我真的坚持在做这个行业，相信自己的坚持，就是总有更好的角色、更好的舞台在等着你们，加油！
8: 我终说心里话，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东西，回看以前全力以赴那过程，是得到很多东西。
7: 是是是是，
2: 只要我们一直为喜剧全力以赴，我们一定会在更大的舞台上相见的。
8: 喜剧的舞台从无终点，这段并肩创作、勇敢表达的经历，早就成为你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财富了。
9: 希望你们带着对喜剧的热爱与执着，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继续发光发热，喜剧之路未来可期。
2: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为喜剧努力，一起为喜剧全力以赴。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都全部结束了。
10: 在这个半年当中，你们也收获了友情，认识了一些老师啊，一些编剧啊，导演啊，如果你们喜欢喜剧的话啊，在喜剧路上继续努力，我依然是你们啊鼓励你们你的彩明阿姨，认可你们的彩明阿姨，欣赏你们的彩明阿姨。
0: 两点，第一，保重好身体，这是你的本钱，第二，别忘了在追逐这么艰辛的道路上一定要去留意身边的风景，因为梦想是用来追求的，不是用来实现的。也许有缘，以后江湖再见，在同一部作品里出现，那多有意思！
7: 希望大家能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一点一点把自己的热爱汇聚起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笑声吧。
5: 拜拜！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私语文字出狱，
11: 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2: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3: 哎，你都知道了，
1: 当然
3: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4: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1: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5: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
6: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7: 给你力量，加油！
3: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8: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6: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
9: 歌？
1: 苍天呐，包大人！
9: 苍天。
2: 星光大道，
10: 我在金龙撒把欢呼吸。
11: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12: 对，
11: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2: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
13: 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一百块调音师。
11: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水啊。
1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8: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7: 哎呀，拖拉机呀。
9: 王主任，哎，
8: 我告诉你们啊，外宾马上就要到了。
9: 太好了。
8: 赵主任呢？
9: 赵主任啊，刚才还在这儿呢。
8: 你看看，你看，喂，赵主任，赵主任，请你马上赶到现场。
7: 喂，龚主任，我正在现场上呢。
8: 喂，赵主任，我咋看不见你呢？
7: 那我也看不见你
8: 呀。哎呀，你好好看看，我都在捋前面呢。
7: 我都在捋后头呢。
8: 您在捋。哎呀，这不耽误工夫吗？我跟你说呀，老主任，哎，外国朋友马上都要来了，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了。
10: 练好了。
8: 我可告诉你们，外宾一到，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
7: 对，龚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8: 听见了吗？要用伦敦音。主任呢，哎，跟你商量，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
7: 中，
8: 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请。
7: 点头 yes， 摇头 no。
10: 点头 yes， 摇头 no。
7: 来是 come， 去是 go。
10: 来是 come， 去是 go。
7: 要打招呼喊 hello， 哈喽。不 hello 了？
8: 你 hello 个啥呀？你那哪是伦敦音呢？
7: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
8: 那也不对呀。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
7: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我要是念单词吧，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
8: 真的
7: 真的。
8: 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治

0: 观音寺，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1: 中。
0: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1: 中。
0: 咱娘俩还得练练。
1: 练练，
0: 请。女士们，先生们，
1: 来的先见他们。
2: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
1: 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儿。
0: 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屯儿。
1: 为了看我土柴呢，靠山屯儿。
3: 咋样？
0: 别说你这屯儿还真是英国味儿。
1: 我前面的英语呢，
0: 那真是唐山味儿。
1: 那都说白学了。
0: 哎，咋能白学呢？哎，你们下去练练练一练啊。
4: 我跟你说呀，老主任，
0: 我现在要有一桩要紧的事儿，还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1: 说啥事儿吧？
0: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啊，也让您上这个国际互联网，
1: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0: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屯？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1: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4: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啊，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1: 我干啥还年轻时候啊？我就现在也没撂下呀。
0: 那都更好了。不过您一个人练呢，还没意思。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您跟他对打。
1: 对打，
0: 拉上来。
1: 嘿，
0: 中吧。
1: 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在咱们屯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0: 好，
1: 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视。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
0: 好，
1: 我不踹他。
0: 赵主任，哎，你请看。
1: 谁？
0: 泰森。
1: 我要做。
0: 哎呀，老主任呐，你激动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1: 他不肝颤，我肝颤。
0: 你怕啥呀？妈妈跟您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1: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0: 那你喜欢？
1: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0: 准备了，转过来，看看。
5: 耶，我看看，
1: 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5: 你没看咱那两个人他是谁呀？
0: 对，是谁？
1: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0: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1: 哎呀，拖拉机呀、啊！你真会赶时髦啊！哎，
0: 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呢准备的节目。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这泰坦尼克号。
5: 对，
1: 谁？我唱。哎呦，
0: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1: 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啊？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0: 哎呀，老主任，你就听我的，你都唱
1: 了。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我
5: 主任，
0: 主任，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呀？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都完了？
1: 你说这话啥意思？
0: 不是不是，
1: 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啊！那音乐，哎呦，那音乐，把个灯。

0: 要不然呢还抒情呢。哎
1: 呦，这都够好的了，看见了吧，我这激将法上都是灵。
2: 对，
1: 请老将出马的挺对了吧。
0: 你别来这套，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1: 你说呀，
0: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1: 老主任呐，唯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0: 好，孩子们，那音乐
1: 我听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做的汽水跟我喝的汽水怎么不一样呢？
1: 不一样就对了。
0: 我们爷儿俩的关系是最亲的吧？
1: 哎呀，谁给的你这种自信呢？
0: 不是啊，嗯，咱爷儿俩除了师徒这层关系，
1: 是
0: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 什么身份？
0: 李菁老师的儿子，嗯，跟我是闺蜜。我们俩的
1: 行行行了，别乐了，你最好离他远一点。哎，
0: 这叫怎么说话的？
1: 那女孩子之间才叫闺蜜呢。
0: 我们俩一大学一个宿舍呀，
1: 那叫室友，
0: 关系好极了，
1: 哥们儿。嗯，
0: 哦，关系好，
1: 关系好。
0: 对呀，哦，咱这措辞多好。
1: 是你这个措辞，要是再这么不准确的话，我就不带你来了。下次，
0: 哎，不带我来了啊？这是您说的。
1: 是我说的怎么
0: 了？假如不带我来啊，您得想一想后果。
1: 有什么后果？
0: 没有我。您怎么能知道您儿子最近的近况啊？
1: 不用你，嗯，啊，有那么句话知道吗？
0: 怎么说的？
1: 知子莫如父。嗯，他有什么事情我都知道。
0: 还都知道啊？啊，我随便说一样您就不知道？
1: 你可以随便说。
0: 问问您啊，啊，我们宿舍几个人您都不知道吧？
1: 这个我可知道啊。你们宿舍一共四个人，
0: 还真知道啊。哎，都有谁呀？
1: 都有谁啊？有我儿子。嗯，
0: 多新鲜呢。哎，
1: 有你。
0: 对，
1: 你再给我补充两个人就可以了。
0: 一共就四个，我补充俩呀。啊，
1: 那俩实在是不熟悉了。
0: 您那记性都没法说您啊。跟您儿子关系最好的
1: 谁？
0: 叫王公鸡。
1: 哎，王公鸡，这叫什么名字呀？
0: 也是赖您知道吗？
1: 赖我什么？
0: 哪公鸡呀？
1: 不是那公鸡吗？
0: 向您发起攻击。哦，不是这个攻击啊。哦，
1: 行行行了，别学了。这同学是第三个同学了。啊，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开除嘛。
1: 把谁开除了？
0: 什么叫把谁开除了？
1: 这那不是这名字？
0: 名字叫开除啊。
1: 名字叫开除？
0: 对呀。啊，
1: 有叫这名字的吗？
0: 开门的开啊，除法的除。哎，这边一个耳刀，那边一个多余的鱼嘛。这同学开除嘛。
1: 这孩子叫行鱼吧？
0: 不是，这孩子您怎么记忆这么深刻？嗯，
1: 反正真这样名字我记得都快着呢。
0: 反正是啊，嗯，这些同学跟您儿子这名字比起来不行。
1: 哎，我们那个有文化含量，
0: 会起名啊。
1: 对，
0: 尤其啊，嗯，我提到李菁老师这儿子名字，大家都得鼓掌。
1: 是吗？
0: 有文化呀。
1: 你说说，
0: 就为让儿子学习好啊，起这名字啊。啊，理科好。
1: 你听听
0: 多好，
1: 这名字多好，
0: 是不是啊？啊，再说这话得反过来。
1: 反过来怎么说？
0: 叫知父莫如子。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干嘛呀？
1: 不是，我问问。
0: 套我话。
1: 不是那意思，
0: 让我哎当叛徒，叛变我哥们儿。
1: 不是不是，
0: 不行，咱们不能说这个。
1: 我了解了解他在学校的事儿。
0: 学校好极了啊，前两天拿奖了。
1: 什么活动？
0: 作文比赛。哦，拿了一个全校的前十。
1: 这个作文题目叫
0: 我的父亲。
1: 是吗？嗯，他在这作文里头写什么了？
0: 我今天倒带着呢。
1: 嚯，这还不传闲话呢？
0: 我倒也想说一说啊。但咱们说好了啊，这说完之后别跟儿子学去
1: 啊。我不跟他说，
0: 听完就完了啊。
1: 是是是，
0: 我读一读
1: 啊你读读。
0: 我的父亲。您真，
1: 你还念不念呢？
0: 我托付明白了。
1: 哪儿这么些废话？
0: 这得开始啊。
1: 念。
0: 我的父亲。嗯，
1: 是我。
0: 男，汉族。嗯，享年48。
1: 悼词。这是这作文有这么写的吗？
0: 不，这是手写的，没看清楚啊。
1: 哎，念清楚了。
0: 我的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
1: 是，
0: 我一直在想，
1: 是
0: 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
1: 什么？
0: 我认为是陪伴。
1: 说得好。
0: 有一年夏天，我高烧在家，父亲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回家来陪伴我。嗯，但我还任性不听话，死活不愿意吃药，就想喝汽水。嗯，但我父亲说了，没错，你喝呀，这就是汽水啊，这不写着呢吗？
1: 写的是
0: 藿香正汽水。
1: 瞅我这断句断的啊。
0: 是吧？藿香正汽水。
1: 是，
0: 我一看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我没喝过呀。嗯，

0: 我就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1: 是
0: 真难喝呀。
1: 可不是吗？
0: 我就纳闷啊，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跟我喝的汽水怎么不一样呢？
2: 不一样就对了。
0: 小时候我真好骗，后来我明白了，是为了让我赶快的好起来。
2: 哦，这个事儿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0: 您那么忙能记得住吗？
2: 他还写什么了？
0: 还说呢，我父亲经常教育我，不能狗熊掰棒子，
2: 是
0: 不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学习要一丝不苟。
2: 是
0: 我爸爸说的每一句话呀，都有一个狗字儿。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爸爸就是狗。
2: 哎
0: 啊，年出生的。
2: 别在这儿翻篇啊！
0: 我爸爸总教育我说，
2: 是
0: 要诚实守信。
2: 对，
0: 但我还明知故犯，欺骗了我的爸爸。
2: 这怎么个事情？
0: 有一次，学校让交书本费，10元钱，
2: 10块钱。
0: 我为了留点零花钱，跟家里说了12。
2: 哦，你想挣2块？
0: 被我爸爸发现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2: 啊！
0: 看我父亲
2: 是
0: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了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
2: 是
0: 追逐一切可疑的声音，黑猫警长（括号这儿有个高腔）
2: 把腔落下吧我是那黑猫警长啊。
0: 不是，我父亲很生气地出了门
2: 啊。
0: 我的同学小明住在隔壁，
2: 是
0: 去问了他，一会儿我父亲就回来了，生气地质问我
2: 怎么说的，
0: 书本费多少钱？
2: 12啊。
0: 小明都告诉我了。
2: 多少？
0: 35。
2: 哇，这孩子更黑，感情你。
0: 我发现他比我还能骗。
2: 就是啊。
0: 然后看着我爸爸
2: 啊，
0: 跟我妈妈要了50块钱。
2: 得，这根在我这儿呢啊，别往外说这个事儿。没有。
0: 我看呢
2: 啊，
0: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撒过谎。但我的记忆却留在了那个时候。
2: 是
0: 我爸爸开始越来越忙了，我多想再撒过谎，让我爸爸来陪陪我，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2: 哎呀，孩子一写这个呀，我还真有点惭愧
0: 啊。
2: 这些年净在外边奔波了，现在想想啊，这个挣钱养家固然重要，但是孩子童年这段时间是最珍贵的，他也需要陪伴。
0: 但是不用太过自责呀。
2: 啊，怎么？
0: 孩子知道您心里有他
2: 啊，
0: 也能体会您的忙碌。
2: 是是是，
0: 父子之间嘛，包容那是最重要的。
2: 哎，
0: 是不是？
2: 哎，这说的还真好。
0: 这不是我说的，
2: 这谁说的？
0: 这是您儿子的结尾。
2: 你看，我说你也写不出这话来嘛。
0: 瞧不起我，你看，你看，这还一行小字儿，
2: 这小字写的是
0: 希望李涵能把这篇作文带到现场来朗读。
2: 为什么要上这儿读来呢？
0: 这儿写着呢。
2: 怎么写的？
0: 因为李涵是我爸爸
2: 啊，
0: 最好的徒弟。
3: 董事长，这样，首先由我们烈火杂技团献上一个我们拿手的传统节目——孔雀开屏。

0: 家晚上好。
1: 谢谢，谢谢你们在喜剧之夜收看我们烈火杂技团演出的精彩节目。我是烈火杂技团的孙团长。今天晚上，我们烈火杂技团，佳佳你现场有。干嘛呢，张海燕？你干嘛呢？
2: 我敲
1: 你敲什么锣？
2: 怎么了？
1: 我这在介绍我们烈火杂技团的节目，你敲什么锣？
2: 我是灭火马戏团，我还要介绍节目呢。
1: 今天跟你没关系，明白不？今天是我们烈火杂技团在新春之夜演出。
2: 这今天也是我们灭火马戏团在新春之夜演出。
1: 你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事啊？
1: 哎，你这个黄胖子，我告诉你、啊，
3: 停，
2: 你叫谁黄胖？
1: 我。
3: 别扯了，黄兄呐，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
1: 这个孩子怎么又来了？去年就是你闹的，来，保安把他提了下去。
4: 你说谁呢？这是我们晚会的总赞助商，我们的董事长。嗯，
1: 董事长好，董事长，热烈欢迎您能够莅临本次演出，董事长。今天晚上我们烈火杂技团将献上一场精彩的节目。
2: 董事长，今天晚上我们灭火马戏团能献上一场精彩的节目。
1: 干什么呢？你
2: 捣什么乱？
3: 你们

0: 们的绝活都亮一亮，谁演得好谁就上。
1: 太好了。
2: 行了，董事长，这样，首先由我们烈火杂技团献上一个我们拿手的传统节目《孔雀开屏》。

0: 哎呀，哈哈哈哈，董事长，我们的孔雀开屏好不好？
1: 不就是车吗？有什么好的呀？我们有车，来，你看看，看见没有？
0: 什么意思？你要骑这个车吗？张海燕，你要能骑这个车的话，算你赢。
1: 反正我们这车能骑，来，给他表演一个。董事长，您请。
0: 这车能骑？
1: 你看着。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快给钱！快给钱！看见没有？给钱，赶紧拿钱！
1: 给什么钱呢？
0: 表演呢，拿钱！
1: 演得这么好还给钱？演得不好给钱？演好了不给钱？
0: 嘿，哪有这样不讲理的啊？
2: 我觉得还是马戏团的节目更胜一筹。
0: 看见没有？
1: 董事长，接下来是我们团压箱底儿的节目，高级不？龙腾虎跃。

0: 怎么样，好不好？这个圈跳得多漂亮！
1: 行行行行，这圈算什么呀？就跟谁没圈似的。我们有圈，来，上圈，真是，看见没有？
0: 干什么呀？你要钻呐？张海燕，你要是能钻过去，我算你赢。
1: 你甭管，反正我们这个圈能钻。董事长，您请，您往那边请。
0: 停！对待董事长能这个态度吗？
1: 那，
0: 董事长，请。
1: 嘿，你这。

0: 怎么样啊？董事长，
1: 这不错，
0: 我们这个圈钻的不错吧？
2: 我觉得严重的不合理。
0: 怎么了？
2: 拿一个小狗和我们比吗？
3: 啊？
0: 那
2: 我觉得你这不行。
0: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就你这不行。
0: 你这才不行呢！
2: 我跟你说，张海燕，你要注意说话态度，你明白不？
0: 我态度怎么了？
2: 你这态度很恶劣，明白吗？
0: 我怎么就恶劣了？我
2: 动手是不是？张海燕？
0: 怎么了？
2: 啊？干嘛呢你啊？
0: 你记不住我推。
1: 这样吧，你们两个团可以共同表演一个节目，谁演得好，谁就是杂技马戏两个团的团长。
2: 可以。
0: 对，这个主意好，行。马上开始我们精彩的表演。

0: 哎呀，太好了。董事长啊，我们这个杂技团的节目精彩吧？
1: 你看我们这个动物表演也都很好吧？
0: 董事长，这个团长必须是由我来当。
1: 我觉得这个团长必须由我来当。
2: 我宣布，张海。

0: 棒了，儿子。
1: 嗯，等会儿，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他怎么叫你妈呢？
0: 对呀、啊，这是我儿子呀。
1: 他不董事长吗？
0: 对呀、啊，他姓董啊，他从小就想当市长啊。儿子，走，妈给你买好吃的去。走，团长给你们买好吃的去。
2: 走
0: 了。
1: 哎，讲理吗？儿子姓董，叫市长，就董事长。我儿子姓孙，玩空竹的，有悟性，叫孙悟空，行吗？
3: 行。
1: 就耍我是吧？耍我是吧？
4: 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5: 爸爸，哎呀，
4: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6: 老爸，
1: 呸呀，
5: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4: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5: 对呀，
4: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5: 是，
4: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5: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4: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5: 啊，对。
4: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5: 假的。
4: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7: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4: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5: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4: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他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7: 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5: 你看，还两瓶呢。哎呦，
4: 这是你给我买的？
7: 是的。
4: 哦，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5: 不提了啊。
4: 不提了，不提了。
7: 我去上个洗手间。
5: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4: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5: 是吗？
4: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5: 不知道。
4: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5: 一模一样。
4: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5: 我看看，我看看。
4: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5: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4: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和我买的
5: 啊。还说不疼他。
4: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5: 行行行、
4: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1: 哎谁呀、
8: 郭哥，我是丽林。
1: 哎，丽林，
8: 过年好。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8: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1: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啊你。
8: 快先走吧走吧走吧。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1: 给我爸了。
8: 喝了？
1: 没喝呢。
8: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1: 假酒
8: 啊？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1: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8: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啊。哎，
1: 你把这个拿回去。
8: 哎，赶紧给我走。哎，
4: 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9: 我醒醒
4: 醒
9: 醒醒，待会儿喝你。
4: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9: 我找谁呀、我？
1: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9: 对。
8: 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

0: 我可能就不买喽。
1: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2: 对、哎、我们不卖房。
0: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2: 我没打。
0: 哦，那就是你打的。
1: 那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
2: 哎呀，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啊。
0: 哦，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2: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1: 哦，李阿姨，啊、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0: 我去找李阿姨。
1: 你站住！啊，你拿我酒干什么？
0: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1: 你给我啊！
0: 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1: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2: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1: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2: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1: 闺女啊，
3: 哎，来吧。
1: 哎，开酒。
2: 哎，别开。哎，那个媳妇、啊，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4: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1: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4: 就是就是、那个，哎，
2: 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哎
4: 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2: 不是，我现在先说。
4: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2: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4: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2: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1: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2: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1: 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2: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4: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1: 好，挺好的。倒，来，给我也倒上。
2: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4: 看看，
1: 你给我也倒。
4: 哎，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2: 我祝你万事如意。
4: 哎，不是，你不是老公，这个可以了。哎，
1: 三杯了，
2: 你这一杯都在酒里。
4: 天哪，
1: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2: 谢谢你提醒。
4: 哎，老公，哎，
1: 不是，这干什么？
4: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2: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1: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2: 你不喝了？
4: 没事儿，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1: 对，打开。
4: 来，
1: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2: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5: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2: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1: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呀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2: 好，
1: 来，
2: 我豁出去了。
1: 好的，
2: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4: 哎呀，爸，
2: 别舔，快给擦干净。哦，
4: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1: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4: 非得跟他喝。
1: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2: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1: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4: 行。
1: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敢不敢？
2: 行。
1: 这回我就能喝着。
2: 谁先喊？
1: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4: 你先喊哈，
1: 我喊我的。
3: 预备，开始，
1: 一
3: 起。
1: 哎，
4: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

0: 呢。
1: 我想喊
2: 稀来着，他喊。
0: 你这回让他
2: 先。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0: 让他先喊酒。
2: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
0: 预备，开始。
3: 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
2: 这开始吃饭
1: 吧。吃什么饭？
2: 倒上。
0: 饭
2: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1: 好，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2: 你娶的你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2: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2: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1: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2: 你气死我吧，你就。
1: 哎，媳妇儿，
0: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别说话，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0: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1: 这个酒
0: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1: 但是，
2: 来吧，
1: 这什么玩意儿？
2: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1: 那刚才那两瓶呢？
0: 爸爸自己买的呀，
2: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0: 行，
2: 我来回答问题。
0: 行，
2: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了！
1: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2: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1: 这是假酒。
0: 什么？
1: 假？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2: 你等会儿。
1: 要不，
2: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 妈，
2: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1: 我年轻。
2: 这孩子傻呀，你这。
0: 我就说他傻吧，爸。
2: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1: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2: 倒上，来，进来，
4: 郭哥。
5: 哎，郭哥，告诉
1: 你，别说话啊！
2: 说吧，
5: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1: 对，假酒，
5: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2: 可馋死我了。
1: 妈，你喝不喝了？
2: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0: 马哥，
1: 丽玲兄弟，
0: 你叫谁呢？
5: 郭哥啊，我是丽玲。
6: 我在这儿呢，
1: 我要吐。哦，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哦，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
0: 我媳妇在这儿呢。
7: 远儿啊，妈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跟妈保证不再有下次了？
8: 保证不了，我只能跟您保证最近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因为我没钱了。
9: 你说好了去老丈人家吃饭吗？哎呀，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8: 伦儿，我求你个事儿。
9: 正好我也求你点事儿。
8: 你先说。
9: 借我点钱。
8: 那我先说。借我点钱啊，
9: 合着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呗。
8: 我背着丽丽买了一根5000块钱的鱼竿儿。
9: 我也背着明明花钱买了条鱼呀。
8: 你多余不？等我给你钓不就完了吗？
9: 锦鲤，锦鲤，你到公园给我钓去。
8: 怎么办？

0: 回来查账对不上，我不就完了吗？
1: 我也愁好几天了，再想招吧。
0: 哎，你这拿的什么呀？
1: 这都是爸妈最爱吃的东西啊。
0: 还是你会来事儿。
1: 咱们住在一个小区，人家姐儿俩出去旅游去了，那咱们做女婿的总得尽尽孝吧。
0: 沉吗？
1: 不沉。
0: 不沉我帮你拿。
1: 好嘞。
2: 喂，老王啊，我是小美，你最近有没有被骗呢？哦，没有。那卡上少没少钱呢？也没少。那你把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发我啊，我再核实一下。好嘞。
1: 怎么了妈？搞上电信诈骗了？
2: 什么呀，咱们小区啊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警察呀给我们业委会打电话让我核实一下是谁、啊、我这电话呀都打了一天了。
3: 你哪打一天了？你这不头一个电话吗？前面40多个不都我打的吗？
0: 辛苦了爸，赶快喝口水。
3: 哎，我这嗓子我跟你说
0: 啊、
3: 嗯、
4: 哎，你别说，好多了。
0: 您这喝的哪是水呀、啊？这是喝了一只百灵鸟啊！
4: 哎呀，你这拿的什么呀？这是、嗯、
0: 都是您跟我妈爱吃的。哎呀，咱们都住一个小区，他们姐儿俩出去玩了，我们这当女婿的怎么也得尽尽孝啊！
4: 你看，还得是远儿，伦啊，
1: 嗯，
4: 人家都尽孝了，你呢？
1: 我孝着进来的呀。
4: 你就贫，你就跟我贫啊！做饭去。
2: 都好，都好。
0: 哎呀，妈！
2: 哎，
0: 您刚才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
2: 是啊。
0: 被骗多少？
2: 5000呢？
0: 没找着人？
2: 哎呀，整个小区问遍了，没找到。
0: 这不巧了吗？
2: 什么巧了？
0: 妈，不用找了、
2: 嗯、为什么呀？
0: 因为被骗这人啊是我。
2: 哎呀，别跟妈开玩笑啊。
0: 我能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吗？真是我。
2: 哎呦，你等着啊，老伴儿啊！哎，
1: 嗯，你那5000块钱不是买鱼竿了吗？
0: 你没听见吗？有人被骗5000，还没人认，正好报那账屏上了。
1: 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
0: 你说，
1: 那如果我要认了，那我那钱是不是也能平了呀？
0: 你能不能成熟点？你那锦鲤花多少钱买的呀？
1: 2500啊！
0: 人这5000，你这数也不对呀、
1: 啊。我想再买一条，要不我那条鱼啊独守空盆，每天自己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多孤独。
2: 哎呦，
4: 怎么了？什么情况？
2: 哎呦，
4: 哥，你怎么回事？
0: 爸是这么回事，这个被骗的这人啊，
1: 是我。
2: 怎么又变成你了？
0: 你怎么还插队了？妈，是我。
4: 我行了，这是他妈光彩的事儿啊！你们咋还争上了、
2: 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清楚。
4: 那你问。
2: 你们俩把被骗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
0: 妈，
2: 我看看是谁。
0: 这个具体情况呢，就是你来说。
1: 嗯，说呀。这个具体情况，妈、
2: 啊，
1: 要不你提醒提醒，让我回忆回忆。
2: 也行。嗯，时间是前天对吧？
1: 行。
2: 网络购物是吧？
1: 嗯，可以。
2: 被骗了5000。
1: 2500也行。
4: 什么也行？你妈是在跟你核实，不是在跟你商量。
0: 行了，伦儿，不用你替我扛，哈哈，妈，真是我，前天因为网络购物被骗5000块钱。嗯，
1: 不，这雷让我趟完了，你捡现成的吧？行行，是你是你，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行，爸妈，我做饭去了啊。
4: 伦儿啊，
0: 哎，
4: 看来这事儿真是你，
0: 哈哈，实至名归呀、啊。
4: 实至名归。
2: 我这就说别着急别着急呢。
4: 别着急、啊、他怎么被骗呢？啊，背着咱们家闺女在网上跟女骗子搞网恋被骗的，你让我别着急。
2: 万一他有什么隐情呢？
4: 行行行，你问啊。这事如果真是他，我今天给他擀成饺子皮儿。我今天。
2: 远儿啊，
0: 哎，
2: 妈真没想到你能干这种事儿。
0: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
2: 那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呀，这不是这几天丽丽不在家吗？我一到晚上也没什么事儿，一时冲动就上钩了。
2: 你一点都不后悔吗？
0: 那肯定后悔
2: 啊。哎，
0: 但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4: 你就不觉得羞耻吗？

0: 这羞耻啥呀？多正常啊！
1: 这正常吗？
0: 太正常了！哎呀妈，您不知道，人家那可会聊了，这是不知不觉呀，我就陷进去了。哼，这要换我爸，那陷得更深。
2: 这破事儿别往我身上扯。哎呦，
1: 浪子回头金不换。远儿啊，妈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跟妈保证，不再有下次了？
0: 保证不了，我只能跟您保证，最近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因为我没钱了。
1: 你糊涂啊，那骗子接近你呀、啊、就是骗你买他的茶叶呀。
0: 茶叶
1: 啊？
0: 啊，茶叶，茶叶，我爸不爱喝茶吗？给我爸买的。
2: 你少拿我说事啊，我从来不喝普洱茶。
1: 那你也不能买200斤呢。
0: 200斤
1: 啊？
0: 啊，200斤啊，我买的。这普洱茶它不是降血脂吗？我寻思给我爸好好刮刮油。
1: 用200斤普洱刮油？
0: 嗯，
1: 那不得把你爸刮成干了？以后你管你爸叫干爹呀。
0: 他不光刮油，那茶叶枕头还能助睡眠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爸做一床茶叶被子啊，咱再来一床茶叶褥子。有富裕的，这每天让我爸泡个茶叶澡。
2: 泡茶叶澡？你拿我卤茶叶蛋呢？
1: 行。你买茶就买茶，你跟卖茶这女的搞什么网恋呢？
0: 啊，对啊，网恋啊，网恋、哎、不是那个网恋，可不是我啊。
2: 怎么不是您？刚才这信息全都对上，怎么不是您？
0: 爸妈，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背着丽丽花钱了，正好有诈骗这事儿，我就寻思把我这账给平了。网恋可真不能是我呀。
2: 还说不是你，我跟你妈全小区都问遍了，不是你是谁？我
0: 爸
2: 太敢了，我
0: 冷静冷静，
3: 完了啊，马上就能吃饭了。
0: 哎呀，罗儿，怎么办啊？死活不信那被骗的人是我。
3: 你看，我就说我这种性格在这种事上有先天的优势，不是你，那可就是我的了啊。
0: 嗯，合适吗？
3: 这种事你都多余跟我争。像我被骗谁能不信？
0: 你扛不住。
3: 我怎么扛不住啊？
0: 你确定？
3: 你就学吧。
0: 好，你自己跟爸妈解释吧。
3: 爸妈，其实啊，被骗的人是我。
2: 是你
3: 远心善，老想替我扛。
0: 我能怎么办呢？赶上这么个连桥。
2: 不是罗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事到底是不是你？
3: 不是我。
2: 谅你也不敢。
3: 还能是谁？
2: 好。好良言难劝要死的鬼呀。啊，那既然是这样，我问你啊，你被骗你都买了什么东西？
3: 我买。
0: 茶叶。是茶。
3: 嗯、
0: 啊、茶。
3: 错。我错了。
2: 认错这倒是理直气壮的，但是你也得说说啊，你被骗买的是什么
3: 啊？认错了还得说呀。
2: 啊，
0: 茶。
3: 我买什么了呀？我呀，
0: 茶。哎呀，
3: 我
0: 茶叶，茶叶
3: 过，
2: 这叫过什么过啊？你玩游戏呢？过的说。
3: 普洱，
2: 知道？
3: 普洱盆，我买了个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你给我过来，来过来一下，罗。哎，我问你，什么是盆儿啊？是洗脸盆还是洗脚盆啊？
3: 我还想问你呢，什么是盆儿
0: 啊？我看你像个盆儿，就是普洱没有盆儿啊。
3: 爸妈，我买的就是普洱，没有盆儿。
2: 嗯，没错了，就是他。
3: 也有远一半功劳。
0: 哎，纯是凭你一己之力啊！
1: 我闺女啊，真是看走眼了，才嫁给你。
3: 嗯，妈。
1: 别叫妈，叫孔姨吧。
3: 不是，这事儿不至于吧，孔姨？
2: 不至于。你背着我们家闺女出去跟女骗子搞网恋，你说你不至于？
3: 网恋？网恋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不就你那个做饭那会儿吗？

0: 还让我认，
1: 你这不自己非要认的吗？
2: 那你跟那比划了半天，你这不坑我呢吗？
1: 帮你们，
2: 爸，孔姨，其实啊，我没被骗。
3: 是你没被骗，被骗的是我姑娘。
2: 我是背着明明花钱了，我寻思有诈骗这个事儿，就能把我这个账给平了吗？
4: 你能不能有点新鲜的啊？
2: 我这彻底解释不清楚了呀！哎
3: 呦，谁呀？
5: 孔姨，我是物业小杨。
3: 哎。请进。
5: 哎啊，孔姨、哎、那诈骗犯抓到了啊，派出所通知我带着受害者去协助调查。
3: 罗儿，你看你人都找到家里来了，你还在狡辩什么呀？
2: 真不是我、啊、
5: 行了，走吧孔爷。
3: 我？
5: 您早上是不是接了个电话
3: 啊？
5: 啊，有人自称民警，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
3: 让我们业委会搜集居民信息全在本上了。
5: 嗨，那警察是骗子冒充的
3: 啊，
5: 目的就是骗取咱们居民的隐私信息。
3: 哎呦，那我
5: 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呢。啊，就去做个证。
3: 哦，啊、那行、啊，那我先去了啊。
4: 哎，哎，不是，这什么意思？啊，这难道说你妈网恋了？
1: 爸，就没有网恋这事儿。
2: 对，
4: 哦，没这事儿，没。不，那你俩怎么回事啊？到底？
1: 我就是买了一根鱼竿。
2: 我就是买了条鱼。
4: 你说你俩就这么点事儿，你说你抖什么机灵？咱们老爷们儿对媳妇儿要坦诚，不能隐瞒。走，
1: 干嘛去啊？
4: 咱去找你妈去。
1: 我们也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对，得考验我呀。
2: 这样啊，你打个车呀，你上我老家找我奶奶，我奶藏了块令牌，让她考验你啊，她有耐心，去吧。
3: 你好，叔叔。
4: 你好啊，大哥。
3: 不是大哥。
4: 你好啊，大爷。
3: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4: 你好啊，教授。
1: 为什么？
3: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总监驾到”？啊，这是我是吧？
5: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看来他三个都不是
1: 啊。不会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0: 晚上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11: 晚上好。
0: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汤圆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12: 对的，
0: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12: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0: 来卫冕的，对吧？
12: 对。
0: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13: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14: 有。
13: 我没有。
12: 我没有。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15: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16: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元这样的，
17: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0: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它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粗叶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素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8: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9: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5: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12: 嘿，很好。哎呀，
0: 天津的是吧？
19: 天津的。
12: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0: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4: 也把我整懵了啊。
0: 都说

0: 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的齐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侦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3: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2: 哦，烟台。
3: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哦，
3: 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上几下。
2: 哦，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3: 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2: 哦，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哎，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
3: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20斤以下吧。
2: 啊，
3: 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2: 哦，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3: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2: 哦，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4: 我是第一次。
2: 第一次？
4: 对。
2: 你没指挥过呀？
4: 我今年是第一次。
2: 哦，今年。
4: 哦，
2: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
4: 啊。
2: 哦，是吧？
4: 嗯。
2: 哦，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只能有一个。
4: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5: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
2: 哦，起，我以为结束了。
0: 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
2: 哦，我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6: 我来指挥的。
2: 哦。哦，你懂嘛叫秧歌吗？
6: 懂。
2: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6: 一两种。
2: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好。
7: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6: 一两年。
7: 一两年。
6: 对。
0: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6: 差不多。
0: 差不多。
7: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4: 是的。
7: 哦，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4: 一次两场。
7: 好，谢谢。
8: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3: 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8: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他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上你就看哪儿了。
3: 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8: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了。
3: 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8: 好，谢谢。
9: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

0: 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爱好。
1: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对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2: 天津小朋友，
3: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不是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4: 临场发挥。
3: 对，
2: 临场发挥。
5: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3: 不能。
5: 不能吧？
3: 手势。
5: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3: 38个。
5: 平均年龄是多少？
3: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5: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3: 30-40岁、50-60岁都有。
5: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3: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5: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6: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7: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2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1: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7: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2场秧歌呢？
1: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啊，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7: 您自己报的名？
1: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7: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1: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8: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9: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8: 三号小朋友呢？
3: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8: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5: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7: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6: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跳，对吧？
8: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
6: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3: 就信我。
6: 对，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3: 对，行。
8: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6: 不，我本身就想选3号。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小时候，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3: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5: 嘿，可好！哎呀，
6: 2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3号应该是可以的。
8: 邵峰老师，
5: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1号的。为什么我选1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1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8: 蓄势带指挥的。
5: 哎，指挥性，你现在都完了，你都是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8: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2: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

0: 结合，他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1: 卢警官，
2: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3: 对，
2: 想起了拉菲咖咖啡拉花。
0: 拉花咖啡，
4: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2: 所以不太敢信。
5: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2: 不是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0: 哦，还有，哦哟，
3: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6: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理我，
2: 不听话，
6: 没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2: 一号动了，

0: 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哦，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了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梦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的，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你啊？对，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

0: 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懂。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芝，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芝的婆姨随得的汗。
0: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芝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啊，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1: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0: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
0: 谢谢梦瑶。
1: 对，再见。
0: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民战队500分，
2: 开门红。
3: 我错了，我错了。
0: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3: 咦，三个小朋友，有请三位。
0: 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6: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7: 也会吆喝，
0: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8: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可以开始提问了。
3: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5: 啊。好嘞。
3: 你是哪人？
5: 我老北京的。
3: 老北京的。
5: 嗯，
3: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5: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9: 5万块钱？
5: 对，
0: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5: 不是
0: 从小到大？
5: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0: 你今年30几了？
5: 不是，我12了。
0: 12。
3: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哪儿存着呢？
5: 在我妈妈那儿。
3: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10: 长大了再给你。
5: 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3: 我没说你妈不好。
10: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5: 不是，这是真话。
0: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5: 对，那必须的。
3: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5: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3: 这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0: 啊。
3: 我好像听过。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4: 我是江西九江的。

0: 三号你呢？
1: 是江西彭泽县的。
0: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2: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0: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2: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十二岁是吧？
3: 啊，对的。
2: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3: 我是十二，
1: 我十岁。
2: 十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1: 嗯。
2: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4: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5: 小吃都有什么呀？
4: 有烤肠、橙汁、雪糕。
5: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4: 有的时候吃过。
2: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4: 有。
2: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4: 我妈妈的。
2: 啊，那三号小朋友，你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1: 去年。
2: 去年，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1: 嗯。
6: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1: 嗯，花了150吧。
6: 这进的什么货？
0: 我妈妈进的。
1: 妈妈进的。
6: 妈妈进的。
7: 嗯，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4: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5: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4: 我是按月付的。啊，
5: 一个月多少钱？
4: 就是20平3800。
5: 一个月3800
4: 是吧？
5: 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4: 嗯，对。
5: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4: 要。
5: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4: 开3000。
5: 给妈妈开3000。
0: 啊，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2: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4: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
5: 哦，做过市场调研。
0: 二号小朋友
3: 啊，
0: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3: 林和里。
0: 林和里小学。
3: 嗯，
0: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3: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0: 超级折扣仓。
3: 对，
0: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3: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8: 卖的多，
3: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0: 哦，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4: 不是，他们很赞同。
0: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4: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0: 你怎么回答的？
4: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5: 买个教训。
4: 对，买个教训。
0: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4: 进货呀。
5: 又投入了是吗？
4: 对啊。
5: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4: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去的货嘛，对吧？
0: 哦，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啊？
4: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2: 那不影响学习吗？
4: 不影响。
2: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1: 有1块钱、2块钱、3块钱的，一碗1块钱一个呀。
2: 那我想吃3块钱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1: 6块啊。
2: 一点不便宜啊。
5: 给别人可能能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5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0: 这不用说了，那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7: 看来我们就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
5: 来吧，四位探针大人，3、2、1请投票。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0: 陶姐姐，
9: 我也是有点懵，
0: 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6: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2: 就像选有毛病的，
6: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
2: 哦，
6: 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三号是真的。
2: 好，卢警官，我认为50000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5: 超员，
7: 嗯，首先哈，我是先排除二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7: 哇，返场！
0: 返场了，哎，
5: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8: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5: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8: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5: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8: 对。
5: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3: 您来杯喝的吗？
5: 不可能。
3: 来一杯
5: 啊！
3: 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5: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0: 呀嘿，
2: 不买都不行了。
5: 这个多少钱呀？
3: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0: 这不错，这个
5: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3: 嘿，
5: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3: 有线索自己找。
0: 哦。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2: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5: 线索在这。哦，
6: 哦，线索在这儿。
5: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0: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给你刮干净了。
5: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0: 哎，有了，
6: 有了吗？
5: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0: 哎，别走。哎，你俩是不是一块说相声呢？
3: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5: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3: 大家再见。
5: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4: 来了。
5: 啊，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妈妈。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6: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5: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6: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5: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
6: 店。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嗯，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5: 告诉他有利息的。
6: 对对对，是的。
5: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6: 是的，是的。
5: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 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

0: 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1: 是的，是的，对的。
0: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1: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嗯，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0: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2: 没错，
0: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2: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2: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成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互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3: 谢谢，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有机会有没有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1: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4: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3: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常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2: 铺床。
6: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7: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8: 沾枕头就走。
0: 来，请宝，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0: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2: 培训师，
5: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5: 是的，对，
0: 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7: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2: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5: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2: 啊。
5: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2: 啊，
5: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2: 就正中间。
5: 对，
8: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5: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2: 啊，
5: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2: 啊，
5: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8: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6: 啊，对。
8: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6: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8: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6: 是在洛阳职业

0: 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1: 学校里边的比赛？
0: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1: 行，先问到这儿啊。好，
2: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3: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2: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0: 2分30秒。
2: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4: 1分49秒。
1: 你好，选三号。
2: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5: 2秒。
4: 说多了。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4: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5: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4: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5: 哦，好的，谢谢。
6: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0: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6: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0: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6: 5年哦。
1: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7: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1: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7: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8: 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7: 对，
8: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7: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8: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7: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是这样的。
8: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7: 对。
6: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4: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6: 甩再抖，再拉过来。
4: 是的，
9: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4: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9: 对，
4: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9: 有
4: 这个神器。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8: 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9: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8: 实战经验多。
9: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8: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6: 都懵的。
9: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
6: 吗？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0: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1: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7: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5: 这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4: 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8: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3、2、1，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9: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2: 赵鹏老师，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9: 好的。
8: 好，陶老师。
6: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8: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1: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

0: 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的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吧？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汤圆，
1: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2: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3: 好，
2: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三二一，请开始。
0: 一号回身就快，
2: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了。
0: 行云流水。
2: 哦，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3: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0: 抖不开。哎，
2: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3: 看着一号好快哦。
1: 嗯，是的。
2: 这是什么？
5: 被罩。
2: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
0: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2: 那都不需要帮忙了。
3: 三号发挥的不好，
2: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0: 三号先弄的枕头，
2: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3: 哎，这没弄好啊。哎，
1: 什么东西？
2: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0: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3: 一号搞完了。
1: 哇，真的是，哎，
0: 一百一两分十五秒，
1: 哎，
0: 2分15秒，
1: 真的，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2: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1: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2: 扑的固然是快，但他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3: 体验一下。哎呀，哎呀，真舒服啊！
6: 我现在想跟少峰老师聊聊。
3: 哎，我不跟你聊。
6: 好嘞，
1: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2: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7: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1: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2: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8: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2: 哦，一号。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他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9: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2: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2: 学会啥？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能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幺零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少峰、常元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10: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2: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2: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3: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5: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6: 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5: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6: 对。
5: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6: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5: 哦，好，谢谢。
7: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2: 我是2020年。
7: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2: 那时候是70。
7: 70岁退休？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7: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2: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7: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2: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7: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2: 李渊渊。
7: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2: 紧张，有点紧张。
0: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0: 明白了。
2: 这个
0: 我回去，我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8: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1: 音乐理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0: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1: 啊，对呀。
8: 哦，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1: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
8: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1: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她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
0: 我
1: 也就对激将法，
8: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1: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8: 好的好的，谢谢。
0: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2: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0: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7: 对对啊。
0: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2: 都紧张。
7: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7: 哦，企业管理。
9: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6: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9: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6: 敢于有梦，有英雄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

0: 一起考，就这样的。
1: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0: 你好，
1: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0: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1: 什么什么的传承？
0: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1: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0: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1: 民歌是吧？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2: 也是民歌。
1: 民歌。那个一号大姐呢？
3: 民族唱法。
1: 好。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5: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3: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6: 三号的那个编舞
1: 线。编不出来。
0: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4: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2: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4: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1: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7: 我信你，三方老师。
4: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双方老师，
1: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
8: 但是少峰老师，
1: 哎，
8: 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4: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2: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1: 我天哪，这太大了，这个
9: 题目好大。
4: 老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9: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4: 常元，
7: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4: 玩田忌赛马呢。
7: 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4: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7: 对，
4: 好，
7: 没错。
4: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0: 对对对，
1: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啊，
0: 52岁
1: 啊，那今年的年纪呢？
0: 但是62，
1: 62岁，
0: 正好
2: 10年了啊。
1: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0: 谢谢。
1: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

0: 陪你女儿在考研、
1: 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0: 哦，声乐，哇、
1: 啊、对对对、
0: 厉害厉害。
2: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
1: 啊，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个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2: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嗯，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2: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有这么优秀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1: 对，
2: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2: 我的天，
0: 鼓掌。
2: 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0: 对。
2: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wow ！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1: 谢谢，
2: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3: 厉害厉害。
2: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哇，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5: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2: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2: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8: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2: 我们跟玩名牌。
7: 少峰老师，哎，真的少看手机。
8: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6: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地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8: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6: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8: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9: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4: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9: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4: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9: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4: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

0: 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就是陪伴，
0: 对，
2: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0: 对啊，哦。
3: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
2: 哎，
3: 这些流程。
2: 好问题啊，问几号？
3: 二号。
4: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3: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2: 合作？
3: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4: 我们也是提前三天的预约。
3: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4: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3: 是社区里面的吗？
4: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2: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4: 我有地址，有电话。
2: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4: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2: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3: 对。
2: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5: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6: 对。
5: 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
2: 哦。
5: 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7: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5: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7: 说，有外省吗？
5: 有的。
7: 你们会接待对吧？
5: 会的会的。
7: 哦。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5: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7: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对吧？
0: 对。
7: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0: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7: 好的，谢谢。
8: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4: 哎，你好。
8: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4: 是。
8: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4: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37、8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2: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7: 一个代替，
2: 对
7: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2: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5: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2: 就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5: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

0: 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1: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0: 对，
1: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2: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3: 一号，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4: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1: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源的观众，几号
5: ？OK。
1: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诊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5: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1: 好，邵老师，
3: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0: 谢谢邵老师，
1: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0: 行，
1: 陶老师，
6: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1: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志愿，
3: 哇，这着急呀、啊！
1: 志愿服务，
4: 陪诊工作。
5: 志愿服务，我参加。
1: 哦，
5: 志愿服务，工作请找他。
1: 陪诊工作，请找他。
6: 找他。
1: 指向了二号。别停！
5: 别停啊！继续
1: 。哦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3: 邵峰、
5: 啊。哦。啊。哇
7: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1: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3: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6: 啊，不会吧？
7: 咱四个是。
5: 你太棒了。
3: 答
5: 哦，你答对了。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哈、啊，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3: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8: 是。
3: 太好了，您向您表示敬意啊！
8: 谢谢。
1: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1: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5: 对的，
0: 一问又想哭。
1: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3: 是的，
0: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五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1: 我们也在想哈，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

0: 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1: 对，
0: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哈。
1: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0: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1: 对对对，
0: 更有效，
1: 是的，
0: 加油，好吧？
1: 好的，
2: 加油，
1: 非常支持，
3: 加油，
1: 感谢。
0: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2: 走，跟着我走。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4: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1: 非常感谢我的千勇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0: 加油！
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2: 加油。
3: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5: 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0: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

0: 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1: 了。正常吧，应该的。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5: 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6: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7: 哎，你都知道了？
5: 当然
7: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5: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8: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6: 需要我这个东西。
9: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0: 给你力量。
11: 加油！
7: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2: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9: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5: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的。苍天呐，包大人！
13: 苍天！
0: 开门大吉。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

0: 笑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刘韵刘芳。
3: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4: 我是恨嫁呀。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熊舞传承人何雪迪。
5: 太极生韵，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13代传承人李建林。
6: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7: 大家好，我是重阳茱萸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8: 唐山是个好地方哟，咿呀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丝弦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10: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11: 秧歌儿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3: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1: 欢迎各位的到来。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14: 好紧张啊！
1: 话不多说，3、2、1，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
10: 我已经，
1: 错了，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4号，好，祝您梦想友们
15: 开门。
0: 哎呦，英俊秧歌好，这是地道的英俊秧歌吗？
3: 必须呀，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0: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屈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0: 秧歌指挥，
3: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0: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3: 谢谢。
0: 来吧，开始挑战。12生肖现在随便选。
3: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2: 狗。
3: 狗。万一出来12，我直接就紧张了。
2: 狗。
3: 那就狗吧。
0: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
2: 出来十二，我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2: 是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3: 哇塞，你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忘词儿了，后面是这首吗？
1: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2: 今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0: 但愿人长久。
1: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但愿人长久，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这首歌非常好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到了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不叫这个，
1: 对，叫但愿人长久。
0: 是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这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2: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明白了，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2: 对，他其实是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先把掌声送给他。
2: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2: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6号门，3000元。
3: 6号，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1: 叫什么？
0: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0: 笑红尘。
2: 哎，对了。
0: 对了。
2: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

0: 赵红成。
1: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0: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好。
1: 应该是笑红尘吧，赌一把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笑红尘，太酷了，特别棒，回答正确。
1: 后面一下开六扇门吧。

0: 欢迎迎喜，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李老师好，我叫李迎喜，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谢谢迎喜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2: 是男女都有的，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3: 漂亮，
2: 可能女生
0: 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2: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2: 太热闹了！哇哦，
0: 撒嚯！你看这指挥。
2: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0: 你看看他跳的咋样？
2: 这可以。
3: 给你来个道具。呀，
4: 伞还拿上来了。
0: 啊哦，伞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人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5: 拿来吧你。
4: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3: 大头。
0: 这是这样。
2: 这下次我拿，我拿。
0: 是这样吗？
2: 对。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来来
0: 来！哎，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
2: 对，就是这衣服。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0: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2: 主打一个听劝，
0: 然后大家就深深地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2: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0: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2: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0: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2: 我也是听不过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猪，选个猪。
0: 猪，请准备。3号门，
4: 三号，好运气，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1: 那这一句就够了。
2: 歌名叫做
0: 沧海一声笑，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大
0: 大
2: 吉，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林你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你是很爱唱歌是吧？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新年快乐！
2: 其实我上个春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哦，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哇，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3: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3: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3: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翅，我的天！
3: 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但是叫什么名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2: 哎呀，这首歌
0: 他不会吗？不叫包青天吗？
3: 你唱的是对的，
2: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4: 你再从头唱。
1: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

0: 怎么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刀马旦。
2: 真的假的？不会吧？
1: 是那个蓝耳钉。
2: 你看，你看的到耳朵了。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预判了他的预判了。
1: 是跟春去变脸有关的吗？
2: 啊，他越猜越远。当当当
1: 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0: 你求助吗？
2: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1: 要不求助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吧。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0: 第一个字。
1: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0: 天哪，包大人，
3: 唱片
0: 太不容易了。
1: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
0: 歌名叫什么？
1: 包青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包青天》，
0: 刻骨铭心吧，
1: 刻到我脑子里。
0: 欢迎各位来，
1: 必须得天天听，
0: 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0: 谢谢各位。那今天其实有一位戏曲的朋友是吧？
1: 小尼老师好。
0: 您能给我们唱两段吗？就包青天好不好？
1: 包青天好。
0: 对。

0: 这歌您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我没急死了。
0: 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前进吗？
2: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2: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2: 角落里的
0: 数啊，确定吗？
2: 确定。
0: 数，请准备。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五扇门，一二三四，还有个六，
1: 都没了哈。
2: 对，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2: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发如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想念更好。
0: 欢迎聂诗。
2: 大家好，我是姚澜。
0: 欢迎姚澜，这是周杰伦的几首国风神曲之一，《发如雪》。还有哪些周杰伦的国风神曲大家能想得起来的？什么搁浅？搁浅是国风吗？青花瓷啊，红尘客栈呐、东风破，
1: 千里之外，
0: 兰亭序，菊花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国风歌曲啊。国风民族和流行并不矛盾，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让这些传统的文化通过流行的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年轻人的耳朵里。谢谢两位的演唱。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1、2、3、4，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3: 我有点忐忑，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3: 确定。
0: 见好就收。
3: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
3: 为乡亲们
0: 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5: 6666666321，
4: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666666，
4: 吓人了呀！
5: 666，
4: 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长这么高。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小妮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4: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4: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4: 好的，谢谢小妮哥。
0: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0: 现在五号门还在。

0: 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1: 确定吗？
0: 嗯。
1: 龙，请准备。龙是哇哇哇！
0: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1: 国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太可爱了。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黑白一把留不住芳华，换他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实力派啊，强不强？
1: 谢谢打奖啊。
0: 什么歌？
1: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太牛了。

0: 皇上，你快起来呀！还要为臣去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0: 哎，活了！
2: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排练好的一样，
2: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差一点，差一点。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港。
2: 欢迎戴琳港。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港也是一位原创歌手，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2: 这首歌
0: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2: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谢谢戴琳港。
0: 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0: 对，你都知道了。
2: 当然
0: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0: 完了，我是想太天真了。
2: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0: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2: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0: 对，配乐了，
2: 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0: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3: 看过。
2: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0: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看过。
0: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哇，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5: 全是大剧。
0: 对。

0: 很厉害。
1: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2: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1: 是的。
2: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蛇马羊猴。十二，
1: 我想选一个，
3: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1: 选个猴。

0: 九，
1: 五千元。
2: 我觉得他可以，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3: 可以开完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清明雨上，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啊，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清明雨上。
0: 太开心了，前两首都是我熟悉的歌。

0: 是国风歌手七奇，很高兴来到开门大吉。
1: 他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2: 这种反差型人格。
0: 是的。
3: 反差萌。
1: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2: 是的，没错，
1: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
2: 对啊，
0: 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2: 真的吗？这么巧。
1: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好听。哇，
1: 唱的真的很好听，
2: 写的很好，超好超好，
3: 他也很厉害。
4: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5: 太开心了，今天。
4: 好的，谢谢。
2: 谢谢，继续加油啊，
1: 拜拜老师。
5: 今天现场全是家人，
4: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找到了你的灵魂伴侣。
2: 对，
4: 你留下来吧，你们俩留下来吧，
1: 以后我跟他搭一下，
4: 你们就做开门大吉的伴舞。
1: 可以的，他在那边我在这边，把你夹中间。
4: 可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8000块。
4: 一二三四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1: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是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4: 羊，请准备。8号。
1: 8000元。
6: 简单的都开完了吧？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2: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三国恋。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有一种风感，
0: 啥平静的风感。
2: 等待等待两人归来那一刻，眼泪为我成河。
3: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2: 平静的风感，
3: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好好享受这个舞台，这你就是此刻的主人。
4: 太自信了，
2: 小金哥可以下班了，
4: 下班了，
2: 下班了，我来接替你们。
3: 来吧，来来，你接替我。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我叫高佳一。
3: 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2: 三国恋，
0: 还记得，真不错。
3: 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
2: 确定。
3: 开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有点风感的感觉。

0: 我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的。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我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格。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2: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3: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求助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古琴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在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的，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这一刻你不是1.8米，你1.9米了，你知道吗？1.9米。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吉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3: 蛇，请准备。
4: 运气太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5: 1、2、3、4、5、6、7，
6: 八也出了，就剩下10、11、12。
1: 祝大家好运！
0: 7号门，请按响门铃。

0: 重要。
1: 我们那个年代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1: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就是一个七号门给我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0: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2: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1: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0: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
1: 咋办呢？
0: 求助，求助吧！
3: 终于难倒你了。
1: 脑电波，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2: 好，想想，
1: 梅花三弄。
2: 什么？
1: 梅花三弄吗？
0: 猜出来了。
2: 你的脑电波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1: 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2: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1: 随口一打，
2: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1: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0: 好厉害！
2: 梅花三弄还有这个古琴曲？
1: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2: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1: 梅花三弄。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出去。
1: 我天哪！我真的无法无天。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鱼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是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4: 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牛，请准备。
3: 10还是11？
2: 10万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3: 好的，
2: 加油。
3: 好的，
2: 请按响门铃。
5: 加油
3: 加油加油。放轻松，
2: 你打气呢？
3: 别紧张，好好听。

0: 呀，他会，
1: 他知道。
2: 等一下，会不会？
3: 哎呦，小公子你我愁，曾经为你挽红袖。
4: 不知道什么名字，
5: 啥歌呀？哎，
2: 怎么了？
3: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2: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3: 那倒不是，这首歌可能比戏文书还火。
2: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3: 哒哒哒，上枝头，我心悠悠。
2: 歌名叫什么？
3: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2: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你确定吗？
3: 等会儿啊。
6: 是吗？
5: 是。
6: 知道啊。
2: 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3: 这么说，我好害怕呀。
6: 啊，你好坏。
3: 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2: 一起期待。
3: 我记岔了。
6: 门，
2: 还有别的答案吗？
3: 没有了。
2: 大鸳鸯戏，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2: 大，确定吗？
3: 确定，确定，确定。
2: 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2: 真的吗？确定吗？
3: 真的。
2: 错了怎么办？
3: 不，没事，不会的。
2: 错了。
3: 急。
2: 回答正确，鸳鸯戏。
3: 我就说我没记错。
6: 好棒。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优秀，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马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又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0: 我是一个淑女，我今天一定要绷住，我一定不要暴露自己。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1: 对，
0: 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5: 要搏就搏最大的。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它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了。
2: 看我把球丢又在哪里。11号门
0: 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真的很难，
1: 没听过。
5: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妈妈嘟嘟骑，骑到那嘎嘎去。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2: 漂亮，
1: 是我们那儿的一首丝弦童谣。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看来是不会，不会，不会。哎呀！
1: 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
2: 是有些许的熟悉。
0: 嗯，你再想想。
2: 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5: 难受、
1: 哦、难受啊！
2: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0: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
1: 别说包青天的事儿。
6: 这个真不好猜。
4: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1: 对。
2: 我好像断片了 ，CPU 烧了的感觉。我在想哈，我要求助不能。
5: 他真不知道，
1: 他真不知道，
5: 这个太难了。
2: 我用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那我问一下 AI。
0: 有请开门大吉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上班吧。
7: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

0: 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0: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四贤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
1: 哦，四贤，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2: 对呀、啊、
1: 嗯，我开了他的
2: 开了我的了。
1: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0: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思思雨帆发行的。
1: 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0: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3: 马，骑马，
1: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三个字儿。
4: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1: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2: 啊，想哭哭不出来，都窜出来了。
1: 要和蒋劲说再见了。
2: 开不开？你看吧，我一想给他擦眼泪。
4: 有答案吗？
1: 五个字儿。哎呦，五个字给我难住了。
5: 他就算知道马了也没有用，
2: 对，想猜不出，
5: 真想不到。
1: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4: 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开。
1: 完了。
5: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4: 大。
5: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4: 想不到别的了。
1: 可能是想不到了。
4: 急。
6: 可惜，
4: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2: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张英呐。
5: 让她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6: 行。
7: 妈妈兜兜骑，骑到哪个？
2: 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4: 嘎嘎什么？
1: 叫什么？嘎嘎要过河。
2: 嘎嘎要过河。
4: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我确实是听过，但是这个名字真没想起来。

0: 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宁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就二郎腿翘在他身上，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2: 大石头还没有落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是多少钱。
1: 我不看我不看，
2: 48000，看一眼，48000。
1: 我的48000，
4: 可惜的是曾经得到过
2: 48000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0: 耶，他好残忍，
1: 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

0: 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一个才女佳怡，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鸡哥。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佳怡，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哎，
3: 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1: 他一直在旁边说
3: 妈妈嘟嘟鸡，妈妈嘟嘟
1: 鸡，他听不到，
2: 让你转好不好？
1: 谢谢，
2: 你使个大力转，你转到哪儿就是十二号题就归谁了。三二一，
1: 转到我自己。
2: 这么想开十二号题？
1: 反正出去就能开了。
2: 二号，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0: 不，

0: 感谢他，感谢他。
1: 对，
0: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笑>
2: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2: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1: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3: 紧张了，紧张了。
2: 我都不会紧张了。
1: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2: 真的。
1: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女老师。
2: 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1: 谢谢谢谢，向姥姥。
0: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
1: 传回去，传回去。
0: 对对对。
1: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看《开门大吉》。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
1: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万元，
0: 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1: 必须有信心。
0: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1: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0: 都猜出来了，
1: 都有听过，
0: 因为之前。 我同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1: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0: 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1: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0: 好，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来吧，12号门座位，3万元。
4: 加油！排队了，直接拿走。
1: 加油！
0: 准备好了吗？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他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听过吗？
4: 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5: 腿呀，拍大腿呀。
4: 这旋律不是很熟，
6: 没听过。我告诉你，他听过。
0: 他听过，
5: 我会。
7: 他听出来了，
4: 是吗？
8: 就是天意。
7: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十二号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5: 对。
7: 然后你再去开。十一号门，
5: 然后清零的更多，清零的更多，更精彩了，
7: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5: 哎呀，你是小尼克。
4: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7: 对，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4: 关键字提醒，
7: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4: 中间那个字，太。
7: 看到太想到什么？
4: 太阳，
7: 继续。
4: 太极，
7: 继续想。
4: 太，
0: 他肯定没听过。
5: 嗯，确实，他没听过。
0: 太难了。
4: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尼哥给我一些力量。
7: 给你力量，加油。
4: 太极，太阳。

0: 太难了。
1: 毕竟是十二号门，
0: 既然匮乏了。
1: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0: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1: 什么太阳？
0: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2: 种太阳。
0: 种太阳应该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3: 在太阳上过不去的。
1: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0: 摇太阳。
1: 确定吗？
0: 确定，就是他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1: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静太平。
1: 哦，静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哪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太难了。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0: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4: 我真的听过。
2: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4: 真的是，腿死了，我真
0: 是。谢谢赵柯。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
1: 义不容辞。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

0: 喝您的三餐美味，嘴里好醋，厚爱家人。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闻大集。
1: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朱克击破，
1: 硬上不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舞良夜。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苏秦杯剑。
7: 小范，
6: 哎，
7: 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6: 您说，
7: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6: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攀。
7: 求你个事儿，
6: 您说，
7: 你也介绍介绍我。
6: 好好，站在我身旁的这位，相声老演员王佩元，
7: 是我啊，是我。谢谢您的抬爱。
6: 今天我从南站接王先生。
7: 哦，
6: 哎，一下火车呀，那人呼啦就给王先生围上了。
7: 这是我们演员常有的事儿。
6: 哎，
7: 啊，
6: 这不是那说相声的吗？
7: 是我。
6: 说哪段来着？
7: 作品太多想不起来了。
6: 您呢？
7: 啊，
6: 尽量少说话。哎，或者别说话啊。
7: 等你等会儿。
6: 嗯，
7: 我少说话。
6: 嗯，
7: 最好别说话。
6: 对，
7: 为什么呀？
6: 哟，连欢把老先生请来，为什么？那就是一噱头。听谁呀？听的是我们年轻人。您知道什么叫云端吗？观众听的是我们。
7: 不，
6: 所以您
7: 我拦您一下啊，小潘。
6: 哎，
7: 咱是对口相声，
6: 没错啊，
7: 应该你说完了我说，一人一句，多热闹，是不是朋友？你别看捧哏的就嗯啊这事，但是很重要，
6: 是吗？
7: 那每句话都得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6: 哎呦呦，
7: 小潘
6: 啊，
7: 不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
6: 不可能。
7: 嗯，
6: 别说旁边站您了，就是站一电线杆子，我都能把观众说乐了。
7: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6: 干嘛比呀？
7: 嗯，
6: 您就是电线杆子。
7: 你逗，
6: 嗯，
7: 我给你捧，
6: 太好了，
7: 朋友们，我看他怎么把您逗乐了。来吧，
6: 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新时代的相声逗哏。
7: 说哪段吧，先说
6: 哪段啊？
7: 啊，
6: 没谱。先给我来一段音乐。好。
7: 您跳那没用，你得给观众说乐乐啊！
6: 我这是先炸炸场子，
7: 你得说相声，你得有包袱把观众说乐乐，明白吗？
6: 我给你说一个啊，这不过年了吗？我请大伙吃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7: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是不是？不是，报菜名。
6: 不可乐。知道这叫什么吗？
7: 知道板儿啊，
6: 带板儿。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苏秦杯剑。
7: 小潘，
6: 哎，
7: 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6: 您说，
7: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6: 改什么杂技？
7: 我让你说相声。
6: 我说呀，打的是板儿，听的是唱。
7: 来几句。啊，
6: 唱啊。
7: 嗯。
6: 数九寒天冷风嗖，找个娘来春打六九头。说一对狮子滚，滚大球。
7: 我拦你一下。
6: 啊，
7: 小潘，
6: 哎，
7: 跟我说实话。
6: 嗯。
7: 你是不辞是呢？还是当初你师父就会那么两句这么教的你，
6: 您这叫怎么说话呢？啊，再说了， 啊，您作为老先生老前辈，我这忘词了您得提醒两句啊，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7: 我帮你一下。
6: 是啊，
7: 可以，你再来。
6: 我再来啊。数九寒天冷风嗖，整个人来撑打六九头。
7: 正月十五冷冬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啊，你滚不来，嗯，干脆抱球滚下台，快走走走走。
6: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7: 你要这么说，有你这么轻视我捧哏的吗？
6: 行，王先生，我要早知你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跟你闹了。
7: 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6: 行。行，咱再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泯灭您的艺术吗？
7: 那虽然不能，但是你这么说话我生气。
6: 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论艺术，就今天来的这些老前辈，哪个比得了您？
7: 这倒是，这是。
6: 您是相声大师啊。
7: 哪里哪里。
6: 又幽默泰斗。
7: 岂敢岂敢。
6: 滑稽大王。
7: 您太捧我了。
6: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要是克服那些缺点，您再巩固那些优点。
7: 是是是。
6: 往后倒退40年，您是30岁的经历，70岁的功力。到那时候您呢
7: 怎么样啊？

0: 就赶上我了。哦，
1: 我还是不如他呀。
2: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第一座很难找吗？
3: 不是第一座吗？
4: 您好，您的目的地在您的北，请您往西再步行五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八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3: 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啊，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哦，第一座啊。
5: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6: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5: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7: 哎，今天不一样。
5: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7: 今天没买。
5: 没买你还敢迟到？
7: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5: 因为我什么？
7: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2: 嗯，说。
7: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5: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8: 总监，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5: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8: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5: 公司倒闭，你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嗯，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7: 我迟到了。
5: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7: 我不姓白。
5: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7: 对。
5: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
9: 你好。
5: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10: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5: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8: 哎，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7: 你们好，我叫冰冰。请多多指教。
10: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5: 有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7: 嘿，就这么躺，
10: 就这么躺。哦，
7: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10: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5: 嗯，舒服吧？嗯，需要采耳吗？
7: 不用了。
5: 需要采背吗？
7: 闹，在公司呢。
5: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7: 不是，总监，我是那个
5: 不用这么大礼，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哎，
7: 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怎么充满激情？哎
11: 呦，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7: 好。
11: 开始。
7: 喂，
9: 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

0: 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哎，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1: 呦，小马你太辛苦了。哎，
0: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2: 哎呀，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1: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哦，记住了啊。嗯，酱骨头，
2: 听起来怎么这么香呢？
0: 哎，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1: 对对对对，你俩练一下。
0: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2: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0: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2: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3: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2: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3: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2: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3: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葵花宝山分行李喽。
2: 别的师傅，不是总监，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者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2: 淘汰
4: 3天后啊？
0: 2天后。
3: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杠的请举手。投飘马的请举手。投平平的请举手。
4: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投彬彬的举手。
3: 搞这么大反转吗？
2: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
0: 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1: 这太对了。
5: 彬彬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D座很难找吗？
2: D 座不是第一座吗？
5: 拜托，是 D 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2: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6: 总监。
7: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8: 你那个项目做完了吗？
7: 5分钟后给您。
8: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7: 现在就能给您。
8: 结合第6版和第8版。哎，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7: 有趣微调。
9: 温总，这是我的方案。
8: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9: 你啥时候看的呀？
8: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9: 那
8: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9: 要不温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8: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9: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
10: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11: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3年了。
9: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7: 恭迎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9: 庄少，
7: 3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
9: 失忆的我，竟是装饰集团大公子。
7: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9: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7: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9: 董事长？
7: 就是你爸呀。
8: 张哲，你的方案呢？
9: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方案没写呢，我咋办？
12: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
13: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14: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12: 他认不出你？
14: 难道说当时

0: 么？
1: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2: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0: 这个创意太好了
3: 啊！在董事长的家，
2: 明白？
1: 这方案他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2: 文总，干好了。
1: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4: 财务总监到。
5: 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金啊！
1: 我双金就是双金啊！这突然这个工资就翻倍了。
5: 翻倍是翻倍，双金是双金。
1: 我这个财务总监算术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2: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1: 难怪，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2: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1: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我。啊？你有卡车驾照？
5: 非一的本。
1: 她只能开小车。
3: 严总监
5: 有何贵干啊？
3: 给我点钱。
5: 不可能。
3: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1: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3: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1: 我的项目吗？
5: 可以拨款。
1: 不是纯因为我吗？
5: 需要多少钱？
3: 100亿。
5: 100亿够吗？
1: 什么？
3: 那就300亿。
5: 我看得500亿。
1: 不是，
3: 那就800亿。
5: 最多1000亿。
3: 1000亿就1000亿，
5: 搞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两步。
1: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两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6: 董事长好。
1: 父亲大人，你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7: 这孩子没事吧？
1: 我一定要亲手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2: 我们都能的，你不在短距离。
1: 那我不眼大？
7: 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1: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译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3: 柯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打工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6: 孩子们。
7: 没错，没错。哎，哎呀，家为娘，
1: 谁嫁给羊？
5: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1: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3: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1: 真的，
5: 双薪也是真的哦。哎，
1: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也还不错嘛。
3: 加油。
2: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1: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2: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1: 真的假的？
2: 你没看那儿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哦，
1: 嗨，
2: 嗨，
1: 妈妈，哎，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6: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8: 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
9: 相传每年七夕这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10: 织女妹妹，
8: 阿牛哥哥，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10: 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8: 讨厌讨厌讨厌。
10: 轻点轻点轻点，难为鹊桥了。
8: 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10: 你每次念念不忘，我胸口必有回响。
11: 好好啊，
10: 还着呢。哎呀，
8: 主管来了啊，我们。

0: 那个年会小品呢，你都看了吗？
1: 我看了啊，我一进来我就看你在打他，
0: 小设计、啊、
1: 就你那个手劲儿，那家看着跟没有似的，一摘着汤你就给他杀进去了。
0: 你没事吧小白？
2: 没事，副主管，我就刚才有一瞬间我好像站到对面看见自己了。
0: 那我下次轻点啊。哎，主管，你是特意来看我们排练的吗？
3: 是。
0: 那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吗？
3: 不是。
0: 那你是来给我们提建议的吗？
3: 是也不是。
2: 这是海龟汤吗？
4: 不是，是这样的，我本来要来看你们排练来，来的路上碰着法务部的了，他跟我说咱们这个年会小品名啊，鹊桥会，这名得改一下，可能有侵权的这个风险，所以正好你们都在，咱一块想一想改个什么名。
0: 哎，主管、要不然就叫牛郎传，织女传，
4: 这不你俩人的故事吗？
2: 那叫牛郎织女二人传。
4: 哎呀，你说这个名里边带牛郎织女，我也怕他们说有侵权风险，没事咱们换一个，看怎么规避一下。
0: 哎，主管，我想到一个
4: 啊，
0: 咱们就叫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爱上放牛郎。
2: 这一世落入凡间，你竟爱看短剧了？
4: 这挺好啊，完美的规避掉了，是吧？哎，但是能不能不说爱上放牛郎啊？
2: 提上放牛郎，我有点扛不住。
0: 你扛不住谁呀？
4: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不说爱这个字儿啊？
2: 爱呀、啊，爱着谁了？
4: 爱着我了。啊，是这样啊。哎呀，我有点小私心，年会的时候啊，我想让我家孩子来看。你说你这当我家孩子面说爱你，这不是教坏我家孩子吗？是不是？
0: 对，孩子面前不能提爱情。
2: 对，孩子看不了爱情，那孩子爸爸妈妈生他肯定是因为友情。啊，
0: 你说什么呢？
4: 哎，没事，咱们先想想这个爱能替换成什么，好吧？
0: 主管，我瞬间就想到一个、咱们就把爱替换成对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4: 那剧名叫
0: 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对放牛郎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怎么样小白？
2: 我姐你这名主要起的我没记住，你想给我论文读了一遍。
4: 我肖冠都是这个反应，非常好，剧名就定这个了。哎，你们后边的剧情没有涉及到谈恋爱的问题吧？
0: 主管，这个牛郎织女他讲的就是爱情故事。
2: 对呀，
4: 啊，
0: 但是也可以讲讲别的事儿，是吧，小白？你给主管展开说说。
2: 我展开吗？行，就咱俩聊点别的呗，那就，咱俩在鹊桥上聊点纺织、养殖、勤劳致富之类的。
4: 听着确实不太合适哈。
2: 对，你会说人话呀你。
4: 没事，不改了 你们就正常排就行。来吧，我正好看看。来，不用上去了，在这儿吧，怪麻烦的
0: 啊。
4: 放音乐。
0: 阿牛哥哥，今夜的风好大，快牵起我的手吧。
2: 什么风能吹动你呀？
0: 那一定是想你的风。
4: 全是少儿不宜，
2: 他家孩子啥也看不了。
0: 赶紧排练吧。
2: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
0: 哦，
2: 酒。
4: 哎，等一下，这个酒能不能也不说呀？
2: 不是啊，对，你家有孩子，咱喝水行吗？
4: 水最好也不要提，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忌讳水啊。
2: 不是，
0: 他们都说他这个主管太水了。
2: 啊，他就是咱公司那水主管。
4: 哎，但我家呀确实忌讳比较多啊。但我媳妇儿其实还挺好的。
2: 对，那我俩吃大米饭行吗？嫂子不会忌讳大米饭吧？
0: 我忌讳。
2: 你们俩哦，
4: 哇哦！不是啊，
2: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一世落入凡间，织女竟是我嫂子呢。
0: 我单纯的我就是忌碳水，最近我在身材管理。
2: 你好像没管住，你好像。
4: 我果然是天才，我想到了，这辈子就把那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放进来。怎么样？
0: 哎呀，主管，要么说你有头脑呢，你这我这你这我得是吧，小白？
2: 不是你夸完他，你让我完形填空啊？
4: 觉得合适吗？
2: 不，咱公司的产品他放这不合适，
4: 不合适吗？那不去年人事部都放了吗？今年咱们怎么了？你觉得能不能放？
0: 放音乐。
2: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手持火电焊防护面具。
0: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

0: 不碍事儿的，不管你会不会火电焊，我都会对你的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等一下，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玩意儿放这特别难受？
1: 这个合适，就是你对织女表白这儿不太合适。公司的元素太少了，能不能再多聊聊公司的事儿？
2: 啊，对对对，毕竟是公司的年会嘛。
1: 试试，来试一下。织女妹妹。 你 PPT 做了吗？你桌包鞋了吗？不行，没有这么干的，真的。咱年会就休息这么一天，我这么演底下员工都受不了，都对不起他们都。
0: 你不得先对得起我吗？然后对得起销售部。小白，你以为你演的就是一个年会小品吗？
3: 怎么主管你看着我们脸像演电影呢？
0: 你演的是咱们销售部一年的工作汇报。
1: 那意思咱销售部这是一年纯搞笑啊？这。少白。
0: 你什么都不懂，解散十二了，我也想趁这次年会在董事长和董事会面前露露脸儿，我也想升升职。
1: 姐，你升职不给他干下来了吗？你那野心都不被人了。
0: 他说的很好啊，所以小白你演的根本就不是小品，你演的是我们两个职业上升的通道，
1: 而这一季就叫做围魏救赵。
4: 主管，要不然你这《孙子兵法》用的好呢？
0: 谢谢。
4: 主管，嗯，
0: 小白不说。
4: 我可以说，我有千言万语，向对公司表达。说，谁说都行，说了就行啊！
0: 我让你看看，董事长是怎么气出我的。Music，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阿牛哥哥，
1: 哎，
0: 请记住我。
1: 我叫董建文，刀剑的剑，文化的文。怎么那沈腾是董事长啊？
0: 怎么董事会全来了吗？
1: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太要了？
0: 主管，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说完了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要成长了，我要升华了。
1: 我觉得你要升职了，
4: 这个就这么改。哎呀，我看谁以后还说我水。
1: 不是主管，我有件事，我一直没理解明白哈，说就是，咱剧本改成这样了，他为啥不换个剧本？为啥非得让我俩演牛郎织女啊？因为董事长属牛。
4: 漂亮，
1: 得亏不属狗，属狗演汪汪队立大功了。
4: 哎呦，那到时候那要演二郎神，那签的就是我。
1: 小白，这是职场，
0: 你能不能有点职场敏锐度
4: ？Yes， OK。
5: 双语PUA，年会筹备组来消息了，刚刚啊，我把咱们修改意见都给他们发过去了，看看他们怎么说。他一定很满意吧？哎呀，前面说的是不用改啊，
0: 后面呢？
5: 不是骂我来着？
0: 改，
5: 哎，董事长在公司大群发马年大吉。
0: 让我揣测一下，马年大吉是什么意思呢？那马年大吉的意思可能是祝全体员工蛇年快乐吧？可能。
1: 哎，主管，哎，你说能不能是让咱们在里面加一些马的元素啊？
0: 不是你是怎么联想到这儿的呢？你啊，
1: 因为我揣测了主管的揣测。
0: 主管，加吗？加吗？加马！
1: 这能行吗，副主管？
0: 哎呀，肯定行，咱就听主管的吧。
6: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销售部带来的年会小品《鹊桥会之在马年的亮马桥相会》。
0: 织女妹妹，
1: 阿牛哥哥，哎呀妈呀，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6: 哎呀妈呀，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0: 讨厌吗？讨厌吗？讨厌吗？
6: 轻点吗？轻点吗？轻点吗？
0: 阿牛哥哥，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6: 你都给我打出马叫了。
0: 阿牛哥哥，今夜亮马桥的风好大呀，快马上牵起我的手吧。
6: 只此良辰美景。 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马奶酒。
0: 哎呀，阿牛哥哥，我不胜马奶酒力呀。
6: 不碍事的。
0: 对，不碍事的。但是在我喝马奶酒之前，我有几句话想。

0: 说，我想祝我们的董事长和我们的公司策马奔腾，起新城，龙马精神，展宏图，马到成功，好运来，策马扬鞭向未来。最后祝我们的全体员工们
1: 马年大吉，年会快乐。
2: 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我后边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3: 哎，来了。
2: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3: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2: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3: 太好了。
2: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3: 啊，你说。哎呀，
2: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3: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2: 哎，好。
3: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的，好了。
2: 什么？
3: 你什么事儿来着？
2: 我没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2: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3: 哎，那为什么呀？
2: 你看哈，
3: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2: 是。
3: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2: 是。
3: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2: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媳妇儿，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这就对了，走了。
2: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3: 哎呀哎呀啊！我。睡醒了？
2: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3: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2: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3: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2: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
3: 不到
2: 了，你可
3: 麻烦了。我走了啊。哎，
2: 好。哟。
4: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3: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4: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3: 是啊。啊，
4: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3: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3: 不是我找的。
2: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3: 好好好好
2: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

0: 你是不是弄错了？
1: 哦，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2: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可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2: 我涮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2: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2: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1: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2: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哦，
2: 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2: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动起来。哎，
2: 对了，哎
0: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1: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1: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啊？
1: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1: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1: 是啊。
0: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1: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

0: 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0: 没问题。
1: 好好好，赶紧的啊！哎呀，
0: 我选厨房好了。
2: 我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0: 大哥，误会，我，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0: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0: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丑了怎么办呢？
0: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0: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0: 哎，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1: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梅子，我今天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0: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没事，埋怨我了。
0: 哎，不对呀！哎，
1: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0: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0: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0: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0: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1: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不，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0: 大哥，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0: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2: 我们冷。

0: 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耶！
1: 你俩干啥呢？
0: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2: 不是，我怎么能走
1: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0: 不是，
2: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1: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1: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
2: 哎呀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1: 我现在我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0: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2: 那 Very 雇的谁呀
0: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1: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啊，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哎，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1: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2: 好，那我来收拾这，
0: 那我收拾这儿啊。哎，
1: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0: 我来。
1: 不不不，哎，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1: 我妹儿，你听我劲呢。
0: 这不怎么沉。
1: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逗哏是吗？
5: 不是吗？是。
6: 狗狗长啥样子呀？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儿。
7: 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8: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0: 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5: 大家幸福吗？
6: 幸福。
4: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晚年的某日可乐喝，风吹草低羊群过，奔驰的骏马日坠日落，那天白云轻负荷，蒙古包成为全座，牧民热情又好客，码头琴声月儿悠长，这都是我们守护的斗火魔，战火敞口品一碗奶茶香。

族他的卓玛，马匹上的阿巴阿玛，部落的娃娃披着彩霞，灯火的凯旋龟甲，见面亲切三百老，手着羊肉吃蒙高，芳草的清香。

跟我走吧。

0: 我锁江湖，哎，套江湖，哪走哪闲我不说。
1: 成都说话加劲苦，自流攻击把盐巴出，蓉蓉二餐出马步，对线又把白炭出，涿州的豆油保定的醋，丰都出的是豆腐乳，长寿金子烩面煮，里边又把这芽菜煮，平山有米白豆腐，黄烟白耳，出城。

金牛首相，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重杆一担，脚踩战阵风霜。

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不是尽头。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搅你们休息了。没关系，买了你们房子就是有缘分。只不过，孩子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啊？在我们家一直就在哭，我们也没办法，就给原来的中介打电话，这才找到你们。谢谢谢谢，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没事的，宝宝跟哥哥阿姨说再见啦。
1: 哥哥再见，
0: 跟阿姨再见。
2: 再见。
0: 那我们先走了，
2: 谢谢啊。
0: 真乖啊，宝贝。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不能跟我说要离家出走，怎么了？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妈妈说的？
1: 好了，人没事就好，别说了，回去再说。
0: 丁丁啊，现在爸爸妈妈都在，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好吗？
1: 告诉妈妈。
2: 是啊，到底因为什么非要离家出走啊？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找你。
3: 都是我不好，我以后不会再这样。
0: 丁丁，你今天晚上要是有什么，你让妈妈怎么活啊？啊？你心里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
4: 妈妈不怪你，你说给妈妈听，好吧？你跟妈妈说。
0: 怎么了？怎么了，丁丁？
3: 我不想道歉，我明明没有做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错了。
2: 谁让你道歉了啊？是老师还是对方家长？
0: 谁让你道歉啊，丁丁？你跟妈妈说。

0: 小丁，明明是你自己离家出走，怎么能让大家误会我呢？
1: 你说如果我不道歉，对方家长真的闹大了，就会连累我妈。我妈现在已经够烦的了，我不能再拖累她。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要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想不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0: 我真的跟孩子说这样的话了？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弄清楚嘛。
2: 现在都坏到我头上来了，
0: 志远，小丁一直对我有意见，你是知道的。
2: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0: 胡曼妮，我是为了他好。
2: 有还是没有？
0: 我有，但是。

0: 妈妈，妈妈，你干啥呀？妈妈，我错了，你别这样。
1: 妈妈错了，是妈妈错了，我不该让你住在别人家里，让你被人这么欺负。不哭了啊，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苦再难。 都不会让你住在别人家里，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弟弟，妈妈错了啊，不哭，不哭了啊，走。

0: 对不起啊，婷婷。妈，别说了，谁都不许再说对不起。我不说，你也不说。妈，你们现在去哪儿啊？
1: 你回家呀？哪里还有家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0: 妈妈，小石哥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家。

0: 又琪，今天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李总。没事的嘛，李姐，这么晚了，快带孩子回去休息吧。再见。辛苦了。
1: 哎。
0: 哦，那个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对不起，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1: 薛小舟。 你以为我大晚上的忙进忙出的是为了讨好你，让你爱上我？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曼丽姐。哦，那太好了，
0: 我替她谢谢你。
1: 另外，你也帮我劝劝曼丽姐，认真考虑下我上次的建议。
0: 什么建议啊？
1: 我爸这个人呢，虽然不如曼丽姐的前夫有文化，但第一，他是真有钱。
2: 第二，他人不坏。第三，他喜欢曼丽姐，有他罩着，曼丽姐也能给孩子更好的照顾。
3: 哪儿呢？
2: 在房间呢。
3: 啊，没事吧？
2: 没事。今天谢谢你啊。 你休息吧。
3: 嗯，你也是。

0: 志远，你听我解释，我也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经验。当时老师说了，对方的家长想把事情闹大，我一时着急，就想着让小丁道个歉，这事情就过去了。如
1: 果是出于善意，你为什么要拿胡曼离手上？
0: 小丁他不听我的，我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着用这个办法的。你知道他在乎他妈妈？
1: 所以你用这种方法来伤害他，知子何辜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0: 我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该问问你自己啊？
1: 问我？
0: 你还留着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那件西装你还记得吗？
1: 这能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什么？别说他是丁达尔的母亲了，就是一个普通朋友送的礼物，我留着那叫礼貌，叫尊重。
0: 普通朋友，你会给普通朋友的爸爸缴纳养老院的费用吗？一年20万的费用啊！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1: 太晚了，我不想再说了。
0: 你别走，你能感受到吗？孩子的态度。 我们的孩子，他也想知道。

0: 你别逼我！你别逼我！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为什么？今天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1: 你以为我想这么做？我跟他在一起十几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过他，最后是我出轨，是我伤害了他。我现在除了钱，我还拿什么补偿他啊？就算是钱，也补偿不了一丝一毫。
2: 当初是谁说的？在和他的婚姻里被兽折磨，行尸走肉，是我解救了你，怎么突然间又变得你欠了他呢？那我呢？我算什么呀？你现在搞这样的自我批评，你对得起我吗？是我当初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好日子。 是稀疏平常的，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不满足，所以我总盯着他的缺点，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你后悔了，
1: 是吗？丁志远，请坦白的告诉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李苏，我们是有感情的，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对你又多了一份责任。后悔也好，无悔也罢，现在我在你身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其他的别多想了。

洪万里，我进来了啊。

0: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现在小丁回到我身边，继续住在你这儿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1: 你看，到此为止，你说了不算。弟弟对你感情蛮深的，我都感动了。哎，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哎，曼丽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喜欢弟弟，你也配得上他，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不好意思呀。你说我跟雪小猪说起来蛮神奇的，一开始嘛我恨死他了，到后来知道他家里的事情，我可怜他，再后来我把他当亲人。我是蛮喜欢他的，但不是男女那种喜欢，你知道吧？弟弟现在不依不饶啊，土豪女儿喜欢他，老板要提拔他，他是聪明人，给他点时间，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他自己好。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做了？烦死了，我要静一静。那时候金总向我抛出橄榄枝，我拒绝太快了，早知道就应该答应下来，和这些男的撇清关系。
2: 就是，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让这些男人啊靠边站。哎，我卡里还有好几次呢，你今天多做几个项目，把它运用掉。
3: 两位，咱们可以开始了。
1: 你跟我一起做吧。
2: 我不做了，你做。
1: 那你要等我很久嘞。
2: 没事的，我现在又不工作，有的是时间。
3: 那咱们先换一下衣服吧。
1: 哦，好。妈，你去换，你去换。不过你在边睡一会儿。
2: 哎，你别管我。
4: 来了，是不是忘带东西了？
5: 钟姐。
4: 你找曼黎啊？啊。他出去见客户了。
5: 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4: 哎，等等。聊几句吧。你和曼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5: 啊，钟姐，我对吴曼黎是认真的，
4: 我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5: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
4: 然后呢？那又怎么样呢？
5: 钟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他比你大11岁。
5: 我不在乎他。
4: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吗？11岁，你以为就只是数字的差距吗？错，这11年的差距意味着他比你承担了更多。
5: 我明白，但我可以陪他一起克服。
4: 小周啊，有些事情呢，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钟姐，我非常感谢你和我说这些，但我现在真的很着急，我希望为胡曼丽做些什么。
4: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
5: 可是我做不到。
4: 小庄啊，你站在曼黎的角度替他去想想，他现在失业离婚，卖了房子，父亲生病，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又要给他施加压力，还要让他开始一段在常人眼里匪夷所思的感情，
6: 你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儿吗？他能欣然接受吗？
0: 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去把生活理顺。
5: 钟姐，我听明白了，如果 我是说，如果吴曼黎再遇到任何难题的话，你能告诉我吗？我替他解决，让他知道，行吗？
2: 好，
5: 谢谢。

0: 假设啊，就说假设，然后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1: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0: 对对。那第二呢？
1: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2: 大二，
3: 这边，篮球射角。
2: 丁哥，丁大二，
3: 可以防他。
4: 等我一下啊。
3: 这边。
0: 来，
3: 快点快点，
4: 小周周，你怎么来了？
0: 来给我的好兄弟送温暖，啊！
4: 是来打听我妈的吧？你跟他吵架了？
0: 他跟你说吗？
4: 那还用说？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他就给我拽起来去了钟宁阿姨家。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把他气成那样？扣他钱了？我跟你说，这是他底线，你可千万不能踩。否则他会跟你拼命的。
0: 我不是那种人，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4: 我觉得你是啊。
0: 说认真的。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4: 哪方面？
0: 各方面。
4: 内在外在都挺好的，能处。
0: 就是想。
4: 不是，你突然那么严肃干嘛？你要干嘛呀？我不是一直都把你当好兄弟了吗？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能不能就是接受我和你妈？
4: 我不是一直能接受的吗？你们在一起不是干挺好的吗？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去之后劝劝他，不要跟你闹掰，行了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4: 哪种在一起？
0: 哎呦，那就是你爸和你妈那种。就是在一起啊。不是你别啊，我是认真的。达儿，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啊，我想和你妈妈在一起。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事实，我骗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需要你能支持我。
4: 这太狗血了，你让我充个电缓一下。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0: 你不用改口，你不用叫我爸，你还是叫我哥。也不对，你叫我叔叔。对，叫我叔叔。因为之前你妈妈和我说过，如果她再找一个伴侣的话，她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所以我需要你接受我，认可我，这样我和你妈才有可能。
3: 班长，到你了。
4: 马上，我要去洗脚了。
0: 不大儿，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是认真的，希望可以照顾你妈，我希望对她好，同时我也希望照顾你，明白吗？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4: 这种事儿，你问我妈比较好吧。
0: 我很确定，我觉得你妈也是喜欢我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躲，对吧？大儿，我现在呢？就需要你一个答案。
5: 我随便。
0: 随便？
4: 我只希望我妈妈开心。
0: 那没问题啊，她肯定开心。所以你是同意了
4: 啊？我要去踢球了。
0: 不是你达尔，
4: 传一个。
0: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你到时候别反悔。

0: 辞职信我收到了。
1: 哦，
0: 我瞒你，我喜欢你。

小周，你可能还太年轻，还不能准确地分辨对我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很可能只是友情，最多再加那么一点点的

0: 可以再给你说一遍，我喜欢你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1: 可是我把你当弟弟啊。
0: 你是在意外界的眼光吗？这个你可以放心，达尔也不反对。

0: 他说的很好，他说他只希望你开心，其他都……
1: 那谁让你去找丁丁的？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0: 对不起，胡曼丽，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冒失，但是我相信你说过，如果你再找的话，你需要打耳洞，
1: 我揍死你！
0: 所以我就去问了。
1: 很多话原本是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啊！你觉得你现在比我强是吧？只要你接受我，我一定不会拒绝的。你觉得我离过婚，事业又走下坡路的老女人，一定会接受你是吧？
0: 没有。
1: 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比你更好的人选呢？
0: 你是说迪芬多吗？
1: 是不是比你强？
0: 不可能，优品和我说了，你拒绝他。
1: 谁拒绝他了？他追我追的比你紧，好吧？
0: 难道是因为钱吗？钱我也会有的，我会非常努力，接了李青青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赚很多钱。你的未来，小丁的未来，我都可以照顾到的。
1: 你呢？努力到天花板，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你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比不上你奋斗的。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等不起，也输不起了。你说说你，本来好聚好散挺好的，你非得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该说的话我都说到了啊，听不听随你。我走了啊，
0: 再见。
1: 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0: 不是，我问你等一下。
1: 干什么呀？
0: 等一下。

0: 你喜欢是吧？送给你，祝你成功啊！
1: 这个聚宝盆里每一个电话都是我们一起打的，每一个客户都是我们一起签的。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彼此最困难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我们和麻将稳利单就是在这谈的。我们在这一起分红，一起争吵。我甚至在这还把合同给撕了。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是你站出来把我骂回去。在我取得成绩的时候，你可以为我骄傲。这些记忆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最宝贵的。但对你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这些就一文不值？难道你都忘了吗？

0: 你干什么？你住手！
1: 我现在可以忘了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翻身机会了，求你放过我，放过我好吗？

0: 金总，
1: 金总，
2: 哎，
1: 胡曼丽来向您报道。
2: 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坐。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啊？嗯。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接触到的一位客户，让我有些触动。

0: 陶姐怎么走得这么突然？现在废品这摔了跤，心脏病就发作了。心脏病，他一直说胸口不舒服，也不舍得花钱去做检查。谁晓得一摔就发病了，又是赶在个晚上，那晚上都没有人发现。赶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卖废品的时候，人就没气了。
1: 小轩，你刚小产不能哭，身体要紧，把汤喝了。你小产了，孩子没了。
0: 是我，那天我骂老婆。
1: 这怎么回事啊？你老公呢？他人去哪儿了？
0: 流产就是有一趟。 我妈现在要刚走，他就来要钱还赌债。我说我不肯，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我一着急上火，就流产。他说我妈这个遗产，他算是婚内财产，法院要判一半的钱给他。

0: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陶姐她要的不是收益，也不是防着女婿，而是一份养老保险。怎么说？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早点劝她买养老保险，莱阳的百岁居配套服务跟上，那在她摔倒的时候就能发出警示，陶姐可能就不会死，他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1: 是啊，那天走出废平寨，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和陶姐一样的普通人，我就在想，太多了，还有数不清像孙阿桃这样的父母，这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本该享受生活的，可满心满眼却只有子女，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是可以双管齐下的。嗯。
2: 所以，金总，我想做那个人。我不想陶姐的悲剧再发生了。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但我还得再提醒你啊，这个职位属于内勤，挣的可不如卖保险多呀。
1: 金总，莱阳的薪资水平在业内属于是高的了，够我养活一家老小了。
2: 还有推广部现在人手不够。
1: 需要你亲自带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去跑去推广，对于一个进过百万圆桌的人，你这身段放得下吗？我吧，就是个接地气的命。<笑>你看我双脚离地飘起来才多久啊？各种坏事又找上我了，我能怎么办？哼。
2: 哎，好，欢迎回家。
1: 谢谢金总。
0: 郭老师，欢迎回归。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于元，现在吸氧这个项目呢是由我分管。易总，您看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出你的一份吸氧推广计划，您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整个推广部门两个人为一组，寻找适合的小区，对公司入股的天养养老院进行推广。
1: 每一个小区寻找一个老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入住体验。
0: 对，我们对入住者是有要求的，首先要年满60岁，身体健康的。嗯，我自己也会组一个小队，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春露以前跟我干过，要不这次春露你跟我？
3: 好啊，我愿意。谢谢马丽姐。
4: 没问题。
5: 你这个计划看上去很不错，我呢会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上去。如果公司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项目来执行。
3: 好。
4: 各位，我们吸氧计划的团队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6: 机构已经发律师函了，还款我们逾期半年，再去跟他们协商一下吧。
3: 再给我们点时间呀！这已经是协商过后的逾期了，邱总。如果再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别说志格了，薛总生前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会被查封拍卖用来还债。这笔还款还差动手资金链缺口，
6: 去除应付款还差500万。
3: 那加上应付款了，邱总，应付款是我们已经拖了一年。上次校区的装修公司还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货款付了，他让我出门小心点。
6: 怕什么？志格没了，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加上应付款，我们还差多少钱？
3: 那还差700万吧。
6: 现在银行已经不批贷款给我们，之前能借钱的那些老总。 也都借过一轮了，
3: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6: 好，那我先出去。嗯。

0: 邱总，文具供应商找了一堆人堵在门口，要闯进来。你报警啊？
1: 我报了，警察在路上，保安已经拦不住了。那你让黄师傅在地库等我啊。
0: 黄师傅上个礼拜被你辞退了。
1: 你帮我拦一下，我从后门走。
0: 哎，好。

0: 大家好，我是胡杏儿，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2: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3: 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4: 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2: 当然是真的了。
4: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5: 霍曼尼女士，欢迎你来到四十岁。
6: 生日快乐！
7: 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秋总，你怎么了？没事，没事，但是慢点，慢点。 担心。

0: 秋总，和他们，谢谢。秋总啊，我做到今天就结束了。
1: 哎呀，我之前跟你说过，公司最近在扩大生产，资金周转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答应你，下个月一定把。 前2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你好吗？你先别走，
0: 工资的事啊，你就微信转给我吧。我公公病了，一直催我回家呢。对不起啊。

0: 胡经理，你应该早点来。我整体的把我们小区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前身呢是设计院的家属院，居住的人呢年龄都偏大一点，里边有工程师、老教授，他们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但是对精神生活呢要求又很高，所以我觉得。
1: 挺符合你们公司的定位的，太好了，秦主任，您叫我曼黎就行。我之前也是冒昧给居委会打电话，没想到您一下就同意了，真是太感谢了。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怕骗子。前段时间我们这儿就发生了一桩诈骗案，有个老教授跟一家什么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以房养老的合同，结果被骗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也不晓得。
0: 房子能不能拿回来？这个
1: 您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公司，都是和正规的养老院合作的项目，国家都有备案的。是啊是啊，我们呀也是查证了很久的，不然也不敢让你进来啊。
2: 哎呀，秦主任，您来检查工作来了。
0: 老蔡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洋人寿的胡曼黎，胡经理。
3: 胡经理您好。
2: 蔡师傅，是吧？蔡师傅您好，
3: 你好，你好。
2: 后面啊，他会到小区来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哎，好，好。
3: 那你看到时候那个就摆在这里，只要不影响居民的行动就行了。啊，这里可以，
2: 这里可以，
3: 挺好的，挺好的。
2: 老蔡，配合一下。
3: 蔡师傅啊，
2: 这几天辛苦你了。
3: 什么话呀？我们就是搞服务的嘛，只要是秦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落实到位。
4: 谢谢，没事。
5: 春露啊，你怎么咳嗽了？
4: 哦，可能这几天天气不好，昨晚开始嗓子就有点疼。
5: 喝点热水啊！
4: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了带。没事儿，我晚上回去吃点药吧。
5: 想给你讨口热水喝，好吧？
2: 哎呦呦呦！

0: 今天阿姨没做饭。
1: 阿姨她回老家一阵子。
0: 我不吃了，还有点事儿，先上楼了。
2: 志远，你等等啊！今天医生给孩子拍了一张四维的照片，拍的可清楚了。你看，这是他的小鼻子、小嘴巴，你说他长得像谁呀？医生还说，问我有没有买衣服，我就试探他，我说我特别想买粉红色的衣服，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呢？就笑了笑，点了头，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的是个女儿。志远，你要有一个女儿了。
0: 你怀孕辛苦了，谢谢你。
2: 你真的想谢谢我吗？那你能不能给女儿送一份出生礼物啊？
0: 我都说过了，年轻的事情不着急，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2: 不，我想志哥上哲人说。
0: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2: 你可以争取的嘛，以你现在的热度，你可以做主，是吧？
0: 那你告诉我，告诉我实话，公司最近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
2: 没有。
0: 李苏，你要告诉我实话，我才能帮你啊。
2: 公司最近确实是有资金流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哲人书上给我们推广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了。
0: 如果公司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别怕，你还有我。
2: 志远，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见死不救？
0: 我不是说了吗，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2: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0: 我没有说不帮你，这是两码事儿啊。
2: 你现在帮还是不帮？
0: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2: 是你逼我。现在公司欠了机构的钱不还的话就完蛋了。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的读书会，你来来往往受过的吹捧，你的光环全部统统没有了。
0: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些吗？
2: 你不在乎这些，你会跟胡曼玲离婚跟我在一起吗？
0: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等孩子出生后咱们离婚吧。
2: 我也破产了，你就要跟我离婚？我跟你说，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你休想！

0: 曼丽姐，这活动只剩三天就结束了，我们还没找到失主人，怎么办呀？
1: 哎呀，主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之前被骗过，知道吧？所以信任基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程必须得熬过去。这个交给我，你先去照顾你妈吧。护工不是7点要下班吗？
2: 哦，行。那个，曼丽姐，这个给你。那个，你回去记得喝啊，你别被我那个传染了。
1: 没事的，谢谢你啊。
2: 我走了，
1: 明天见啊。
2: 明天见。哎，蔡师傅，
3: 哎，再见啊。
1: 哎，蔡师傅，我放在这里了啊。啊，
3: 好，
1: 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3: 哎，胡老师，
1: 哎。
3: 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1: 蔡师傅，不会连你也觉得我们是骗子吧？
3: 真的免费啊？
1: 当然是真的了。
3: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1: 你什么情况？
3: 干嘛这么吃惊啊？瞧不起我呀？我以前在这个小区也住过的。
1: 不是啊，之前秦主任跟我说啊，说这个小区是设计院的家属院，我没想到你也住这儿啊。
3: 那都是老黄历了，房子呢早就卖了，给儿子补贴婚房了。
1: 哦，
3: 我现在呢是退休在家，很无聊的，但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钞票，我们家第三代那都已经请阿姨在带了。
1: 哎呀，
3: 老伴去世的早，儿子怕我寂寞，想让我跟他一起住，我觉得老的少的他习惯不一样，不如我一个人住着自在，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住。但是呢一个人住他也有不好的，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除了看电视那就是看电视，把人都看傻掉了都。所以我才出来干的这保安。
1: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我找了半天人，最适合的人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没发现呢。
3: 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吸氧项目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老理念，哎，我们就是要打破大家对传统养老院的陈旧认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帮你办入住好了。
3: 不，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儿子有家我都不住，我住养老院，那我儿子知道了不得骂死我呀。
1: 没事，你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只要有想法随时告诉我，好吧？
3: 那好好，开玩笑啊，
1: 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1: 明天见啊。
3: 哎，明天见。这个东西放心好了啊。
1: 谢谢啊。
4: 郑建华的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下周应该可以快递到公司。
5: 非常好，5个前妻6个孩子，这郑建华的案子要是能做成，这可是里程碑的了。
4: 是。哦，对了，秦总，我们公司代理的基础险已经到期了，你看我要不要去跟保险公司谈一下续约的问题？
5: 不用，停了。
4: 停了？为什么停了？
5: 本来泰银国际的口号是主打年金，之前引进这种基础险，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客户。现在，这种险种跟我们公司的发展完全不匹配。
4: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留着这个险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5: 董事会有规定，公司的员工每一个季度必须开单的，留着这种不痛不痒的险种，业务员肯定会钻空子，甚至有的自己给自己买医疗险。再说了，我们泰银国际服务的是高端客户，我们外面展示的形象一定要非常专业。
4: 专不专业又不是看单子的大小。
5: 不看单子的大小看什么呀？
4: 看我们对保险的认知，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以及提供给客户的后续服务啊。
5: 对外说漂亮话，彰显格局，没问题。对内，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0: 藏进去的。
1: 今天最后一天了，还是没人。

0: 帮你止住。
1: 哎，春露。
0: 哎，
1: 一会儿结束了，麻烦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公司，好吧？我要去看一下我爸，护工来了好几个微信，说他闹了一天了。
0: 哦，好，叔叔没什么事吧？哎
1: 呀，老小孩，老小孩，该没事。
0: 行，你放心，交给我吧。
1: 谢谢。我帮你一起收拾吧，好吧？把东西收起来。
0: 好。
2: 郭老师。
1: 哎，
2: 人都走掉了。
1: 做完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几天辛苦你了。
2: 我也没帮什么忙呀，我们这人还是没找到。
1: 没有，你们这小区的业主警惕性都太高，估计之前是不是被骗子骗怕了？
3: 是啊。
2: 哎，那我就好人做到底，我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怎么样？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们推广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
2: 晓得晓得晓得。有天我回家呀，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嘴，他挺高兴的，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好意思告诉我。
1: 啊，你之前不是说你儿子会骂你吗？
2: 这回没骂我，他说呀他很忙，赚好多钞票照顾不了我，他心里很难受。其实他私底下呀已经偷偷地了解过好几个养老社区了，条件都好得很，他怕告诉我，我骂他，说他不孝。哎
1: 呦，可这你是不能养着了啊，有出息，会与时俱进，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2: 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手续呢？
1: 做个体检，要是没问题的话，走个流程就可以办入住手续了。哦，
2: 还有体检啊？
1: 对啊。
2: 哦，那体检好，那到哪儿做体检呢？
1: 只要是符合国家资质的体检报告，我们都认的。
2: 哦，
1: 哎，蔡师傅，你要是心动的话，先把表格填一下，好吧？
4: 嗯，来，蔡师傅，
1: 来来来，坐着填，坐着填。
4: 笔给您，您坐，坐
1: 坐坐着填，来。填姓名，
2: 哎，
1: 性别，
5: 爸爸，再吃一口。
1: 我来了来了。
5: 哦，
1: 不行，我咱俩吃干净行不？哎哎，还在不生意啊？
5: 胡老师，叔叔一天就叨叨你，这康复不认真做，饭也不好好吃。
1: 那能为事体啦？我不是跟侬讲了吗？我搞后头忙，忙过搿段辰光就好了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5: 没事，行，你们聊啊。
1: 好的，谢谢啊。那啥嘛，
6: 咋吃？
1: 那不钞票做啥啦？
6: 是哪块？哪有蛋糕？
1: 侬叫我乘车子，介远从浦西跑到浦东，就为了拨我钞票，帮侬买只蛋糕吃？侬不好吃啊？侬血糖刚刚好了几天啊？侬不要吓了不嘞？
6: 你叫侬自家吃嘛，侬自。我吃，
1: 我吃啥蛋糕啦？
6: 今早是侬40岁的生日，忘记掉了。
1: 江启啊！哎呦，真的呢，我自家都忘记掉了。
6: 不是大事体，我记得牢个。
1: 哎呦，40岁，40岁过啥啦？老嘞。
6: 爸爸心里想，又是小姑娘，人家好忘记的，我
1: 不好忘记他，对吧？40岁老姑娘嘞。哎呦，刚刚我眼泪擦出来了，侬等。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挥一挥手，最后再挥一挥手。
1: 这是爸爸对我好，静静的。我眼睛我吗？汪汪，
6: 没好，没好。

0: 生日快乐，
1: 霍巴尼女士，欢迎你来到40岁，从此往后你就是笨笨的人了。
2: 亲闺蜜，记点口德好吧。
1: 你看，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定制的蛋糕，许个愿吧。哎呦，我气死了！
3: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
3: 这是我给你生日礼物。
2: 谢谢。哎呀，
1: 你这个儿子真是给你养到了啊！提前一个星期就跟我说你生日的事情，让我给你定制披萨，说这个口味啊是你最爱吃的，还要让我瞒着你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感动吧？
2: 我最爱吃的，我看是你嘴馋了吧？以后少给妈妈搞这种惊喜，妈妈年龄大了心脏不好。
1: 哎呦，你就嘴硬吧，除了我们谁还会惦记你啊？是不的，
2: 很多人惦记我生日的，
1: 比如呢？银行、美容院、保险公司，还有外卖网站，是吧？
2: 谁说的？我爸就记得我生日，还有呢？
3: 还有我爸，我爸也给你发生日祝福了，对吧？他都跟我说了。
2: 就那么聪明？
1: 来，走走走。弟弟没有什么表示啊。
2: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弟弟。
3: 小猪哥哥不可能忘的吧？
2: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1: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没有发呀？
2: 正常呀，我上次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我。

0: 生日快乐呀！哇，这么好看蛋糕啊！是啊，这蜡烛我都不知道往哪去了。嗯，那就别破坏它了。我刚在上面都许过愿，吹过蜡烛了。哦，
1: 行了，你拿回去跟小丁吃吧。
0: 谢谢啊。
1: 哦，对，生日礼物。
0: 还有礼物啊。谢谢。
1: 你就谢谢，不打开看看啊？啊？

0: 你说你也是，下手可真够狠的，撕个那叫碎啊！我拼了好久啊。曼丽，我想明白了，我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和你相处。 你觉得我不够成熟？没问题，我会努力的。你说你现在不想考虑感情，也没问题，我可以等啊，一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再不行五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小钟，我比你大11岁。
1: 而且我会越来越老的，
0: 你已经老了。<笑>记点口德好吧，今天我生日，否则一辈子开不了单了。
1: 哎呦，你又骂我了。你说这月色这么好，要不再多卖两句？
0: 要付钱呢。
1: 曼丽，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以前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0: 也要谢谢你教过我那么多。不，是我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这段日子里，都是你在帮我，因为有你，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笑得出来。
1: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0: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好朋友。
1: 对了，再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0: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老师啊，这个蔡师傅的体检报告有问题啊。
1: 有问题？是哪个身体指标没过吗？
0: 报告有奖。
1: 啊？不会吧？核保部门还没来跟我确认。
0: 胡老师，这个事你得好好查一下，骗保可不是小事啊。
1: 对，我会去查的，我马上去找蔡师傅。

0: 是不是通知我准备入住了？
1: 蔡师傅，公司说您提供的体检报告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没多久，也就一两年的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每天在小区里边又走10000多步，他们都知道的。蔡师傅。
0: 我们核保部门是可以查到你在医院留档的信息和数据的，你的身体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健康，而且问题还不小。隐瞒信息入保，问题可大可小。骗保那是犯法的。不就是免费入住吗？还上纲上线吗？哎，我不是为了入住，我是为了帮您。
1: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2: 现在这样行吗？麻烦您跟我去趟公司，把问题解释一下，咱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吗？
0: 我不去，我没骗你们什么，我也用不着解释。
1: 蔡师傅，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来骗我，但这段时间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了。 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您是个老实人，实在人。您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您呢。
0: 胃癌，你怎么帮我？

0: 那医生怎么说的？治不了，最多一两年。您慢点啊！哎，
1: 您也慢点。
0: 哎，哎呦，小心！哎，没事没事。哎，来，丁队长。
1: 进来吧。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这地下室也不透气，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
0: 你们先坐，先坐啊，坐。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一两年。胡老师，我没跟您去公司做解释，我主要是怕别人知道我这病，我这工作就没了。
1: 你儿子知道你病了吗？早晚会知道的。你得让他知道。他知道有什么用啊？他是神仙，能治我这病吗？告诉他只能给他增加负担，到理儿呢是人财两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你别这么说，你有病就先治病，现在医疗这么发达，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还是有希望的。
0: 胡老师。 我没有社保，我看病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出，我能活到今天，其实我也蛮自豪的。我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已经有第三代了。我就是死了，那我也安心了。可就是心不甘呢。我来上海闯荡了那么多年，没有挣着钱，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我就想。 在我死之前，能住一个有窗子的房子，就知足了。所以我就……
2: 所以你就来骗我们？你对儿子好，对外人就这么狠？
0: 哎呀，随你怎么说吧，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也不在乎。

0: 别人怎么看我。我老蔡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好好做人，我也应该算个好人吧。可是我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唉，一切都是假的。死之前要是能享两天福就好了。我申请了政府公租房，但要两年，我怕我这病等不到。哎呀，说心里话，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小区做宣传，我看到了你们那个养老院的宣传画，我真的心动了。这么好的房子，阳光，窗子，窗外一片绿油油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老蔡能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上，第二天让我死我也甘心了。
1: 老蔡，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说的。
0: 你天王老子说都没用。人这一生啊，有许多想实现的梦，可现在生病，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2: 人这一辈子没啥意思。
1: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有些人想能自己赚大钱，也有些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健康。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想，这是一个奋斗在这个城市二十几年，在地下室住了半辈子的一个人。他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子。
3: 好，没问题，我一会儿下去迎他，看看张总交代的事情啊。啊，进。嗯，好，那你得请我吃饭吧。哈，嗯，就这么定了。嗯，好，不客气。嗯，拜拜。
4: 小周，要是你爸爸看到你今天，他一定会替你骄傲的。
3: 快坐。说吧，找我什么事？
4: 志哥的情况，相信你也略有耳闻。
1: 小周，
4: 你现在认识的人多，你爸爸的公司需要你的帮助。200万，只需要200万，机构就不会起诉公司。这笔钱对于你认识的客户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吧。
3: 邱丽苏，你现在还欠着我钱呢。当时说1个月300万，最终我只收到了30万，这我都没找你要呢。
4: 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只要你能帮志哥度过这个难关，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3: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真的。
4: 你需要替胡曼妮骂我吗？没关系，一路走来更难听的话我都说过了，你骂吧。
3: 跟他没关系啊，是你想要的太多了。你想要钱，想要感情，想要名声，想向全世界证明你邱丽苏有能力，值得拥有这一切。这样活着，未免也太辛苦了吧？
4: 徐小周，你可以说我道德败坏，我选择这条路，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眼光。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当你爸爸最艰难的时候，是我陪着他熬过去的。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是我一个人把志哥撑起来的。到了现在，我明知道你讨厌我，你恨我，我

0: 能站在这里低三下四的求你，什么人格，什么尊严，只要能救公司，我通通都能丢掉。
1: 好啊，那就就事论事。好吧，我家的房子被你拿去填了公司的窟窿，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填进去了。

0: 林俊远要和我离婚了，其实他们俩早就有复婚的想法了。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值得吗？
1: 一个人终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我还有事，玲玲，把我送过去。
2: 女士，这边请。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到了，蔡师傅。
2: 太美了，玉山，拜托，你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拜托你们。
3: 孔妈，
1: 曼丽，曼丽，
3: 孔妈，
1: 曼丽，哎，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120。

0: 来进。
1: 薛总，公司主管会议，青青总吩咐所有经理以上级别必须出席。
2: 泰银国际的年终总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总的来说，投资人对我们财务的报表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在座的都是高层管理者啊。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一下，自从做了团队之后，你们有没有冲前线开单子？你们之前都是出过大单子的人，现在呢，一年中能出几个大单子？其中我要点名批评唐玲。
3: 对不起，我给大家拖后腿了。
2: 唐玲啊，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让我失望。
4: 唐经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3: 青青总。
5: 青青总，我觉得唐经理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2: 要么穿，要么滚蛋。
3: 谢谢青青总给我机会。
5: 没必要。
4: 薛总监，我活该。
3: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2: 按老规矩走。
3: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2: 送你一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理财。
6: 可青青总，不瞒您说，我也穿过这个 T 恤，屈辱确实会给人带来动力，但这也会让业务员心态扭曲的。
2: 业绩垫底，心态就会好？一样扭曲，就让我看到 KPI。
6: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2: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不服，憋着。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随时捧别人。

0: 我很靠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1: 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
2: 我嘛，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一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连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吧？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
1: 可惜没有人
0: 才师傅的坚强和乐观让我深受鼓舞，即使面对困境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台前万里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位老人。曼丽的这部作品太震撼，没有一把合适过的蔡师傅，却依然坚强面对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太多这样关注这样的群体。
2: 哎呦，美丽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侬咳嗽了。哪能啊，身体不适宜啊？
3: 沈阿姨能放心，我测过了，不是甲流，我就是话说太多了，咽喉炎发作了。
2: 哦，搿就是太吃力嘞，侬要多注意休息啊。
3: 不要紧。
2: 哎，阿拉刚刚到哪里的啦？
4: 啊，阿姨，您刚说到养老院去不去的问题。
2: 哦哦，这个养老院嘛，不是去不去啊。但是我到养老院去了，阿拉屋里向露露哪能办啦？
4: 露露。
3: 露露是陈阿姨家的鹦鹉。
4: 哦，
3: 侬那只露露一道带到养老院去啊？
5: 我的儿子是在国外的。
6: 我喜欢的养老方式呢，是到各地去旅游。
5: 价钱太了神，老太太退休工资一个月就4000多。
2: 哎呦，现在的医院哦，这是人山人海。
6: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2个月。
5: 我跟我老公就是赤膊的工资收入，

0: 曼丽姐，我们已经一周连轴转了，要不明天我来，你休息一下。
1: 没事，对面就是地铁站，您赶紧回去。
0: 嗯，好，你不走吗？
1: 阿东帮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丁克，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群人对养老的需求。嗯，我先走了啊。
0: 嗯，好，
1: 谢谢啊。
0: 好。
2: 这就是蔡师傅的情况，金总，我想冒昧向您申请一个特批，能不能让蔡师傅加入失助计划？
3: 故事很感人，但规矩就是规矩。
2: 我明白，可是金总，
3: 其实这件事情你们的于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我是相信你的。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清理冲突的事，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2: 建立规则也是为人服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却不想想办法，我会觉得有点心寒。
3: 你错了。规则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群体性的公平啊。
2: 金总，你看啊，天养一年的费用，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负担得起的，又有多少人愿意负担呢？我想当初您说要发力银发经济，您的初衷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吧？金总，您看，这是我这些天做的一些功课。就拿上海来说，常住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人接近40%，他们对养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端养老只覆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社区养老，甚至在我走访调研中，最早一批丁克，他们还发起了拼老服。我想，如果公司想真正发力银发经济，那就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养老形式，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诉求。
3: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2: 对，
3: 很用心呢，但还不够。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但公司决策层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呢？
2: 金总，您的意思是？
3: 你多久能给我呀？
2: 很快，很快就能做好。谢谢金总。
3: 先别急着谢我，我还没答应呢啊。你想要善良啊，得先有智慧啊。
2: 明白。老蔡，你的情况跟家里孩子说了没有？
4: 没有。
2: 你现在还能照顾自己，那之后怎么办？你总要有人照顾你的。
4: 我早就想好了，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到殡仪馆的门口写份遗嘱，死了就直接烧了，谁都不麻烦。

0: 你少咒自己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知道你这情况，肯定会逼着你买医疗保险的。
1: 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0: 那，给你买了个除湿机啊。这个功率小，我觉得你这电压应该可以负荷的。
1: 应该可以。
0: 哦，对呢，还给你带了药，你备着，我从家里拿来的。
1: 胡老师。
0: 你别再为我
1: 花钱了，好不好？我没时间享受这些。你要是不要，就当垃圾扔了，好吧？那么重，我也不想带走了。胡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有时间我陪你到公司去，把那事解释清楚。提前作假那是我老蔡的事，跟你没关系。
0: 不用了，没事了。
1: 没事了？公司不怪你了？
0: 不但不怪我，还要帮你。
1: 我正在跟公司争取能够让你住进市住行列。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我骗你干什么？所以你现在啊，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知道吧？等我消息。
1: 哎，好，那电源在那儿。
0: 插这可以。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我呢就是想通过蔡师傅的故事。 把蓝洋多样性养老服务的概念给打出去，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主播能够合作一把？你还别说，这个方案传递的理念倒是跟老丁的哲人说挺契合的。要是他出面去跟凯文总说的话，这事儿就成了一半。就是你俩现在这关系嘛，
2: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前夫，我是他前妻，离婚就不能做朋友了？正常工作，我要是不自己去说，那我心里才有鬼呢。我自己跟他讲。

0: 这个策划案真的是你写的？怎么不像啊？我只是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那你给个痛快话。
1: 社会公益、关注养老、福泽民生，那我责无旁贷。哎呀，
0: 我以前是最烦你讲这些大道理了，现在怎么听起来还那么顺耳啊？
1: 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哎，
2: 你没事吧？没事。
1: 等会儿啊。我就咽喉炎发作。来来来，谢谢谢谢。
2: 没事啊。
1: 原来躲在学校是想要救秦夫人。哎。
2: 你误会啊，我找丁教授是来要工作上的事情的。那，给你看看呢。
1: 曼丽已经重回蓝阳了，他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要上哲人说进行推广。你答应了？
2: 对啊。
1: 好，很好。 志格要上哲人说，我再三哀求，你都拒绝。现在前妻找你，你屁颠屁颠就答应人家了。在志格和蓝颜之间，你选择了蓝颜，是不是？
2: 这是两码事。
1: 在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了他，是不是？
2: 你能不能别抽风啊？
1: 丁志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和他之间，你到底选谁？
0: 原来当年我在公园逼问老丁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1: 胡曼妮，终于让你等到今天了，是不是？不好意思，
0: 我从没想过跟你竞争。丁太太的位置，你很安全。你少
1: 在我面前装。
0: 没事，你想骂就骂吧，我被人掠过。 我懂你现在的心情，
1: 你别走！
2: 乔丽苏，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0: 你别发疯行不行？我警告你，不要再去惹他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
2: 好，好，谢谢凯文总，谢谢谢谢。
3: 钟阿姨，
2: 哎，大儿，你妈呢？
3: 她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今天闹钟响了，她还没醒，让她多睡会儿吧。
2: 那你一个人上学行吗？要不要阿姨送你？
3: 没关系。
4: 我起晚了，你怎么也不叫我？
2: 哎，你怎么回事啊？
4: 快吃啊！
2: 脸色这么差呢？有没有发烧啊？
4: 没有，我就咽喉炎发作，没有发烧。
2: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凯文总来电话了，说公司啊全体表决通过了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协议，不仅免费在哲人说进行推广，其他板块的主播只要你们有需要，将积极发力推广。
4: 真的？嗯，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金总。丁丁，你快吃啊，妈妈一会儿送你啊，我先去洗脸刷牙。
2: 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
5: 孔妈，
2: 曼丽，曼丽，
5: 孔妈，
2: 曼丽，曼丽，哎，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120。
5: 妈，妈醒醒了吗？
6: 安全，安全，安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7: 你们欠我们的装修款什么时候能给？
8: 公司现在很困难，我有钱就让财务打给你们好吗？
9: 没钱，那你拿东西抵呗。
7: 对，
9: 拿东西，走走走，
8: 就让你们这样，就是
9: 假
8: 的。
9: 我走，
8: 我
9: 走，
8: 我要报警！你们，你们
10: 给我拿手机，拿这手机和指甲剪，
8: 你不要钱，不要，
10: 弄过来。
11: 这个手机
10: 好像还能值点钱。
12: 走走走，全的啊！
9: 啊！不会出什么事？
10: 出
9: 血了！
8: 我求求你们，给我打120啊！我不能没有我的孩子！
9: 啊！让张总，
10: 赶紧走，赶紧走！
8: 我求求你们，
10: 手机还你。

0: 我没事，你回去吧。医院细菌多，对你身体不好。
1: 还没事呢，都肺炎了。顾曼丽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我也没发烧，怎么会知道这么严重？哎，小周，这儿。怎么样啊？啊，怎么回事？
0: 我叫他来的。现在感觉好点了吗？老爸，哎，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我叫他来的。
1: 你们真是啊，好闺蜜，好儿子。你不盖上点，把肚子盖上冷冷的。
0: 没事没事。
1: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
2: 我没胃口，谢谢啊。护士啊，护士，我这是不是要打完了？
3: 好，我看一下。吴曼琳，你家属呢？
4: 怎么了？
3: 你俩谁是家属？哦，那他，我儿子。我。哦，护士，谢谢。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哦，就是医生关照你妈妈这次肺炎没发烧，一是可能病程还没到，二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家属平时多注意，看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之类的其他疾病。
4: 好。
0: 打完可以走了吧？
5: 可以，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4: 没事。

0: 我叫车了，还有5分钟吧。我用了，我的车啊就在车库，我们在这边左拐，很方便的，好吗？
1: 丁志远，邱丽苏还在家里等你呢。你把网约车取消了吧。谢谢你们啊，今年接我出院，但我有手有脚，有儿子有朋友，我已经满足了，够了。
2: 我们走吧。喂。哎，丽苏，丽苏，丽苏，你别跑，我来了啊！我来了，别怕，别怕，我在啊。
3: 我在这儿啊，孩子。哎，害怕。是邱丽苏家属吗？啊啊，
2: 我是。
3: 现在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孩子的胎心到现在非常弱，你要有心理准备。
4: 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孩子。
3: 我非常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抢救，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孩子妊娠才7个月，而且宫内窒息那么长时间，存活的几率不是很大。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个病危通知书上签个字。丁志远，孩子没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吗？丁志远，你太过分了。医生，拜托，你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了，拜托你们。
3: 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2: 谢谢啊，谢谢。你别紧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生孩子，我就在这儿等着啊。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3: 哎，家属在外面。
2: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哎，到了，蔡师傅，来，您看啊 ，B216就是您的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来，进来，进去看看。

太美了，跟你们那个宣传画一模一样。嗯，我谢谢，谢谢。

0: 当然了，我们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推广啊，离不开各级政府啊、各相关部门呐、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据我们得到的反馈啊，这个项目一推出啊，就一炮而响啊。最近呢，这个咨询量激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为我们的客户对接了各种养老需求啊，共计上千余次。
1: 是不是只有买了蓝阳的保险，才能享受到你们新成立的蓝阳保险服务的吸氧计划呢？
0: 啊，是这样的。当然了，可供用户选择的项目很多呀。你像一般的车险、意外险、家财险、宠物险，这些都可以的。另外呢，我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哪怕是通过我们的渠道购买互惠保，同样也可以被纳入到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中。
1: 那听起来吸氧计划具备公益性质。
0: 嗯，
1: 金总，企业不想赚钱吗？
0: 那企业当然想赚钱了，但同时呢，企业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我们走吧。
1: 孩子还要在保温箱待一段时间，医生说了，虽然是早产儿，但万幸器官都发育好了。只是目前还无法评估宫内窒息造成的大脑损伤。那天，你为什么会跟医生说替我保住孩子？
0: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孩子。没有了孩子，你就可以白头。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命题，逃不掉，也躲不开。 这或许是对我们曾经犯错的惩罚。我们犯错，让孩子承受结果，这是新一轮错误的开始。新的生命无法带来好的开始，那起码让一切错误都结束吧。

0: 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喂，
1: 玛丽姐，你在哪儿呢？轮到你了。
0: 哦，好，我来了。感谢公司，感谢客户。
2: 让我们为蓝洋人寿鼓掌，也为我们自己鼓掌。
3: 玛丽姐，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4: 谢谢。过去的一年啊，蓝洋荣寿上海分部新成立的养老服务部门成功地推出了夕阳项目，尤其是宣传片《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展现了蓝洋人寿在时代变革之际，从以销售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新的时代理念，也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担当。为此，今年我们特设年度突出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我们新的荣誉赛道开疆扩土的员工。这个奖项无关销售业绩，但它却是我们蓝洋人寿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5: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女士上台领奖，有请。
4: 恭喜你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要命了，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谢谢大家。我昨天晚上以为自己会失眠，没想到自己睡得还挺好。这个奖杯比我想象中轻了一点啊。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得的奖杯证书什么我都扔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淡泊名利，已经超脱了，但我没想到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好激动好激动。我要谢谢我的公司，谢谢老板，谢谢我的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两年前我差点得到这个奖，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如果能够站在舞台上捧着奖杯，是不是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真的觉得是我的人生巅峰。但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点不太吉利。因为人一旦到了巅峰，剩下的就只有下坡路了。我还不想退休，我还想好好努力工作。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要更好的为我的客户宝宝们服务。之前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保险，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种能力，可以很轻易地跟人打成一片，别人也愿意信任我。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有点社牛。我当然呢，也确实因为通过这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飘了，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己高兴得不得了，越飞越高， 但是你说风筝没了线，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呢？接下来我就啪的掉到了地上。后来我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些风波，也出现了一些人。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工作，认识自己。我现在干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很好的养活家人，还可以让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工作。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我更要好好爱我自己。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不好意思，我好像话有点多，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最后对自己说一句话。胡曼黎，你是最棒的，加油！

0: 恭喜你啊，胡曼丽。昨天的发言很精彩。
1: 你昨天去了？
0: 去了，而且都听懂了。对了，重新介绍一下，南洋保险规划师薛小舟。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胡曼丽。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我在上海莱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了。
1: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
0: 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2: 快点走，还夸地呀！
1: 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凶残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
0: 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
1: 是你让我一点点成熟。
3: 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

我只想告诉你。

0: 啊，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要的别这个喇叭，提塔嘛喇叭要那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谢谢您的热情掌声，
1: 感谢您。
0: 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1: 对，
0: 给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
1: 先熟悉熟悉。
0: 我姓吴，哦，我叫吴南言，啊、嗯，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
1: 哎，这是他，
0: 相声界的小演员，小字辈。哎呦，说心里话啊，啊，不值一提。
1: 啊，嚯，还挺谦虚的。
0: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1: 嗨，我也不值一提。
0: 好，不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么多节目，哎，行了，
1: 不是，
0: 干嘛呀你？
1: 不是，您到我这儿说不提就不提啊？不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客气话，您听不出来吗？
0: 没听出来。
1: 啊，这人也太实在了，这人，您也介绍一下我。
0: 我不。
1: 不是，干嘛不啊？
0: 废话，刚才让你介绍你不介绍，这又求我是吧？我不说，你自己说吧。
1: 不是，这什么脾气啊？
0: 来嘛，这是。
1: 行了，我自个儿来啊。
0: 你自己说。哎呦，
1: 大家好，我呢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个小演员，我叫王志博。
0: 他叫王萨摩。哎，这个品种、
1: 啊、我是狗啊。王萨摩干嘛呀？王志博。
0: 哎，你听听，哎，你听听有动静吗？你听听有动静吗？
1: 我报个名字要什么动静啊？
0: 你得改。
1: 我改什么？
0: 按我这改，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哎
1: 呦，我还真不信。
0: 你来，你试试。
1: 我来就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嗯。
0: 哥。哎哎，不是，这你就火了，知道吗？
1: 我火了。
0: 对呀，
1: 火了我也不改啊，我就叫王萨摩。
0: 好，
1: 王志博。
0: 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啊，叫什么你也火不了，知道吗？
1: 凭什么呀？我这私底下也下功夫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哎，
0: 这您还甭说啊，哎，
1: 对吧？
0: 哎，确实是这样。哎，我对他很了解啊，我们哥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
1: 是
0: 小时候练功我见过啊，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1: 练嘴，
0: 当当当背完，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1: 多严格。
0: 我搭档就做了这点了，啊、照着玻璃当当当当背完，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全是血，知道吗？
1: 给肺练炸了，
0: 真玩命下功夫啊！哎呦，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
1: 人一般人来不了，
0: 一张嘴花着急了。
1: 那是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1: 这背半截馋了。
0: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要的别这个喇叭，提塔嘛喇叭要那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
1: 不是这。给哑巴练的会说话了是吗？
0: 扁的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的长，扁的没有板凳宽，扁的像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请坐。
1: 板凯真客气。
0: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哎呵，
1: 标兵厉害呀！
0: 出了东门往西走，出的碰见人咬狗，狗说来呀，互相伤害呀。
1: 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多厉害呀！
1: 不是要练，那得好好练。
0: 是得好好练。哎，各位，我想说什么呀？啊，我们这行业太难了。
1: 这行业不容易。
0: 相声不好说呀。
1: 是。
0: 想火更难。
1: 哦，那是难上加难，
0: 对不对？啊，咱说白了，站在舞台上，谁不想火呀？谁不想红啊？
1: 哦，那成名成腕
0: 啊，就是。哎，想火吗？说，想火吗？啊？问你呢，想不想火？说。说呀，想不想火？说。说，说，
1: 不是，谁？不是你这话问的就

0: 怎么要下蛋似的？
1: 下什么蛋呢？
0: 废话，我问你想火，哎哎哎，你哎什么？我问你想不想火，你说。
2: 想。
0: 对呀，这不就完了吗？想火吗？
2: 想。
0: 哎，你想多了。
2: 这话你都多余问啊，
0: 你多余想啊。
2: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0: 就为刺激刺激你啊！
2: 啊，这不闲的吗？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
0: 有啊，
2: 有办法。
0: 改呀、啊！
2: 我怎改什么？
0: 改行啊！
2: 啊，直接不干了。啊、
0: 对呀、啊，
2: 我改行干嘛去？
0: 唱歌去呀！
2: 不是这唱歌行吗？
0: 你看这明星多火呀、啊，唱歌的。
2: 不，都有谁呀、啊？
0: 邓紫棋。
2: 哦，这是大明星。
0: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2: 这歌怎么唱啊？这个
0: 阳光下肥皂沫都洗秃噜皮了。嘿嘿，
2: 这首歌叫《泡沫》。
0: 光良，
2: 啊，光良我知道。
0: 有一首歌叫《童话》，
2: 啊，这大伙都听过。
0: 太伤感了。
2: 那是啊，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就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啦亮啦亮亮亮啦。

0: 太伤感了。哎，我问问你啊，这歌是在高老庄唱的吧？甭问，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
1: 什么乱七八糟，能一样吗？这
0: 人原唱是这样吗？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哎，不不不，我这不是瞎改啊，
0: 这还不叫瞎改？
1: 我改东西也是有套路的。
0: 这有什么套路啊？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正常的改成搞怪的。
0: 搞怪的？
1: 对呀、啊。哎
0: 呦喂，行行，我就问你，刚才那个是什么？
1: 悲伤改愉快。
0: 像这样的还有吗？
1: 有啊。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听过吗？
0: 我听过，
1: 原唱这么唱的啊。可惜不是你，哎呦，陪我到最后，
0: 多忧伤啊！
1: 就不能激情点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好汉歌听过吗？
0: 大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个，好家伙，没脖子一甩香、这能不火？你想想，好家伙，画面感特别足啊 ！MV 千军万马，梁静茹从镜头底下出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可惜。
0: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哎呦喂，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1: 对，
0: 幸亏不是你。这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不，你等会儿，哎，你是不是不服我呀？
0: 这我能服你吗？
1: 好，你不服我吗？
0: 我不服。
1: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你现场挑首歌，哎，我当场就给你改，行不行？哎
0: 呦，我说一首歌，你还能改喽？
1: 没问题啊。
0: 那得嘞，那、我挑一个最简单的啊。
1: 好吧，
0: 哎，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就这歌，
1: 就这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0: 还没难度呢。
1: 本来嘛，
0: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嘴里边秃噜秃噜，听不清。
1: 我要唱这歌来，嘴里秃噜秃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咱这样，今天看着快板了吗？啊，新老结合的方式，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快板唱双截棍，张得开嘴吗？
1: 叫群找武术老板练铁撒刀刷牙加枪，你弟子够不擅长，还有进重造叠补塞，他们的儿子卧膝盖就造就二楼木盖，这么大千棍棍把我都耍得有模有样，这么比鸡腿西瓜双截棍耳楼中带刚，这样去河南嵩山学少林真武当，
0: 怎么改怎么改，
1: 我打开任督二脉，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你被我一脚踢开，可是有双截棍，可是有双截棍，
0: 你这是新老相结合，
1: 我这是脚踹王萨摩，
0: 去你的吧！
2: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
3: 问心有从容，哎，
4: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

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

0: 逗你玩呢，
1: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0: 起来起来，别睡了，
1: 哎，干啥呀？
0: 跟哥聊聊天儿。
1: 行，
0: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1: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
0: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1: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0: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1: 真捋？
0: 谁先说？
1: 我先。
0: 好。
1: 我拿过金话筒。
0: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1: 我拿过十佳主持。
0: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1: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0: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1: 咋还少10年呢？
0: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1: 小气。
0: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1: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0: 我怎么跟你聊
1: 啊？
0: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妮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喊。
1: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0: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
0: 啊，
2: 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您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迅宝宝。
3: 少泥巴。
1: 坐，
0: 来，
1: 坐下来。
0: 好姐姐，你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
0: 您都听错了，别打岔行不行？
4: 你要打撒贝宁？
0: 嘿，哎，
4: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4: 哎呦，
0: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4: 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4: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1: 啥？
4: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4: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
1: 哟，
0: 好！
4: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
4: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4: 嗯。
0: 哎呦，好啊！
4: 来吧，
0: 来呀，
4: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1: 大地处处换新年。
4: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1: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4: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5: 拜年了。
1: 当年的感觉
4: 真上口。杨帆呢？
0: 啊，
4: 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哎，
1: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4: 是，
0: 对呀，
4: 照顾
0: 好不好？重来，
4: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1: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4: 没分会场哈。
0: 哎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5: 新年
1: 快乐。
4: 重来，
5: 过年快乐。
1: 再来，
0: 给您拜年了。
1: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1: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哎呀，
2: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2: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哦。
2: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
2: 哎呦，你
1: 脖子，脖子。
2: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0: 快快快！
2: 这是
3: 我的老腰，
2: 快歇会儿吧。
3: 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2: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3: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岁数，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着，
3: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4: 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5: 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
4: 孙画师接旨，皇帝诏曰：六公主即将出塞和亲，朕命你做一幅画留作念想。你给我好好画画，破干。钦此。
5: 臣接旨。那皇上就画不好就得干我？
4: 当然了，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5: 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那玩意儿，
4: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6: 是，
5: 学我说话。我这怎么整呢？这玩意儿，
7: 六公主驾到，通通闪开！
5: 参见六公主。
7: 这位画师，见到六公主，为何还不请安？
5: 啊，就愣说呀，就是啊，那个参见六公主。
7: 画师，我让你参见六公主。
5: 我参两回了，
7: 因为我才是六公主。

0: 被骗了吧？
1: 参见六公主。
0: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1: 那个公主，我有点跪不住了，有点。

0: 起来吧。
1: 啊，好，谢谢啊。六公主真是调皮。敢问这位是？
0: 啊，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2: 小鱼，
0: 公主，
2: 六公主，
0: 六公主，闺蜜，闺蜜。
1: 调皮，调皮。哎。浩浩整这套啊，那行，没事，那公主呢，咱赶紧开始画吧，好不好？啊，
0: 小鱼
3: 公主，
1: 哎呀，这怎么突然上情绪了？这俩人，
0: 因为我二人许久未见。
1: 哎呀，看你俩这个状态，想必是很久了吧？
3: 眨眼之间。
1: 完了，妈就眨一下眼呐，那玩意儿不没分开吗？
0: 但我即将去边塞和亲，我们两个
1: 哦，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0: 一起去啊？
2: 又被骗了吧？
0: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1: 公主，我就是说打工的，你老整我干啥呀？
0: 因为马上就要画画了，我心情很雀跃啊。
1: 这个能理解，没关系，咱就是很简单，您就随便给我一个造型，然后我把那个轮廓勾勒出来就可以了。
0: 啊，来吧，小鱼。好，哎，一二三，画师，这样可以吗？
1: 不可以呀，画公主你往前凑啥呀？公主辛苦，咱换一个啊。
0: 小鱼换一个
1: 啊。谢谢啊。
0: 一二三。
3: 不是不是，画师你快点，我有点抽筋了。
1: 要抽筋先从公主身上下来呢。你干啥？你过来，来来来，你过来，来，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们要画公主，你是个宫女知道吗？宫女别往前凑合，找好自己的位置啊。
3: 行，公主她让我换个位置。
0: 老让我们换，你是宦官啊？哎，
1: 这怎么讲话？这
0: 小鱼，来，你来摇，我来吹，我们两个一起飞。
1: 别推，大人呐，大人快来呀！大人，快快快，坏了坏了，看了吗？哎，六公主在后花园遛宫女呢。你看，你这
4: 怎么了，孙画师？啊？
1: 哎，你看这个场面不诡异吗？他六公主在拿人犁地呀，他。
4: 大惊小怪呀！
1: 到，
4: 公主请下车。
0: 好，接着。
4: 好嘞，举儿。
1: 啊，大人还会待客泊车，哎，真棒，还是你们宫里人会玩啊！来来，这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现在有事情很紧急，就是说六公主啊，可能有一点太欢脱了。
4: 啊，六公主生性如此啊！啊，
1: 对，六公主确实是生性，咱说实话，
4: 活泼异常啊。
1: 活泼不知道，异常我看出来了。现在，
4: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1: 不是，大哥，你不能就拿一句话对付我呀？咱他是，哎，二位来来，哎，稍微冷静一下啊。咱简单一点，咱不用那些动作了，咱就这样。就站着就行，好不好？公主您就站着，我给您画下来，你给我往后去啊。
0: 行。小鱼，你脸这么小了，我站后面吧。哎，
3: 不，公主，这不合规矩，我站后面。
0: 今天给你个特权，我站后面。
3: 我后面吧。
0: 我后面。
1: 要我上后边去吧，要不后边还回来吧，你俩
0: 回来喽。你来摇，我来推，我们两个一起飞。
1: 公主，你平常好推点车哈、啊？
0: 一起吗？啊，
1: 我不了，婉拒了哈。行了，来来，公主，快，再推，我都感觉给我推午门去了。来，那个先停车吧。
0: 完了，车钥匙不在我这儿，不如用手刹，咔咔，停好了。
1: 还是公主讲交通安全。公主，咱再换一个想法啊，比如说这样，咱们呢现在，哎，您想一下，比如说我就画您自己。哎，考虑一下，就你一个人，没有他，
3: 没有我，
0: 没有小鱼，没有小鱼，我一定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啊！我去死！哎，
1: 公主息怒啊！息怒！公主，别，不行！不是你干啥呀？在哪儿给公主弄的白绫啊？
0: 我父皇说你画的不好，就把它赐给你。
1: 不要，能画。我画最好，公主。
0: 那我们继续。
1: 继续，咱这样，咱换一个思路啊。咱这样，你们俩人啊，就聊天，就平常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好不好？ 啊，这回。

0: 我上这边画来吧。
1: 我能嗑瓜子吗？
0: 啊，你爱干啥干啥啊。
2: 公主，刚刚上来宣旨的那位三品大人，他姓白
3: 啊，他是我见过最黑的人。白是你觉得呢？
0: 他要是三品的话，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啊。我上这边画吧，快点。
3: 但我父皇刚娶的这个华妃，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2: 我也觉得，天天在背后嚼舌根的。
0: 你俩也没闲着呢。
3: 小鱼，你听说了吗？昨天有一个太监死了。
2: 怎么死的？
3: 因为他知道太多宫中密事，投井自尽了。我帮你捡。
0: 啊，不用，公主，我自己来就行。我上这边画吧。
3: 画师，嗯，你知道我父皇把皇位传给谁了吗？
0: 我不知道，公主，
3: 你
0: 别说了，
3: 我住了。
0: 大人呢？大人，大人，不行不行不行，坏坏坏坏，大人快快快来，这不行啊！
4: 画怎么样了？啊？你画口井干什么呢？
0: 啊，这个可能不是井啊，我画的是我未来的归宿啊。大人，现在是这样啊。公主特别喜欢在我的面前讲一些宫廷密事，我现在有点不敢在这待了。
4: 少废话，赶紧画。哎，皇位要传给三皇子啊。
0: 哎哎，大人，
1: 你知道了吗？那口井在那边。
0: 这个公主，你去休息一会儿啊。来来来来，九姨，来来，你过来来。我刚才呢，我可能我对你态度不是特别好啊。我想求你个事儿，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公主啊不说话不乱动的？
1: 想知道吗？
0: 想知道。
1: 跟我道歉。我
0: 对不起。
1: 没招。
0: 哎，别，咱这样，你帮我想想，我跟你说，我再画不出来，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1: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公主呢是高能量人群，要想让她不动，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听说过一二三木头人吗？啊，
0: 就是数仨数然后回头那个呗。
1: 对对对，你数完回头，我保证他不动。
0: 咱就这个了。
1: 公主，一二三木头人，
3: 太好了！
0: 来来，开始啊！来，一二三木头人。
3: 输了，现在该说我了。
0: 公主啊，我说实话，我不是陪你玩来了，我得画画啊。
3: 啊，你耍赖啊？
0: 不是，我是画师啊。
3: 怎么玩不起呢？
2: 怎么这样啊？
0: 不是，我这是要画画。
3: 给我吧。啊，准备，
2: 快来快来，
0: 玩来玩，都别活，来玩玩。
3: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4: 我给你时间，让你玩游戏的是吧？
0: 不是，大人，其实你别动手，因为不是我想玩，是说我想个办法，因为公主想玩。
4: 是公主要玩的吗？
1: 不是，
3: 我从来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0: 啊，公主，不是啊，你不能这样。我刚玩半天了，现在就
3: 木头人，动了动了，你又输了。
4: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你赶紧画画吧你。公主，
3: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4: 学着吧。
0: 大人呢？真的，你的心啊，比你的皮肤还黑。哎，公主啊，你先休息，我说两句话，谢谢。哎，等，是这样，我可能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清楚啊？我希望的是呢，咱们公主能不乱说话，不乱动，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3: 明白了，啊，画师想玩捉迷藏。
0: 我没有想玩捉迷藏，就还是游戏呗。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公主上那边和亲戚了，太好了啊！她到那边，她能给人折腾死。
1: 你说的没错，那就你来抓，我们来躲。快闭眼。
0: 我闭什么眼呢？我是画师，我睁眼睛都画不着公主呢。你抓，我们俩躲。
1: 啊，行，还是想玩。
0: 谁想玩啊？
1: 玩，玩的就是捉迷藏。
0: 啊，想玩想玩。
1: 那我开始了。五。
0: 稍等啊，我画两笔。
1: 四。
0: 马上了，公主。
1: 三。二一。公主，我看见你了，公主。
0: 公主，你慢点跑，我求你了，快了，快完事了。
1: 我在这儿可以吗？哎，
0: 可以，好看极了。哎，
2: 不在这儿，
3: 公主
2: 哪儿呢？
1: 画师，
0: 公主，等一下，等一下，马上最后几笔了，公主。哦，
3: 画师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0: 我不想听，不想听。哎
3: 呀，你放心，不是什么宫廷密室。
0: 哦，那还蛮感兴趣的啊。
3: 我要去和亲了。
0: 啊，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3: 我自己去。

0: 公主，其实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牛羊肉有点过敏，我到那边我吃不习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去，不让小鱼去。我看见你们了。嗯，
0: 理解了，有失国体哈。
1: 我觉得很可爱啊。
0: 啊，你喜欢就好吧。
1: 我确实真的很喜欢小鱼，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带给我很多快乐，我们两个早已情同姐妹。憋在那么远，我去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身为公主身不由己，但我希望他能留在这儿陪着家人身边。
0: 所以公主今日才会如此疯癫。
1: 啊，那不是，我性格就是这样。
2: 打扰了，打扰了。
1: 啊，我就是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0: 我明白了。
1: 找到了，抓到你们了！哎，公主，我找半天，我以为你不见了呢。小鱼，你至于吗？总会有一个人的时候啊。
3: 这叫什么话？我会永远陪着你的。哎，画师，该你抓了。
0: 啊，我不抓了。我玩不过你们。这么办？公主这张画啊，我已经画完了。接下来我再送你们俩一幅画，就画你们俩一起玩耍的场景，好不好？
3: 好，
0: 那二位就尽情的玩耍吧。
3: 有劳了。

远嫁他乡身不由，不忍姐妹共离愁，深宫相伴情如骨，愿你安闲莫远游。

0: 的文武双全，随我。
1: 老公你真棒。
2: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
0: 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2: 你媳妇儿呢？
0: 出去了。
2: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儿能信？除非他也彪。
0: 我老婆肯定是。哎妈
2: 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0: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2: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0: 好贱。哎，
2: 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0: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2: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0: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2: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的。哎，
1: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0: 回来了，身份证
2: 在呢。
0: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2: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1: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0: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1: 没有。啊。跟狗。
0: 跟狗都能吵啊。
1: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0: 你没咬他吧？
1: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0: 气，你得福狗。
1: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0: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1: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0: 对着呢呀，
1: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0: 围一个有点短。
1: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0: 老婆，
1: 我去，
0: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2: 喂，是爸爸吗？
0: 谁呀，这么客气？
2: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1: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2: 爸，
0: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1: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2: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0: 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2: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0: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2: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0: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2: 那活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0: 我电视怎么回事？
2: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1: 老公。
0: 老婆。
2: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1: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2: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0: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2: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 意外孕育。哎，
0: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2: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0: 眼珠子。
2: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0: 就眼珠子。
2: 妈，我身份证。
1: 瞪眼珠子。
0: 是我儿子，没跑。哦，
2: 哦，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1: 邓小亮，
2: 你太过分了。
0: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0: 怪我。
1: 宝宝。
2: 妈妈。
1: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2: 妈妈抱。
0: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2: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0: 分开，
1: 你分开。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2: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1: 真的？
2: 他都登上了福不福排行榜。
0: 福布斯。
2: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嗯，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1: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0: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1: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1: 人体表皮污垢学。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啊。行了，大哥，看一下手牌。那个手牌。
2: 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1: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2: 老公，你真棒。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1: 谁？
2: 郝建呢？
1: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吗？
2: 哎，
3: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之间的感情啊！
2: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1: 吧，说，
3: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
2: 嗯，
3: 给孩子炒四个菜。
2: 哦。
1: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3: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4: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不是，
3: 你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
4: 哎呀，
1: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
2: 妈，怎么了？
4: 妈妈，哎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2: 怎么了，宝宝？
4: 哎呀，
2: 这
4: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1: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你爸他怎么了？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
3: 哎，
1: 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 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 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
3: 老公，
2: 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3: 哎，
2: <笑>
1: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3: 等会儿。
1: 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啊？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3: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1: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啊。
3: 那个兜？
1: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2: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1: 妈，
3: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1: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2: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1: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3: 你需要照顾吗？
4: 爸，
5: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1: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5: 那完了。
4: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1: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4: 啊，爸，你挑个台呗。
5: 穿吧，
4: 生穿呐，
5: 没招啊！
4: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5: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4: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4: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1: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5: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1: 儿子，穿吧。
4: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你。
4: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
5: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1: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4: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5: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1: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6: 妈妈，
5: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1: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5: 老婆，
1: 老公。
4: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哎，
5: 宝宝怎么了？
4: 要生了。
5: 怎么办啊？
4: 苏雨。
1: 郝建，这钱
4: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7: 姑娘刚才说了，过完年让咱俩住几天。
1: 客气客气，你还真住啊？
7: 不客气，真住。我得找机会，我跟这小子好好唠唠。
8: 老头子啊，今儿你还真爷们儿，我还真有一种想吻你一万次的冲动。
9: 这是我的订单记录哟，而且我还要求蛋糕店必须把我写那词儿给我写在蛋糕上。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再次感谢大家每天的如约守候。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奔腾》，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每一位努力的朋友注入前行的力量。
0: 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奔腾的旋律当中啊，一起感受那份中流击水、弄潮正精彩的激昂和热烈。来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么来自山西大同的宋谦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小时候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里就听过这首歌，最近看了小城大事，被这首片尾曲突袭了。看着剧里那群年轻人挥汗如雨的奋斗，笑着面对每一天，我好像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光啊！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剧中每一个热气腾腾的角色，也送给此刻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的手，像太阳一样起起落落，却从不失掉光彩。说得真好啊、
0: 而且这首歌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到如今小城大事的片尾曲，跨越了几十年，但好像依然可以击中我们的心。我觉得有些歌有些时代真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望的。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好像通过剧情看到了自己，对吧？那我想80年代的那种啊，相信未来挥汗如雨的劲头呢，还有那种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手的那份温情，就像是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里唱的一样，我们同欢乐，我们共忍受，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让世界充》

爱送给宋谦，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0: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牌。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寄存性留言说，海洋孕息，我想点首金梭和银梭。初听这歌我才四年级，现在都57了，日子过得真快，像梭子一样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我老了，但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依然这么的清新脱俗，动人心弦。当然啦，我也在感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的同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挺有意思的啊。存心大哥说，我们的日子就像是梭子一样啊，虽然在一来一去的穿梭，但是一回头看，已经织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张大网。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这位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份感慨。当然了，也希望您手里的梭子呢，可以继续轻快的穿行，织出来的每一天都鲜亮、踏实又奔腾。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维尼熊留言说，初中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他善良宽厚，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落在生命里的光。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出现照亮我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你前行的方向。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可以乘风破浪，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存在于你的周围，用他的温柔，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意来温暖和照耀你，并且告诉你你值得。
0: 嗯，这位朋友说，人生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是因为相信身边有那样的一个人，用他的存在告诉我们你值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嗯，这份相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底气。
1: 是的。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善良宽厚的男孩，也是送给所有懂得感恩并且把这份温暖传递出来的维尼熊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
2: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
3: 生长。谁喜欢的雨天风为慢呢？
4: 下雨天单子多。
5: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们来继续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一切安好。他说，海洋运星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愿。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敢许愿的人，怕落空，怕辜负，怕那句如愿太重，重到命运不肯成全。但遇到他之后，我开始偷偷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黄昏有人等，比如雨天有人送伞，比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听得见。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那个终于敢许愿的自己。哎呀，
1: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不敢许愿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认真，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才会觉得那一句如愿特别的重，重到可能连命运有的时候都不肯成全。
0: 我就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许愿没有什么成本吧，
1: 倒也是，
0: 对不对？但是这位朋友你看，他黄昏有人等，雨天有人送伞，尤其是遇到了那个人，他能够让你觉得相信美好这件事其实是安全的。哎，所以恭喜恭喜，许愿成真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特别深情的如愿送给这位朋友以及那个他，也希望所有人呢从此都敢把心愿说出口，敢相信很多的美好，哎，
0: 勇敢
1: 都值得被成全。
0: 对，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从给我们节目发留言许愿开始。

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
0: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 FF7 留言说，想点一首《熠熠的光》送给许久未见的大宝宝。生命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宋子，我会一直等你。
1: 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对不对？一帆风顺，你就不会感受到跌入低谷当中的那份孤独和你登上了高峰时的那份喜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就应该像心电图，
0: 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如果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可能就要去急救了，对不对？这就是见过生活难处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选择陪伴、选择站在原地等待的真情。
0: 我猜宋子也许现在可能走在某一段不是那么平顺的路上，但是呢，因为有你在，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份温暖，然后踏实地往前走。我们就赶紧把这首《熠熠的光》送给你的大宝宝。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
6: 希望所有
7: 的希望我的祖国朝气蓬勃，我的未来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远在非洲加纳的孩子爸爸。
1: 爸爸，我一定会勇往直前，努力备战中考，照顾好妈妈。
2: 舅舅，照顾好身体，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去拍许多照片，继续留下美好的回忆。
0: 老公，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哪怕世界偶尔薄凉，我们仍然相信日升月落终有黎明。现在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好，余生身心无恙，岁月悠长。请放心，我们在家好好的等你平平安回家。爱你哦。

0: 来自北京的莫青雨留言说：“海洋、韵心，你们好，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一过节啊，我的老家就会响起这首歌，也会响起手鼓声，大家就围在一块又唱又跳的，那个场面太热闹了。现在呢，我们各忙各的。”但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的心呢就飞回了老家，想把这首歌送给伊犁的老乡们，愿咱家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歌里唱的，到处都是笑脸，走哪儿都是好风光。
1: 有些旋律好像就是有这种魔力啊，就前奏一响，人还没动，但是心先动了。我觉得这份藏在歌声当中的思乡情呢，我们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想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就你会发现好歌会把根扎在你的记忆当中，就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能够顺着旋律把我们拽回那片最亲近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就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青雨，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烟火圈的好多朋友。这首歌为什么火呢？好多人点播了啊。烟火圈的好友王欧威欧还有王连善，来让我们一块儿打起手鼓唱起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好吧。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宣城，他叫陈曼琪，他说海洋玉溪

0: 我想点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家先生，第一次听到就单曲循环了好久，他说要唱给我听这首歌。虽然当年过着异地恋的苦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个温馨的家，爸妈身体都好，儿子也初三了，希望咱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也挺好。
1: 嗯，曼琪异地恋的苦日子就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走过那段路，所以现在温馨的家，爸妈身体好，儿子初三了，才显得那么的珍贵。嗯，
0: 他说平平淡淡的也挺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应该叫平平淡淡真好。就是你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你才知道平凡和平淡是多么的可贵。就像你说的啊，饭桌上有人说话，生病了呢，有人给你递杯水，然后你看到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健康茁壮的成人，这些平淡当中才是真的不容易的真真切切的福气啊。嗯，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给你给我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一直手牵着手，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情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4年的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以红军长征后的苏区为背景，讲述了少年潘冬子跟随父辈与土豪劣绅反动派斗争，并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勇敢小战士的故事。凭借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人物和紧凑的剧情，影片在上映后迅速

得各年龄段观众的喜爱，成为了几代青少年的精神启蒙作品。本片的音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他深谙民族音乐精髓，将江西民歌的婉转韵律与革命激情巧妙融合，赋予音乐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时代感染力。片中的三首歌曲更是随影片风靡全国，至今仍被反复传唱，融入了大众的文化记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主题曲《红星歌》开始，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了，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1: 管他打人了，
0: 管
2: 他
0: 打人
2: 呢。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3: 凭什么打人？
4: 不准打人，
0: 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呸！

0: 船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宋爷爷，
1: 哎，
0: 我上学了。
1: 哦，好啊，好好学习。
0: 哎。

0: 好怎么样？
1: 好，
0: 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1: 春芽子当土豪。
3: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1: 我才不干呢！
0: 哎，跑了，跑了，
1: 土豪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0: 跑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冻的，
0: 吹牙子。比他大，
3: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七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4: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六七赤卫队打胜仗了。
5: 听见了。
6: 冬子妈。
1: 宋大弟。
6: 哎。冬子妈，哎，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7: 哎，宋爷爷，
6: 哎哎哎。

0: 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1: 爸爸，
0: 儿童团圆还先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0: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3: 就剩一针了。
0: 什么？
2: 麻药。
0: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0: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2: 潘队长，
0: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董子，出去玩会儿。
3: 去吧。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

0: 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哦，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将刘歆，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1: 老爷，
2: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相较于主题曲《红星歌》，本片的另一首插曲《映山红》则以悠扬深情的曲调著称。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其实是被傅庚辰先生抢救来的。1973年深秋，已经完成影片歌曲创作的傅庚辰偶然发现了本片文学剧本第三稿中一段未被采用的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样质朴深情、饱含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瞬间触动了他，于是傅庚辰毅然决定推翻原有创作，以这段歌词为核心重新谱写《映山红》，并仅用2个小时便完成了旋律创作。这首歌也成为了贯穿影片的温情纽带，无论是潘冬子母子的山间守望，还是母亲牺牲时烈火中唱响的忘我告慰，都因《映山红》的深情旋律升华了革命主题，更以跨越时代的感染力成为了

0: 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东子，
1: 吴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0: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1: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0: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 那多好啊。
0: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1: 嗯。
0: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2: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2: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1: 妈妈，
2: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1: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2: 孩子，听见了吗？
1: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
2: 妈妈，我也去。
1: 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3: 嗯。

韩总，土楼有人。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
2: 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跟上，
1: 快点，跟上。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2: 哎，小东子呢？
1: 啊，一转眼就不见了。
2: 走，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五，放给我们枪吧。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这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快走。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1: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

0: 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教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您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2: 来，你先来，你先来。
0: 东子，
2: 叫你呢，
3: 帮个忙。
2: 哎，来，成吧，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3: 宋爷爷。
1: 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3: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3: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3: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3: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哼哼，来，把它打开。
3: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3: 爷爷，咱们走。
0: 哎，好了。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1: 东子，把水桶带上。
3: 带上了。

0: 走开，走开。
1: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世道？哎，
0: 走吧。

0: 一个。往这儿，往这儿，快点，走，秀，走。
1: 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0: 走，
2: 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过来，
1: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你陪我，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哼，走。

0: 叔。
1: 冬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冬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0: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1: 是吗？
0: 是啊。
1: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0: 哎，
2: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1: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
1: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2: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1: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2: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1: 就为这，我想把冬子送到姚湾镇去。
2: 到姚湾镇？
1: 嗯。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抬冬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2: 他还小啊。
1: 在你老人家眼里呀，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吗？
2: 那就叫他飞吧。
0: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1: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0: 给。
1: 干什么？
0: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1: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0: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星召我去战斗是本片中极具画面感的一首男声独唱，既推动了剧情发展，也刻画了潘冬子的成长蜕变，有着情与景容、志与月和的鲜明特点。作曲傅庚辰紧扣剧情中潘冬子随红军顺江而下的场景，将江西民歌的悠扬曲调与明快节奏结合，旋律既含水乡的灵动，又带少年的昂扬，让音乐成为角色心境的延伸。歌词中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铿锵与舒展的旋律形成张力，既保留民族音乐的质朴亲和力，又注入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使歌曲兼具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这种将地域音乐元素、人物情感和时代精神融入一体的手法，让作品既扎根民族土壤，又能跨越时空传递力量。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丁先生，忙了啊，干饭呢？下岗呢？哎，我在这儿坐啊。哎，行了，老板。
0: 哦，行。

0: 没你了，没有你了。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没有了。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0: 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高米价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大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1: 是郭振山。
0: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2: 大。
0: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2: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0: 能，准能。
2: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2: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2: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生活关情。
1: 那个事儿好说。
0: 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该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

0: 写的真不赖呀，跟掌房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嗯，
1: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2: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1: 快一点。
3: 真困了。

0: 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1: 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2: 啊！真的？
1: 嗨，我亲眼看见的。
2: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啊？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了不起，干得真漂亮，
2: 干得真漂亮。
4: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对，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6: 干
7: 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8: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7: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8: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8: 哼，警察局顶个屁。

0: 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1: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2: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3: 不，小山子，上菜。
4: 哎。
3: 先尝
1: 尝，来，来，吃了。嗯。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3: 请请。
0: 这伢子是哪人呢？
3: 本地人。
5: 对，本地人。
3: 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1: 啊，离这儿不远。
3: 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
0: 啊，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3: 是是，
0: 兄弟愿意帮忙。
3: 哎，多谢胡团总。
1: 请请请
3: 请
1: 请
3: 请
1: 请。
0: 你叫什么？
4: 郭振山。
0: 哪儿人呢？
4: 郭家贱人。
0: 离镇上有多远呢？
4: 五里路。
0: 哦，
3: 来，
1: 来来来，请请请，
3: 吃
1: 吃。

0: 胡团总，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哎，胡团长，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为闪闪的红星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作曲傅庚辰曾多次深入苏区体验生活，从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让三首歌曲既各有侧重，又共同服务于信仰传承的核心。红星歌的朝气，映山红的深情，以及红星召我去战斗的豪迈，都在激昂与温婉的交替中，让革命精神更具感染力。可以说，影片上映后，这些音乐作品的影响远超电影本身。它们不仅是电影的深化记忆，更以其民族化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将革命年代的信仰与勇气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不可替代的瑰宝。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当中，再次去感受经典的魅力。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
0: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1: 这是一张神采正飞扬襄阳演唱会的邀请函。和以往不同的是啊，作为总导演，我这一次想邀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来深层次的体验感受襄阳。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心情不错，祝你平安，魅力无限的孙悦。
2: 我来啦。大家好，谢谢。
1: 对，那此处热情的邀请你。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襄阳的演唱会。
2: 对，此处应该响起。这一天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
1: 家人不错，朋友不错，
2: 心情也不错，非常开心，非常谢谢，谢谢孙导能请我过来，然后当
3: 观众。
1: 对啊。

0: 我可不唱歌。
1: 而且，为了唱好歌，我觉着呀，得沉浸式的感受襄阳的历史文化和它的魅力。
0: 我同意。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要好好感受当地人的热情。
1: 对，这样的话呢，明天去唱歌，那就不是说仅仅在襄阳里歌唱，而是在演唱襄阳故事里的孙悦。哎，你看啊，咱们来到襄阳，这风景多好啊，有山有水有古城墙。这样让我想起了王维的那句诗句，叫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你看写的多好。然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2800多年的历史，
0: 但是感受2800年前的这个历史，特别站在城墙上，你就感觉像穿越一样。
1: 对，啊，你看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汴河献玉，三顾茅庐，水淹七军，都是发生在这儿的。
0: 我要不参加这个节目，我还真的是不太可能沉浸式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
1: 肯定的。
2: 打扰了。
3: 看两位气度不凡，莫非正是神采正飞扬的两位贵客？哎。
1: 你怎么了解的？
0: 这穿越了。
3: 小人是此地的信差。

0: 一菇赠予二位，全作信物。
1: 好，
2: 好可爱啊，像蘑菇哎。
1: 你看，鸡菇啊是襄阳的一句方言。哦，啥意思呢？就是古灵精怪，特别聪明。哦，你比如说这儿的人啊，形容小孩特聪明，怎么说？这个孩子呀，
2: 好鸡菇，
3: 好鸡菇，
1: 鸡菇的很，
2: 好鸡菇，好鸡菇，
1: 对，
2: 鸡菇的很，
1: 哎，对啊。然后呢？当地呢，通过这个方言发明了这个城市 IP 的形象。哦，鸡。小鸡
2: 儿，小公鸡，
1: 菇呢是脑袋上的蘑菇，
2: 蘑菇，
1: 然后身后还背了一什么，大葱，
2: 大葱，
1: 就是说明很聪明
2: 啊，聪明的鸡菇，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哦，我
2: 知道了。
1: 所以今儿咱们的任务呢，就在襄阳城里寻找鸡菇，赢鸡菇，啊，看看咱俩谁聪明。
2: 好的，
1: 好不好？
2: 我看看这襄阳里面的聪明人嘛。
1: 对对对，
2: 别咱俩聪明，来，我们来了，鸡菇。
1: 哎，这儿古城特别有名的，哎，
2: 我没来过，
1: 叫管家巷，半城烟火半城诗，说的就是这儿。
2: 那我们一起进去。
1: 好呀，
2: 走了，
1: 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2: 什么？
1: 在襄阳啊，你做不了噩梦。
2: 难道全是美梦吗？
1: 饥饿的饿
2: 啊，饥饿，饥饿的饿，
1: 对，做不了噩梦。
2: 那我知道美食，
1: 说明这儿美食太多了，
2: 美食太多了，襄阳人太幸福了。
1: 有一种小吃，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随便吃随便尝。哎呀，
2: 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4: 这边是女子防摔，你尝一下，
1: 尝一下，勇敢的，我也来，好吃吧？
2: 好吃，
1: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卧龙锅巴吗？
2: 为什么？
1: 据传说，刘备呢去三顾茅庐，诸葛亮生活条件很差嘛，
2: 是啊，
1: 住的那茅草屋，客人来了怎么办？没什么好吃的招待。诸葛亮的媳妇儿突然想到，哦，昨天夜里啊，那锅里面锅底还剩一点锅巴，然后他把它铲起来，用了点油，
2: 是吗？
1: 然后过过油一炸，然后，哎。这个一吃说特别好吃，怎么这么香啊，这叫什么吃的？然后诸葛亮灵机一动啊，以他自己的名号命名了，说您现在吃的呀，这叫卧龙锅巴。哎
2: 呀，我太幸福了，吃上诸葛亮的零食了，谢谢黄夫人，有礼了。
1: 对，
2: 我们现在人都吃到你的零食了，锅巴。
1: 对，让我们享了这么多年的口福。
2: 好，这个好哎，
1: 小鸡菇，
2: 谢谢小鸡菇，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1: 因为刚才吃，所以呢，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问你。
2: 你说，
1: 很多人都觉着，哇天哪，这孙悦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2: 变了，
1: 是不是？是不是在吃上特别注意？
2: 你刚才录制的时候你看出来，我拿一个油炸的，我就不敢太放纵的吃。我在吃上就特别注意，二是运动啊，还有不内耗，尽量的不内耗，然后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你自己想什么让你开心？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动不乖，我必须得动。哎
1: 呦，让我震惊的，好家伙，一看。你还去参加马拉松了？
5: 2023年，51岁的我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
1: 这身体
2: 马拉松没跑完，因为我跑了1公里多，跑着跑着发现我后边没人了，然后再一看后面有4个虾兵蟹将在。哎呀，姐呀，别跑了，累死我了。
1: 就是他们要陪着你 跑，
2: 然后我就把他们给带出来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勇气，
2: 我还是想再挑战一下。我走下来。都算是
1: 非常不容易，
2: 非常不容易了啊！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是吧？
6: 对啊。总之吧，我们早上初步呢属于传统的棉纺织机，就是整个纺织技术有700多年时间。我们家族的话，就是从清朝道光年间到现在的话，有170多年的历史。
2: 170多年。
6: 对，这个是在我们早上县志里面是有记载的。
2: 那你是非遗传承人了？
6: 啊，对，我是第五代。
2: 第几代？
6: 第五代。
2: 第五代了。
6: 对。
1: 哎，我知道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来试试怎么织
6: 吧，对，
1: 好不好？
2: 哎，你好，你好。
6: 你看他在织的时候，那个脚踏板，你织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就是唧唧复唧唧。
1: 木兰当户织。
7: 然后你们来试一下啊。
2: 这样啊，
7: 一踩二拉，
6: 好，
7: 等会儿啊，一下进去，来，
2: 等等等，等会儿我还没过来，
6: 先拉
7: 二
6: 拉，左脚，踩右脚，
7: 一踩二拉，三穿梭，
1: 对。
7: 对，
1: 哎，
7: 你这个姿势真的是很丝滑
6: 了，剩下的就是放松。
1: 你这已经很成功了。
2: 谢谢。

0: 当然，
1: 谢谢。
2: 行，
3: 我来试一下。
2: 必须要在这城市多待几天。
4: 在下孟浩然。
2: 花落知多少？他要摁住了。
4: 等。
2: 好了，想聪明吃点面食。
3: 是，那天我一个人吃了一个。
2: 我说你胖了。叽咕的嘿，
3: 你最叽咕，
2: 我发现了我的叽咕，我今晚抱一堆
3: 对对对，一堆叽咕。
2: 是，
3: 你看前面就是终点了，哎，咱去兑换礼物吧。哎
2: 呦，兜里全是，走吧，就等着这时候呢。哎
5: 呦，欢迎二位贵客！
3: 你看我们有多少叽咕？哎
5: 呀，不错呀！啊，我在这恭候多时了啊！今天古城之行玩的可尽兴啊，
3: 十分开心。
2: 哎，咱俩不太对，
3: 预备起，
2: 相当开心，
5: 还来一和声啊！你看，看我现场，这里都是我们的襄阳风物大礼包啊。您想获得它们，只要拿您手上的叽咕相应数量就能兑换。可以，
3: 多少几个？
6: 多少你就能把我带走，你知道吗？
2: 哎，你我不重要，货能带走吗？
5: 货那当然行了，看您喜欢什么。比如说这大的鸡骨啊，我们就可以搭一个大礼盒，这是我们襄王妃吃过的糖。小的您往这边看啊，我们这边的文创产品也不少啊。哎，这我们有恰似珐琅的，哎呀，各种这个纪念品文创产品。您看我这还有超大鸡骨，
3: 可以多好啊。哎呀，
2: 这超大鸡骨，
5: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3: 我觉得这样，月月啊，咱呀要都兑换了，推陈咱也搬不走啊，咱就满手握着这个聪明，
2: 对，
3: 咱就离开襄阳，好不好？
2: 我觉得这个主意，
5: 你的意思我们东西都不拿是吧？
2: 不拿了，
3: 不拿了。
5: 那咱们就其实就是情义上的礼物交换了啊。
3: 对对对，
5: 咱这样，今天逛一圈也累了啊，不妨我们楼上雅间茶点已备好，
2: 我们还能喝茶呢。
5: 那当然了，
3: 太好了，
5: 各位
3: 走。
5: 凭栏歇脚，请。
3: 刚才咱们逛吃逛吃古城，现在歇会儿，喝点茶。
2: 歇会儿，累死了。
3: 对，累死了。来来，你知道吗？襄阳啊，有一个别称，它叫侠义襄阳。哎，
2: 你给我讲讲。
3: 就这儿的人啊，特别仗义，特哥们儿。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说，就是你的性格。
2: 我就像一假小子。
3: 而且一看是一个东北的野姑娘。
2: 哎，对呀，你看我前年我为了跟儿子置气，他冲浪，哼，我就想你能冲起来我也能冲起来，我冲浪第一次我就冲起来了，但是我下板的时候就受伤了，我就再也不冲了。他滑雪我也要滑，但我现在又不敢滑了，因为我怕摔跤了，所以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我现在就是慢下来，能够有时间的多跟儿子一起运动，
3: 这是最宝贵的。
2: 好幸福啊！
3: 当年，你给我打电话，哎，我说月儿你怎么消失了？啊，你说我为了儿子呀。你那个时候，是最黄金期，在巅峰时刻，然后那八年的时间，都给了儿子。
2: 儿子需要我吗？家庭需要我。如果我要工作了，我先生工作了，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家是有爱的。我希望。我们家人在被需要的时候谁能够站出来，那我和我先生呢一定是我啊，所以我就自己决定，我说休息吧，啊，休息多陪陪儿子，
3: 特别好，祝福你。好，月月，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好不好？
2: 好的。哎，
3: 我们一块儿呢敬这座给了我们灵感的古城，也敬所有沉得下心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份踏实热气和聪明劲儿一起带到舞台上，让观众朋友呢也感受到神采正飞扬的襄阳和魅力无限的孙越。
2: 好，敬襄阳的父老乡亲们，魅力无限，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在菜场在人间是我2023年出版的第三部非虚构写作，其实它就是我平时在菜市上见到的人，听到的事。这些人我之所以能够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觉得他们身上就是有打动我的某一个点，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我每天在菜市场接触海量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少。比如说有一个男的，他的妻子是生白血病的，然后他隔一段时间把妻子带到街上来买菜。他说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如果我不管他，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说是困境下的一种腐蚀。那一个点他触到我了，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藏着可敬、可爱、可怜、可叹的多种模样。他就在我脑子里，就像一个要下雨之前的云的聚合，用一些细节在脑子里聚啊捏啊聚啊捏，然后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了，仅此而已。真实的生活其实就藏在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里，有些让我们喟然长叹，有些让我们热泪盈眶。其实文字是以生活为底色的，而它的主题是什么？友情、爱情、亲情呀，我导演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我深深地为之迷恋。很难说是小镇的菜市场造就了今日的我，还是我将菜市场作为了人世间的瞭望孔。于我而言，菜市场烟火气十足，是个热气腾腾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好地方。我扎根于此间，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也在此间小心地窥探人间万象，恭恭敬敬地记录着平凡人的温情或悲伤。这是属于我的，在菜场，在人间。

0: 嗨嗨呀哦耶罗吼
1: 吼
0: 耶罗吼
1: 吼
0: 呀喂嘿
1: 嘿
0: 呀喂嘿
1: 嘿
0: 青剑
1: 青剑

0: 冲哎山哟，
1: 哎嗨！
0: 伙计们，好，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起绕子斩尽班，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呢。
2: 搬着去，
0: 搬着去。黑鸭子，
3: 黑走，
0: 黑鸭子，
3: 黑走，
0: 穿过来了，
3: 黑走，
0: 过山滩了，
3: 黑走，
0: 伙计们，
3: 黑走，
0: 手脚板了，
3: 黑走，
0: 黑走，
3: 黑走，
0: 黑走，
3: 黑走，
0: 黑走，
3: 黑走，
0: 再见。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

小道应有一条条沟，一声声心田有那早已不唱那走西口。

0: 请各位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
1: 我们过去得3个小时。
2: 这么远吗？
3: 险路18弯了啊，
4: 就翻山越岭那种羊肠小道。
5: 我的天哪，
6: 这个路老难走了。
1: 还有多久到了？
7: 哇，我们终于到了，
8: 驾车真震撼，
7: 太有气势了。
9: 这一次的寻峰之旅，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0: 英雄们的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传递出去。
11: 来个10万。
12: 后面
10: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0: 现代融合，蜕变成更好的新音乐态度。国风音乐社签到处，
1: 你好。
0: 哎，好了。噔噔噔噔，
1: 福到了，是谁到了啊？
0: 哇，好漂亮啊！
2: 嘿嘿，吓一大跳，不好意思，
0: 但也有
2: 这么多漂亮的风筝啊！哇，要签到对吧？在这儿，我是第一个到的，送祝福的得第一个到。写什么呢？写一个，福到了。
3: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很荣幸我的音乐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我给你们送祝福来了。
1: 这我给大家带的礼物。哎
2: 呦，你来就来，你看带着，哎呦这么重，你拿得动？
1: 哎呀，我来拿。老师，我来拿。这是我带我们家乡的特产哦，火锅底料。呵，
2: 这不错，这个主意好。哇，
0: 你看这写的门口叫听风堂。
1: 啊，听风。
0: 听风堂，听国风的。
1: 听风堂。
0: 上堂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高清晨，我来自泰国，今年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五年。
4: 我听说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犹豫地跑过来了。
0: 哇，今天穿的太可爱了。
4: 谢谢。大家也知道
0: 清脆的小翠
1: 竹是吧？
4: 对，
1: 你好，
4: 谢谢。
1: 你好，
4: 进吧，进吧，进。哇，这是什么？好像它是剪纸吧？
1: 这是剪纸，太精致了。
0: 山西的剪纸也是非遗，
4: 对，
0: 布置的很有趣哈。等下一位来吧。
5: 大家好，我是十个擎天卓远。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尝试国风音乐。其实我对国风音乐特别感兴趣，带着自己的那份好奇跟求学的心来到这里。
6: 你好，我是卓远。
4: 我帮你拿吗？
1: 你好，你好，
4: 好
6: 老师好，姐姐好，小姐好，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哎呀，
1: 谢谢，
6: 这是我们那个十个擎天的农产品。
7: 姐姐好，太高兴见到
8: 你，赖老师好，
0: 太高兴
4: 见到你。姐
6: 姐好，
1: 十个擎天，
4: 好，幸会。
0: 哎，这个袋子也是做的吧？专门做的，是不是？
6: 对，这个是以前养的那些鸡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有我们的老七就给它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种地，
4: 好可爱啊！
6: 欢迎去我们那儿玩，有机会的。
1: 好的，没问题。
6: 种地。
4: 我真的很想去。
1: 好的，
4: 蔡老师，
1: 嗨，安旭，好久不见，
4: 李斯，
9: 大家好，我是周恩旭，我是做剧场，面对观众，直面的会更多一些。这次来到国风超有戏，能向更多关注国风的人，去推广我们的戏曲。

0: 特别希望这次能来，带着一定使命的这么一个感觉。嗯，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这个真是我
4: 好闹了，就是你啊，
3: 对，京剧演员
4: 周恩旭，
3: 周恩旭，
4: 周恩旭。
5: 哎呀，老师好，
6: 爸爸，
5: 老师好，
7: 老师
8: 好，老师
9: 好，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你好。
12: 辛苦，天哪，
13: 这一抱，哎，这一抱，这一身的感觉，功夫演员腱子肉，哎呦，
14: 一身腱子肉，哇。
15: 哎呦，金文！
16: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金志文。音乐创作要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通过独特的音色和民族乐器来承载民族精神。
17: 哥，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大的礼物，
18: 是
19: 礼物有点大
18: 了，
19: 礼物有点大，
18: 带一块家伙来，
17: 快快快！
19: 这真正是给大家带的见面礼。
18: 好，
19: 我写了一首小曲儿。
20: 李斯丹妮的帅气，哎呦，飒爽精神，
21: 感谢。
20: 卓远是个晴天，一起种地吧，好少年。周恩旭在那武生街，功夫了得。哎，都说他跟王一博。长得像一个人儿，高清晨我的小兄弟，他是个泰国人，哦，他的中文说得好，中国欢迎您。
1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0: 蔡国庆我的国庆哥，妈妈的梦中情人。我亲哥永远都是那个不老的传说。
18: 谢谢
19: 谢谢。
18: 哎呀，这叫金曲一唱，这金口一开呀，好家伙了，我们都有吉祥的光了，每个人在这的光，
19: 希望大家
18: 太感动，太感动了，
22: 太喜欢了，
23: 太喜欢了。那我给各位老师们带来了我家乡的特产火锅底料。
18: 哇，哎呀，超爱。
24: 我们十个秦天的农副产品。哎呦呦
18: 呦呦，隆重
25: 太好了，隆重，
18: 谢谢太好了，哎呦呦，
19: 谢谢，谢谢。
26: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它是叫鸟笛。哦，
18: 鸟笛，
26: 鸟
18: 笛，
27: 谢谢，
18: 谢谢，
27: 谢谢，
18: 好，
27: 谢谢，
18: 棒
27: 哎，
23: 谢谢，
28: 给各位带了一点小祝福。哇，
23: 好可爱，
28: 一些冰箱贴，
23: 这冰箱贴，
28: 这个冰箱贴的造型都是来自我自己演过的人物，哦，然后做成的。
19: 谢谢，谢谢恩旭。哟，
29: 谢谢，我得送祝福了啊。必须得送祝福了，这个
23: 蔡老师送祝福，
18: 我们都想象不到。我是觉得在国风的这一季的这个音乐之旅当中，我们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每一次采风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收到祝福，对吧？所以我就备了365个祝福，
23: 吉祥如意，
19: 谢谢，
18: 谢谢您。哎呦，
19: 来，谢谢
18: 老师，
19: 祝福，送祝福了。
23: 哇，好期待，都是谁来了？
30: 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咱们的天空堂布置一新了，这次绝对不一样。
23: 真的？嗯。哎啊，我们的主理人，嗨嗨嗨，
30: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8: 欢迎欢迎
30: 欢迎，欢迎我们的寻凤主理人王飞宇老师。
23: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3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尚佳，也是这一期的寻凤小助理。各位请落座吧。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并且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18: 好，
30: 只有满意度较高的那一首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18: 哇，有压力了啊。
19: 压力就是动力啊。
30: 对，所以在开始寻风之旅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大家呢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唱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
23: 好，恭喜大家。
18: 好，
23: 听大家唱歌。
30: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这扇门，来到我们的迎风亭吧。哦，
18: 丹妮推开这惊喜的大门。
23: 3、2、1，
18: 开始。哇，哇，
23: 太美了吧，
19: 好温馨的舞台啊。
30: 各位请落座吧。
19: 好啊，
30: 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18: 行，那谁先来啊？
31: 我先吧。

0: 哥哥们，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音响。
1: 有请卓源。
2: 加油。
3: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十个晴天卓源。我今天带来的《遇见月光》是我们十个晴天去年发行的《故乡长卷》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收录曲。今天这个《遇见月光》送给我们脚踩的这个大地。
2: 好。

0: 谢谢。
1: 哇，好听，
2: 就是
3: 很棒，很棒，很棒，
1: 很有朝气。
4: 嗯，是的，
5: 太好听了。卓源他的这首歌里面非常舒服地加入了国风的元素，从最开始的这个呐嗨呀这个唱腔开始，然后从配器里面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4: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同时也是新农人嘛，农作的这个耕耘和收获给你在成长和音乐上有没有一些助力呗？
0: 之前就是人会比较浮躁嘛，但是种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种子就跟你的事业是一样的，你把它播种进去，可能一月份播的种子它其实到六月份才会有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静下心来学会等待。
4: 是，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个样子，
6: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有时候是一分耕耘未见得会有收获。
7: 对，
6: 特别是我们从事戏曲这个事业的小伙伴们，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没有成角？你吃苦是标配，吃苦不见得能成角的，不成角你就不唱戏了吗？还是要唱。所以有时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往往就是容易仰望星空啊，最后发现真正可以给我们滋养的是脚踏实地。
7: 是的。
6: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一定会滋养你一生。
0: 对，就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它改变了我的所有的做，就是那个性格还有我的处事方式都有改变。
6: 是的，是的。
4: 好，那么下一位是
3: 我。哇，
0: 加油，九哥！
3: 加油！
4: 来吧，庆晨。

0: 谢谢。
1: 小九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四个字，就是翩翩公子，感觉就是他拿起麦克风配上那段音乐，他身上就自带那种国风的气质。
2: 对，他中文说的唱的很好，
3: 说得好，
4: 是吧？
5: 我是第四次来，我觉得国风像一个月亮，因为它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听懂的一种美，它肯定会照亮每一位真心热爱国风的人的。就是我想表达这个事情，就是
3: 说得好，
4: 说得太好了。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在中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喜欢上中国的戏曲，不仅自己爱，他还会去传播，去影响身边的人。
6: 是的，是的。
4: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上场的会是谁呢？哇哦！哎，咱们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不就来了吗？有请恩旭，
7: 加油！

0: 这个歌吧，是我在2025年总台的那个元宵晚会上面跟易烊千玺我们一块合作的，叫《一里成人》。其实这首歌承载的就是这个文化和希望嘛，也就是激励年轻人更热血，保家卫国，然后懂得中国的这种孝道。
1: 好，
2: 恩旭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唱腔可以如此的好听，他跳舞也很厉害，他唱功也很好，在我们唱跳界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唱跳俱佳。
3: 依然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精彩。很多人不知道啊，京剧很多的武戏演员嗓子是比较弱的啊。恩旭是比较少数的武戏演员当中有嗓子唱得还好的，就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如虎添翼了，真的真的是这样。
4: 这几年咱们这个国风音乐确实非常的火，里面有很多的戏曲元素哈。那佩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3: 国风超有戏，要是没有戏曲，可能就不成立。它就是一个音乐会，加了戏曲，它就有增加了中国的元素，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愿意参与，听众也愿意听。
5: 好，谢谢恩旭带来这么好的舞台，
3: 谢谢，太棒了。
5: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志文哥喽，
6: 来了，
5: 有请志文。
7: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江南烟雨，品一杯青砖灰瓦下的那盏茶。

0: 谢谢，太棒了，好听好听，歌好听了。他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巧妙融入了戏曲的唱段，一种新的国风式的音乐的融合，这个我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1: 哥，我们刚才说你小嗓真棒，哎呦嗨，
2: 这转腔转多好，
0: 在这样的距离唱，多少真的会有一些紧张，
1: 我们都紧张，
0: 拿着多年在台上的经验强压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对。
1: 这首歌跟你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还有一些你给其他歌手做的歌，这曲风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大家知道哈，像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很魔性，也是你做的。
0: 是是是。
1: 然后还有一首更知名的，咱们这个奥运的金曲征集还获得金奖的，这个黄晓明的代表作。
0: 啊，对，One More One Dream，One More One Dream，哦，就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相对练就了一身这个。

0: 比较会完成命题作文的这样的本领嘛。对，在我很早年前就是做相关国风音乐的音乐这个编曲，情感细腻一些的可以用这个竹笛，对，再大气一些的就可以加上我们这个中国大鼓。对，我从2012年开始，终于自己也站在了台前，我也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对，我不想把自己单一的居在某一个风格当中。
1: 好，那么接下来那妥妥的是谁上场呢？
2: 就是我。
1: 好，有请丹妮。
3: 哎呀，我的天哪！
1: 别紧张。

0: 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他没有什么很大张大合的动作，他更多的是用身体的一些很细小的控制就可以征服台上的观众，自带气场。
1: 我觉得李斯丹妮用这么多年的努力，用他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非常精湛的极具有特质性的表演，证明了在中国的流行乐坛的女生的这个舞台上是非常稀缺的。
2: 还有蔡国庆老师没有上场了，
3: 大众
2: 只有蔡国庆了，有请蔡国庆老师。
4: 蔡老师，
5: 蔡老师，

0: 蔡老师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一首戏歌，你听到那个曲子你就会有一种情感的共鸣会被激发出来。
1: 36年前的歌曲在今天我听来是如此的动人悦耳，所以我觉得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是不可被复制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36年前的编曲，然后它有电子鼓和这个民乐的结合，
3: 民乐的加，对对对，
2: 然后它这个变速节奏变得特别自然，到现在我觉得听着也是高品质的。
3: 对的，但实际上中国流行乐坛呢也就是40多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流行音乐的，直到1989年我们中国词坛的泰斗啊，这个严肃老爷子啊，集结了很多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著名词曲家，共同策划了京腔京韵自多情，
4: 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据我所知，蔡国庆老师当时为了唱好这首歌还专门去找曲艺演员去学习过，
4: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一代的歌者呢都是唱惯了港台流行歌曲的那个味道啊，你猛然拿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唱。后来呢我就拿着谱子就去拜见了一位我们的京韵大鼓的老师，其中就有一段我觉得当时就给我让我猛然的醒悟，哎呦，我说原来歌是可以这么唱的，因为作曲家写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的，你看啊，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有天风在，后来那个老师说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甩腔甩出来，来证明北京的这个变化。他说你这么唱可以不可以？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就这一句这个又字这个甩腔，一下这个歌曲那个味道就足了。又添风采，好像给这首歌就注入了灵魂一样。
6: 太棒了，
7: 太好了。
6: 我们那时候把这种类型的歌不叫戏腔，就叫戏歌，
5: 戏歌
6: 叫戏歌。刚才蔡老师演绎的这个就是这个哟的那种，这个表现方式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种旋律是刻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就这种东西一听就觉得哎这是中国风，它就是有中国风格的一种流行音乐。
4: 北京的桥包括故乡是北京啊，前门秦寺大碗茶那京腔京韵，我觉得的的确确是给中国流行乐团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是是的，其实今天六位的这个愉悦神农舞台呀、也莫名契合了这一次的主题。你觉得这一次愉悦神农舞台，
6: 到目前为止，国风超有戏，今天这期最燃，最嗨。哇，
5: 太棒了！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请大家来选择一个自己最心仪的音乐伙伴吧。
8: 我想去看北京的桥，
9: 那我带你去。
2: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10: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4: 我们是
2: 可以
4: 给我编曲
2: 啊，行，哥，那交给我呀，那我就跟你。
9: 那我们先，我们三。下一场的超老戏，比如咱俩
7: 好一下，
5: 对，
2: 我成功了。
6: 你把文哥演，
2: 我成功了。
5: 谢谢你，金志文。接下来请主理人公布寻风主题，我们先一步听风堂。
8: 好，
5: 我受佩宇老师之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太原剪纸的艺术品。哎呀，
9: 我现在都欣赏了，
7: 我都欣赏一场，
6: 我觉得好

0: 看。
1: 虽然是艺术作品，欣赏之余呢，咱们本期的寻风主题也藏在这些作品当中。菜园剪纸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里面的很

0: 我们将以三晋大地上杨家将故事为切入点，讲述杨家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重温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故事，传承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报国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好，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本期的主题，还有一个卷轴作品就在我们的这茶桌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哇，祖国万岁！哇，
1: 是的，剪纸，
3: 天哪，这么基础的剪纸啊，
4: 剪纸嘛，哎，
3: 真的，真的，这太棒了！
5: 你看，这个是历史，哇，
1: 这个地方最开头是1921年的
3: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
1: 初心，
5: 对不对？1927年
6: 广州起义，哦，
3: 1928井冈山会师，
6: 1937年
3: 平型关大捷。遵义会议，嗯，
6: 瓦窑堡会议，
5: 哇，百团大战，
6: 抗日战争胜利，哇，
3: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
7: 天
3: 哪，哎呀，举国欢庆庆祝我们的这个祖国的生日，哇，
8: 这个中国，天哪，
4: 天哪，天哪，天哪，这边
1: 太漂亮了，这个
5: 太震撼了，
6: 太震撼了，这个太震撼了。
1: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幅作品呢是一个尺幅非常大，长达19.9米的一个剪纸作品，而且这个非遗传承人呢是国家级的太原剪纸非遗传承人王银凤老师，历时3年的时间才剪成的一幅巨幅，
5: 3年，
1: 而且这些资料和素材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哇，它不光是一个艺术品，而且也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嗯，
3: 真的是太震撼了。
1: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佩瑜老师发布本次的巡风路线。
0: 好，接下来各位将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防线，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请各位巡风团的成员前往雁门关，了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民族英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感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民族精神。哇，
1: 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是我们这次的采风目的地，那具体的线索就在我们准备的两个寻风路书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寻风锦囊，里面呢有我们的相机啊、录音笔啊，帮助大家采风的，嗯，
5: 好的，
1: 好，走吧，出发吧。
3: 来，走吧，走吧，走吧，
9: go go go， 老师们请，
3: 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哎，我们两个队得有个名儿吧，我们想想，
6: 咱们按那个年龄完了取个字儿，蔡志九，不好听，
3: 蔡志九，
5: 我们是李周卓，
3: 我那换一个福，
6: 对，得带个福字儿，啊，幸福，幸福365队，幸福365，感觉像个摩托车。
3: 这金我觉得我们得用，因为这回我们在那个寻风之旅上有一个金沙滩吧，那个
6: 金韭菜，
3: 金韭菜，可以可以，咱来这个吧。
6: 好，
3: 好吧，
6: 好，
3: 叫金韭菜啊。
4: 咱们取个啥？
9: 这叫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爆浆队，
10: 爆浆队。
6: 爆浆听着像牛丸。
9: 你许愿，
6: 你许愿，
4: 你许愿，哎，谐音梗。
9: 你许愿，对，
4: 许愿
6: 特别好，
4: 这个好。你许愿，对。
11: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3: 太远了啊！
11: 今天我们的这个去雁门关的这个来回程的路程也将近365多公里，
10: 这么远吗？
5: 来回啊，
6: 来回，
4: 来回，来回，来回，
5: 我的天哪，

0: 哎呦，怎么这么多弯儿？
1: 现在进入十八弯，山路十八弯啊。
2: 我们现在是一弯一弯的往前走。
3: 那这以前走这关的时候，它这个路肯定老难走了，我觉得。
1: 出弯了啊！
4: 哇，我们终于到了！哇
3: 吼！驾车即震撼！
5: 哇哇！
1: 全都是历代的，历代的北齐哦，对，北魏，然后那边都到清了嘛？
3: 对，
2: 简直了，太不敢相信了，拍一个！哇，
6: 各位青铜小队的老师们，你们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开启雁门关寻风之旅的孙小涵。
1: 好，
6: 刚刚我看到各位老师正在仔细端详这块石壁，
7: 对，
6: 它是雁门关的第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名人壁。上面雕有59位和雁门关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呢有22位历朝将领，包括战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叫李牧，汉代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还有我们唐朝的薛仁贵，这些将军都和咱们的雁门关息息相关。是的，这块壁呢是咱们雁门关的一个历史的立体浮雕，同时也是咱们中华300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8: 3000年哦。
6: 各位老师请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楼的两侧呢有两排人物，这是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杨家将的人物，其中一些并非是真实历史当中存在的，所以老师可以猜一下哪几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9: 穆桂英，
10: 穆桂英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3: 佘太君，
0: 佘太君肯定是。
3: 对，佘太君。
0: 对呀、啊。
3: 还有杨
9: 业、
3: 这两口子是应该是在的。
6: 是不是穆桂英非常
3: 有名、
6: 深入人心？穆桂英是。在艺术作品里面，它是
9: 戏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6: 对对对，其中呢有4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第一眼看到的杨业杨老令公，
11: 杨帝，他原名叫杨重贵，曾经是北汉的将领。北汉被灭以后，他归降了宋朝，被赐名为杨业。
3: 杨业，
6: 他也是杨家将的开创者。
3: 对，第一代。
6: 另外呢，还有2位真实人物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儿子叫杨延昭，也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
0: 六郎，
6: 对，六郎杨延昭，包括杨延昭的孩子。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深入人心的，但杨门女将当中唯有佘老太君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她是杨业的妻子，对，可是她不姓佘。他姓佘，对，佘家呢也是一个将领的世家，也曾经帮助杨业建功立业，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
3: 是，
6: 除此之外的人物都为艺术化的转化。下面就我带着大家跨过明月桥，进入到雁门关的关城之内了。
3: 好，
0: 走。
6: 这一个明月楼其实寄托的是将领们的思乡之情，是一轮明月心系家乡，当他们冲锋陷阵之时更加不畏牺牲，也有为国杀敌的一个激励之情。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北边，进了这个门我们相当于入关了。
0: 入关，走了，
3: 1、2、3，走。
6: 这是雁门关内的一个关城。
3: 哎呦，边贸街哦，
6: 这是边贸街的最南端哦，以牌坊为界，里面呢就是繁忙的贸易市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关键词，
10: 拿到了。
9: 金沙滩、
3: 回马枪、
9: 草田阁
3: 。
6: 我们的金沙滩对应的寻风目的地是春秋楼的古戏台。回马枪所对应的是点将台。
9: 点将台，
3: 这个好震撼。听说
6: 草田歌这样对应的第三个目的地是天险门。
3: 天险门
6: 对。好，接下来我们前往第一个目的地春秋楼的

0: 你看这大武生在这拍的多专业。
1: 别上了。脚好稳啊。

0: 好厉害呀、啊！
1: 这里呢是雁门关春秋楼古戏台，始建于明代。这里是古代守关将士、军事间隙休憩、观戏的场所，有激励将士们奋勇拼搏和精神寄托的功能。哦，
2: 先介绍一下，
0: 谢谢。
2: 这是我一个师弟，
0: 对，
2: 李宪阳。
0: 对，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3: 太棒了！
2: 这是一出特别要功的武戏。嗯，您看它的铃子、千斤、大套、靠旗、大枪，所有的这些会给他添很多的负担。
4: 对，
2: 然后他还要顾前顾后，
4: 对，
2: 再走这么多技巧，难度很大。没有一般的功底是演不了这个戏，
4: 那肯定的。
5: 对，而且你看今天这地又是
4: 对
5: 凹凸不平，一点没影响他的功夫，太棒了，
2: 太难为他了，再给你。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3: 哇，这非常 respect，
2: 这太这个戏呢、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京剧中管它叫金沙滩，又叫双龙会。这出戏呢，其实就是辽邦要和北宋进行和议的时候，杨老令公其实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所以他让大郎杨延平来扮这个宋王，替宋王去赴宴。在宴席上就发现辽邦要刺杀宋王了，所以但是他一旦识破这以后，先发制人，就直接用暗箭把辽王刺死了，大战一触即发。通过这场战役，杨家将损伤基本全灭了，
4: 惨重，
2: 只有留下了杨七郎杨彦嗣。大家看他这脸谱，我们行里有句话叫一鼻虎，
0: 一
4: 鼻虎，
2: 对，一鼻是一个虎，
0: 对，
5: 虎将，
2: 只有他冲出了这个包围，然后去潘仁美大帐去搬救兵，但没想到被潘仁美陷害，乱箭射死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对，但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其实在真实的故事中，这段历史是跟这个戏曲演绎还不太一样的？
6: 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对应的另外一场战，叫陈家谷之战。
2: 陈家谷，
6: 对，雍熙三年，赵光义决定西施北伐，杨。

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 那在撤退当中呢，其实杨业是要求宋朝的另外一名将领叫潘美，
1: 潘美
0: 对，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进行接应。嗯，但是呢，潘美没有按照规定在这个地方接应，于是呢，养老令公被辽军层层包围，
1: 包围了，
0: 浴血奋战，所以他身负重伤，被俘获了。他其中一位儿子叫杨延玉，在这次战争当中牺牲了。嗯，不幸中的万幸，杨延昭冲出了突围，活了下来。养老令公被俘以后，他三天三夜绝食，然后殉国了。他驻守这里七年，辽军不敢进犯半步的养老令公去世的时候，举国上下悲痛不已，于是乎才有了这些艺术的形象，被历代去一次一次的加码去传送，有了李老师这么精彩的表演。
1: 是的，而且这个战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在朔州市的陈家谷一带。
1: 陈家谷
0: 哦，现在是朔州的城区，大家可以也去寻访一下，再说一下谷，说一下园。
2: 可以，
3: 好。
0: 恩旭老师和李老师要不要对一下呀？
2: 可以呀。
4: 哎，你有武器吗？
1: 我这武器是不是短的？
5: 就用它，
4: 就用它，回马枪。
0: 好，机会难得，
1: 我们借个道具吧。
2: 哇，太棒啦！
6: 我觉得可以录点这个民族打击乐。
4: 对，我一直录呢，
6: 是不是？嗯，
7: 都录了，录，刚才都
6: 录了。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打啊。
1: 我们来了啊！

0: 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1: 已经对杨家将的故事以及杨家将的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
2: 是的，
1: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
3: 好，
1: 点将台。
4: 好，
3: 走。

0: 那个声音，
1: 太有气势了！哇，
2: 这个可太震撼了。

0: 刚刚给我们展示这个杨家武术的老师，就是杨家将的37、38、39代传人。哇，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杨家战鼓，

0: 是杨家将为了去激励将士们而研发的一套战鼓。这套战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表演的阿姨们全部都来自鹿蹄涧村，他们村子80%的人都姓杨，是杨家后人聚集的一个村子。对，既然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各位寻风小队的老师，要不要也学习一下杨家武术？我们为杨家将精神的传承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好不好？
1: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2: 太荣幸了！
3: 哎呦，挑兵器，
4: 杨家枪。
3: 哎呦，这够重的，这个。
5: 哇，这个好重！
6: 哇，朋友们，哇，好重
7: 的，这个好重。
8: 开撕吧，
9: 来吧，
5: 好。
10: 这叫英雄电梯啊，
11: 上来就这么难。
10: 哎，请拿来啊，
11: 来
10: 撒上步，
11: 上步
10: 上步，快撒了去吧，
11: 走
10: 正步往后撤，
11: 走踏踏踏，
9: 哎，不对，枪头冲自己了，这个确实太难了。
3: 我都会了，
10: 上步，
11: 上步，
12: 上步，哎，
10: 走，
13: 拉，来，拉，啊，
11: 是这意思吗？你是专业的。
14: 其实京剧有很多的城市动作离不开武术，我们使的那些武器。靶子功、腰腿功，其实很多也都是源于武术。尚小云先生就是当年也拜过这个武术名家。武术其实真的是对京剧帮助很大，他的套路、章法他是离不开的。
0: 今天杨家传人老师们还给各位老师带来了一件宝贝。哇哦！对。
1: 哦，还有锦帛。
3: 哦，家谱吗？
8: 对。哦，
3: 家谱。
11: 哇，天哪，这
15: 大黑这个是个刀光剑影，哇，
9: 哇，太珍贵了，
15: 不可能，啊，那边几十楼，
16: 这是就是我们杨家的父亲，嗯，二是杨家，三是这弟兄八个嘛，一杆刀，八杆枪，哎，挨把顶光嘛。
15: 这个是个广西捏接的，
11: 他这个捏接了，就是那种历史的感觉。
0: 除了文物以外，还有一本《杨氏族谱》综合版，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老师在这个族谱当中都可以查得到。杨家的族谱呢，是从真实的文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断的更迭。那么杨家将的精神依旧被杨家后人。在延续，我们舞着杨家的武术，听着杨家的战鼓，也是对先辈的一种缅怀，对杨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11: 杨家战鼓，它就像是一种集结令一样，就是在那瞬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热血的状态。
17: 走访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澎湃之感，你会觉得。这个民族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8: 跟杨家的老师们一起打鼓，一起学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很隆重，很伟大。
19: 杨家的传人啊，年纪最大的已经79岁了，还在舞着杨家枪，这股精气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华精神啊！希望杨家枪、杨家战鼓、杨家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0: 我们就到下一个目的地天险门。
20: 好，
15: 走。
21: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喂呀，
17: 登到这儿，我告诉你们各位啊，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11: 是，
17: 哇，看我大好河山，江山如此锦绣，真是，哦，
9: 哇，这么高，哇，
11: 这确实。

0: 这很难攻上来。
1: 对，
0: 所以这地理位置选的还是蛮重要的。
1: 对，
2: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第三个关键词的目的地，叫天险门。
3: 天险门啊，
2: 是我们现在就在天险门的上面。哎，
3: 这个建筑有点历史感了，是吧？
4: 对，
2: 是
5: 这哨兵站的地方。
2: 是的，
5: 一有问题立马打鼓。哎呦，
2: 是
3: 雁门什么？
4: 关楼。
3: 关楼啊？
2: 对，
4: 太好了。
2: 各位老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哦，天险门为什么它和草田歌是有关联的？嗯，比天险门的天就是草田歌三个字组成的，它是一个创造的字。哎
3: 呦，哦，这么讲的。
2: 有草呢，就可以喂马，嗯，
3: 对，
2: 相当于交通工具啊。田呢，就可以养兵。嗯，
3: 戈就是武器，
2: 可以打仗，可以保家卫国。
3: 嗯，这么样来。嗯，
2: 对，所以草田歌拥有三者，就可以拥有天下。此天为此意，与天险门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门叫地利门。地是怎么写呢？是山、水、土。哦，
3: 有山有水有土。哎，
2: 也就是。富饶的国土，嗯啊，天险门和地利门其实是讲的古人的一种治国理政、生生不息的智慧。嗯嗯，我们可以抬头，试图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
6: 还有一个牌，
2: 是看到吗？
5: 中华第一关，
3: 真是哦。
2: 为什么雁门关被称作了中华第一关呢？哎，各位老师也可以也说说你们的理解。整场下来，相信对雁门关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5: 地理位置吧，它就是属于从最上面，然后一直下来，
4: 易守难攻的边疆要塞。
2: 对，九边重镇当中非常重要的、
4: 非常重要的一关。
2: 对，它被称作三边重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哦，雁门关能成为九寨之首，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嗯，北接漠北，南接中原，
0: 嗯，过了这关就是中原。
2: 突破雁门关的太原郡就可以到洛阳、到长安，就直捣中原了。嗯，它同时还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西边的古道连接着蒙古高原，还连接着黄河啊，所以雁门关地理位置很重要。
4: 明白。
2: 第二个原因，它是一座战略重要的关隘。它地势险要，东与衡山相连，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像屏障一般，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雁门古道穿关而过。同时呢，这也是游牧部族和中土文明碰撞的最前沿。嗯，3000年间，在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有1700余场。哇！于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还是一条商贸通路。还记得大家去这个
4: 对
2: 边贸街，对，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互通的大通路。那基于以上原因，这里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3: 中华第一关。
2: 中华第一关，
0: 第一关
2: 是，
4: 仿佛很多画面就在浮现，
0: 是
4: 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真的，
3: 就站在这儿才有这个感觉。
4: 对，
0: 只有往下看了才能感觉到我。
2: 其实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赵国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出塞，破匈奴10万骑兵。秦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出雁门关，击退了匈奴700多里。汉代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从这里北出抗击匈奴，保家卫国。唐代薛仁贵在这里打败突厥军队。宋辽时期，这里更是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古战场。直至抗日时期，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阻击战。自古以来，无数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书写了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雁门传奇。所以，这座关隘也是一座充满了家国情怀、忠肝义胆的关隘。哎呦，
3: 好，是这样，是的，是的，
4: 说得太好，说得太
3: 好，站在这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哎，
4: 传承下去，传承下去，亲自的体验雁门关的雄伟和它的历史，收获满满。当时我们站在中华第一关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就深感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你会觉得这个民族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
7: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内心有一种

0: 种就是既为过往的历史感到一种骄傲，同时呢因为有了过往历史带给你的那份自信，所以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 只有你知道真实的故事，你脚踏实地踩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你创造才是最真实的。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2: 各位，我觉得其实真的到这儿以后真的特有感触。哎，我能不能借此机会展示一段京剧的韵白来念一个小
3: 品？大家共同的心声。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太棒了。来
2: 好了，
4: 来
5: 来来一
4: 段。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身世如你所愿。

0: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
1: 终于采风回来，辛苦了，同志们。哎，辛苦了，朋友们，看，把两位制作人带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一磊老师和邓强中老师，走，久仰大名。
0: 今天呢，长途跋涉去到了雁门关，采风肯定是收获满满哈。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
3: 我们吧。好，
1: 李斯丹妮组。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5: 来，Action！今天我们去巡峰的好几个地方，都是两组一起去的。对，
6: 一起感受。
5: 对。
7: 第一个看到了就是历代名笔，
8: 驾车集阵哈，
9: 这是名人币，
10: 一整面墙全都是很多的将领、英雄，还有一些巾帼英雄也在上面。
11: 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华夏民族千年历史当中的那种。
1: 就像英雄的群像一样，不断的在你面前来呈现。然后我们两侧还看到了
12: 杨门女将，杨门的男将，他的精神和故事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挺震撼的。
13: 春秋楼戏台，
14: 对，我们就到了戏台了，然后就看了金沙滩这出戏。
1: 安旭去切磋了一下，特别震撼。
15: 我们还体验了微服气。
16: 好，点将台了的，
17: 见到了杨家的这个三十七代、三十八代、三十九代，
18: 对，然后我们看到了杨氏宗谱，
19: 世代传承下来的真迹。
20: 我们同时还学了杨家腔，
21: 对，还有鼓、战鼓，我们都
22: 特别震撼。
23: 这个杨家战鼓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了群鼓的这样的一个演奏，看到的那一刻真是实在是太震撼了。
24: 天险门，
25: 这个地方是太险峻的一个地方了，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怎么说叫九塞之首？九塞之首。天险门这边战士应该有1700多场。
26: 我们站在这个天险门那个地方，那种厮杀的声音，那种要守住国土的那种呐喊，都可能在心灵当中跟他们有这样一种时空的交融。
27: 然后轰南疆牌楼抽取的任务。
28: 我们分了两组任务，然后我们组骑马，
29: 别跑，
28: 右边，往左走，兄弟，左边，左边，左边，别跑出去了。他为什么老想回家？
30: 救救我！
31: 那一定是挑战失败的。<笑>
27: 还真没有，我刚才真的还好厉害。
32: 我们完成了之后，还多出来3分钟。哦哟，超额完成。
27: 刚才我们可能还忘说了一个，就是那鼓点，我们也想把京剧的杨门女将探古一折一小片段揉进去。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燃，就一个字。对，但是元素我们还是想保留京剧，还有这个 rap， 然后再有一些武器的东西。对。
1: 前面的这些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最后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对吧？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哦，已经非常聚焦了。它其实这三个元素都是可以非常明快的，你武戏一打起来，锣鼓一烘托起来，节奏是往上走的，它不是一种抒情的那个调调。说唱那更不要说了，一定是这种很明朗的节奏，
29: 对。
1: 京剧呢，其实就是杨门女将的东西，那个节奏也是推进的非常明快的，所以它最后一定的这个风格就是燃的。嗯，中间呢，一磊老师，你们看是不是还可以大量的运用一些鼓和？

0: 京剧锣鼓的配合，可以很好的表达那个战争的场面。
1: 对，
2: 所以我可能如果在这个音乐定位上，可能是以摇滚为主的。
0: 嗯，
2: 对。然后提到的这个锣鼓点呢，原封不动的直工直令来一段锣鼓点，这个可能会打破音乐本身的这个结构。
0: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2: 尽可能的去合理的融合，好吧？
3: 好，那我们来听听另外一组吧，蔡国庆老师。
4: 好，我们作品灵感的来源啊，共创作品的来源。明月楼，这就是当时驻守雁门关的这些将士们在思乡的时候上到明月楼，望向远方的故乡，在自己回不去家的时候去怀念自己的家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接下来是我们采风的名场面，
5: 这个就是我们去卖红枣醋的时候，老板跟我们特别明确的说，我们要卖掉293瓶醋。这个数字它是代表当下的汉墓群，
6: 过去保家卫国牺牲的那些将士，
4: 很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5: 很深刻。
4: 好，采风总结，
6: 亮活了，
4: 即兴的把这个词儿唱一下。哦，好。

0: 下边说唱。
1: 李广射箭。
2: 好。
1: 过去并马踏。杨家将出咒。

0: 音乐才子。
1: 没有没有没有，天哪，才子算不上，但歌确实是才写的。
2: 好厉害！我突然发现，原来其实这种很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很悠扬的旋律去说，
3: 当然
4: 对，
2: 对吧？
1: 是的，我们采风有同样的感受，但是用法其实
5: 不一样，
1: 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呈现。
2: 对 对,
5: 对，我觉得走这种风格，
1: 对 对, 对，就是想让它源远流长。
2: 嗯，是的，
1: 对，以这样的这个感觉去创作。嗯。
4: 因为我们采风的路线有点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在曲风上做一些区隔，
5: 差别，
3: 对，
4: 差别，这个挺重要的。
3: 对 对, 对，
4: 所以他们刚才是那种燃的那种元素，我们这块就得就那种史诗般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适合。
5: 说的对，
1: 飞宇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的想法。
2: 对，交给两位制作人。
6: 我觉得我们要携手走心的。表现国风精神的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通过杨家将这个故事引发到保家卫国的将士们，那些人他们默默的奉献为咱们国为咱们家，他们是值得去歌颂的。
7: 我觉得中国的国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之气，
4: 是
7: 面对无数的生死考验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代一代的将士往前冲，敢于牺牲的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无论经历多少朝代都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已经当兵了将近30多年的时光了，无论是在唐古拉山口的5200的空中的指挥哨所，还是在-40几度的漠河的北国第一哨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把我们心中最真情的歌曲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的这种付出，祖国是知道的，百姓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报效国家的这种英雄之气，它是一代代一直传承，从未间断过。这个歌声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的，
7: 是有种精神情感的力量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群像的时候，就会内心就会有震动嘛。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那里面包含着精神内核。

0: 是非常之强大的，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1: 你说的太好了，
2: 说的太好了，太好了，真的。
3: 我今天听蔡老师上了一课，英雄们的一些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要用国风的方式传递出去，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过往的这些历史人物。
1: 保家卫国，它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啊，需要传承下去。
2: 他们第一时间是为他人着想，是为祖国着想。
4: 最打动我的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5: 感谢老师们今天如此辛苦的采风，蔡老师过去记忆的分享，金老师即兴的创作，都为我们创作上提供了更广阔的想法，就是期待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 太好了。
6: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时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最终我们只有一对创作出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选中国风金曲的称号，被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
7: 我觉得难度在于时间有限，第二是我们怎么把寻风下来的元素加入进去。
0: 我觉得除了有古腔古韵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应该有年轻一代的音乐旋律的一种表达。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3: 而且难度更多就是要怎么样通过国风的形式加入说唱啊，就包括加入一些流行唱法，
4: 就是把传统和创新的东西怎么能做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关键。
2: 我们是从形式和音乐的氛围，包括一些很新的融合，我觉得会给我们这首国风的共创带来不一样的碰撞。
6: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8: 同样一个主题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演绎出了史诗般恢宏的气势。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
6: 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攀升，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参观人群络绎不绝，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领悟抗战精神。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山西阳泉的百团大战纪念馆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在四川甘孜大渡河畔泸定桥东桥头，上午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踏上这座镌刻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触摸红色历史印记。当地推出 VR 飞夺泸定桥沉浸式体验项目，联动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打造红色游览线路，推动红色资源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四川达州石桥镇有着川陕苏区保存最为完整的红军石刻标语群，当地依托革命旧址古牌。

0: 磅等历史遗存，规划学习路线，设置多处微党课讲解点，将全长694米的古街打造成红色教育课堂。位于湖北孝感大悟县的中原突围纪念馆近日完成改造升级，通过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场景复原等形式，再现了80年前绝境突围的关键战事。当地还常态化推出红色情景剧、实景党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直抵人心。第31届上海电视节日前落下帷幕，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及首播的多部作品斩获重磅白玉兰奖项，收获行业高度认可。
1: 太平年，
0: 中国电视剧单元总台大剧太平年独揽四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编剧原创、最佳男配角、电视剧类国际传播奖。
2: 我挺激动的，就是从拿到剧本的时候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摸的石头过河，到底有没有人看。其实播出前3天我们全所有人都捏了把汗，我其实原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跟总台一起并肩作战，我挺感动的。说实话，就真的是逐字逐句我们一起来探讨，而且有很多的帮助。这次的合作下来，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个并肩作战的伙伴。
3: 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沉默的荣耀拿下评委会大奖，主演于和伟凭借剧中角色斩获最佳男主角。
4: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会是我的一个精神上的成长，尤其是吴氏将军。我觉得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一批英雄，甚至在当时他们是不被人知晓的，无名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状态。
5: 数一数二的高手。
0: 总台大剧《生命树》斩获两大重磅单项，李雪、杨紫分别凭借该剧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奖，王鹤、池鹏凭借剧集《生万物》分获最佳编剧改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则凭借《扫毒风暴》摘得最佳摄影奖。除电视剧外，总台央视纪录频道合拍纪录片《货币的故事》斩获组委会特别奖，总台联合工信部打造的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获评最佳综艺节目。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斩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多项重磅奖项。这两部剧集热播以来，取景地迎来大批游客，影视赋能文旅融合，催生全新消费体验。在福建漳州古城徐竹出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沉默的荣耀》里，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初识这一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6: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0: 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如今漳州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年初总台大剧《生命树》热播，将青海的壮阔山河、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屏，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剧集核心取景地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当地文旅部门推出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入戏。自今年年初开放以来，该取景地累计接待游客22.93万人次，拉动市区及周边消费4000多万元。取景地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可鲁克湖等特色景点，让游客可以一路领略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样景观。
7: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倾力打造的7集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正式上线。该片以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为叙事载体，穿越千年雪域风云，全景式呈现西藏与祖国命运与共的历史画卷。全片分为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7大篇章，生动

0: 梳理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完整史实，深刻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治藏实践在西藏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系统实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政策，让西藏各族群众充分享有平等发展权益，生动勾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西藏蓬勃发展的崭新图景。 日前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代内府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它的命运坎坷，如今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仅于400余册，不到原书的4%。本次入藏的两册分别为胡字册卷2268至2269，桑字册 卷7391至7392，胡字册主要是地名，桑字册则介绍了国序，也就是帝后丧礼的一些内容。经专家考证，两册大典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同字号残卷完整衔接，而胡字册回归后现存所有胡字相关书卷2260至2283全部连贯完整，给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参考。各方都发挥了自己的 这个优势啊，比如说长江，它私人长江，它有意愿啊，它有它的灵活性，以政府的有关部门作为一个专业指导啊，可以比如说我们动用或者是调动更多的政府的资源，像专家啊，它发挥的作用可能是帮我们要确定这件文物的可靠性啊，可供业内啊，包括我们自己今后工作中借鉴和发扬的
1: 一些做法和模式。
0: 日前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这是该活动首次走进西藏。活动现场开设攀岩、武术、霹雳舞、足球、书画艺术等特色课堂，孩子们通过主题分享、互动实训、艺术创作交流等多种形式，近距离感受奥运文化和冠军运动员艺术家面对面互动。
2: 和冠军哥哥姐姐们近距离交流，听他们训练的故事，通过艺术家的指导，我也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我们的学生特别幸福，一个是在高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同时我看一个个稚嫩的脸，然后都充满的这个远大的理想，然后他们也说了，希望能站上这个更高的舞台。在这样一个活动当中， 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体育和艺术啊对于孩子的影响，让这些孩子从小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呢有一个美好的心灵。
0: 为奥运喝彩是获国际奥委会官方授权的体育文化项目，通过探索体育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奥林匹克精神以更多元鲜活的形式走进大众。
3: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为奥运喝彩还会继续以这个体育和文化结合的这种方式，把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带给我们的青少年。
0: 日前秦腔历史剧《罗公匾》在陕西商洛上演，剧目依据清代商周清官罗文思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他扎根地方12年，自掏俸禄修路办学，造福百姓的故事。 剧目采用轻松的喜剧表达，融入商洛本地特色，塑造出心理装百姓身上无余财的古代清官形象。
4: 墨香迎京城，书香连世界。就在前不久，为期5天的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作为亚洲规模顶尖、世界第二大的国际书展， 本届图博会依旧是热度满满，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搭建起了中外文明互通、文化互鉴的优质平台。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回顾这场万众瞩目的全民文化盛会。
5: 大家好啊，我现在就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那本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展区呢，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主题，展品丰富多元，红色经典、热门网络文学、外文译本、非遗文创应有尽有。那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一同去逛展吧。
1: 本届图博会特设450平方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区，

0: 集中陈列各类传世古籍经典，全方位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1: 展品总共有400余种，整个展览的设计是依据中国古代典籍《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这样一个体系来划分的，都是中国最珍贵的一些咱们的核心的这样一些典籍。我们这次展出的《资治通鉴》是国家图书馆藏全世界唯一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的这个稿本的复制件，它是司马光亲笔写的《资治通鉴》，上面有范纯仁写给他们的书信，还有司马光的卸任会晤状，所以这个展品它也有福祉三绝的美誉。
0: 书展现场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涵盖主题精品、现实题材、科普教育、少儿绘本、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好书。
2: 看了一些非虚构的儿童文学的书，因为他们现在在看中文的像罗尔德达尔的书，我就看一看这边有没有一些原版的书，希望能够激起他们的英文的阅读兴趣吧，然后看一看。
3: 有一种家书呢叫平安批，人收到平安批之后呢，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这本书呢是我们著名作家陈继明老师202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4: 那具体的情节是什么呢？
3: 主人公啊，名字叫做郑梦梅，她是在人到中年之后，也是为了生计嘛，要到南洋去闯荡生活。她就遇到很多同乡以及我们的华人侨胞，需要呢向家里寄送这个侨批和平安批，她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写信的代写先生，写平安批就变成了他的一种职业。这本书里面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也有中国人身上重情重义的那么一份传统。
0: 本届图博会参展规模再创新高，累计吸引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1000多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书籍同台陈列，版权洽谈席上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人。
5: Since I'm a historian, and I saw many, many interesting books. On the other hand, I'm looking for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Hungary, regarding the translation and getting copyrights of published Chinese books in Hungary.
6: Here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new books, to buy foreign rights and maybe to sell Russian rights to the Chinese publishers.
0: 作为本届图博会的主宾国，阿联酋在图博会现场设立了总面积逾640平方米的阿联酋之家文化展示展台和版权交易展台。
7: We are showcasing a selection of publications from Ajman, including the Ajman Encyclopedia and Children's Stories, highlighting the Emirates' rich history, culture, and heritage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3: 谢谢大家，请台上。
0: 展会现场，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也在同步举办。该活动是在连续6届北京作家日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换新升级打造的全新国际文学品牌，延续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这一核心主题，聚力搭建高水平中外文学交流桥梁，助力北京文学中国故事走向全球。
8: 他把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结识在一块儿，也跟当地很多著名的作家认识一下，把我们很多资源凝聚到一块儿，让我们对中国的文学，包括目前的这个文学做出去的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深的认识。
0: 活动现场，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7期项目完成签约。据主办方介绍，北京文学走出去工作截至目前促成46位北京作家的60部作品，以及北京文学杂志英文版、土耳其文版5集与海外出版社签约，覆盖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22个国家的16种语言，总计突破1000万字。100余位海外汉学家围绕北京作家作品开展100余场跨国研讨，线上活动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700部北京文学作品被35家世界知名图书馆收藏。
9: 我觉得这种活动呢是最有效于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说，在意大利，一个是看中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

0: 还有水中玩的人越来越多。
1: 展会还特别策划了一生一世一家人服饰里的中国文化活动，活动打破了书籍文字传播边界，用中华婚嫁服饰作为载体，串起了学术分享、静态展览和实景走秀三种形式。来自北京服装学院的模特们依次演绎了先秦身衣、汉唐婚服、明

0: 的服饰站上舞台，我切身感受到了盛唐服饰独有的韵味，正好能够借着这次演出把非遗服饰之美展示给在场的国内外观众，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服饰文化。
1: 我们不但有期刊出版、图书出版，那么我们还有静态展示、活态展演，所以我们选择了服饰这样一个形式。而且我们这一次服饰是以婚嫁为特色，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切片让大家看到中国文化、中国服饰的丰富性。
2: 本届图博会全新打造的世界礼物市集汇聚了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文创与手作好物，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款非遗文创、特色工艺展品，吸引观众驻足体验。
0: 哇，好可爱呀！
3: 谢谢喜欢。
4: 还有鱼，
3: 对，
4: 烤鱼，
3: 做的是一个烤鱼，是我们中国的特色。
4: 咱们这个是怎么编的呀？
3: 这个是非遗的传统钩织技艺，它主要是不同的针法，然后堆加在一起，然后有不同的一个小的花纹，
4: 还是设计了很多小巧思在里面
3: 的。对，是的。其实我就是想要做到中国的一个食物，除了能引起我们的食欲，还有就是发扬光大我们的这个非遗手工的特色。对，然后有一些比较小的细节，比方说开膛破肚啊，或者是这里开花刀啊，都是想要展现它非常的精致细节，还有就是引起大家的一个食欲。
4: 确实挺有，看上去挺有食欲的。
2: 今天逛完了整场展区啊，真是收获满满，品读了国内外的经典佳作，也感受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非遗技艺。整场书香之旅啊，充满着知识的气息和文化的沉淀。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菌小宝有活菌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
3: 天地之间，一方舞台，民族音乐九场盛典，81首动人歌曲，41位民歌传唱人，13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成员，历时60余天，共同学歌传艺，用歌声绘就了一幅。

多彩壮丽的中国民歌画卷。今晚我们共同相聚中国民歌盛典酣畅之夜，唱响时代新声。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的现场，今天是第十期酣畅之夜，欢迎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唱什么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首歌像清风一样拂过大江南北，它是一首具有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来吧，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
1: 打起手鼓。

鸟岭的早晨原本是一首器乐曲，它作于1974年，曲作者是白成仁。在创作这首鸟岭的早晨的时候，他除了用了飞歌的元素，也融入了一些胡湘音乐的元素。这首歌最早是为笛子演奏家余训发先生创作的口笛曲，后来在90年代，白成仁先生呢又自己填词改编成一首歌曲。那么这首声乐曲中，我们可以听到飞歌的那种质朴、高亢、自由、奔放，同时也通过花腔的这种处理，能够感受到刚才所提到的那种鸟鸣的声音，那种欢腾的场面。

0: 声，
1: 鸟儿喳喳叫，
0: 鸟儿喳喳叫，
1: 啼天哩，
0: 啼天哩，
1: 鸟歌声声绕，
0: 鸟歌声声绕，
1: 鸟铃声，
0: 鸟铃声，今年收成好。

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歌呢，它原本是出自1961年公映的一部电影《刘三姐》的一个电影插曲。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呢，也是一首非常新颖的歌哈。我给它两个字，就是混搭。我们听到的有我们苏州评弹的艺术家陆锦花老师，用吴侬细语，来用传统的苏州评弹的曲调来开的头。中间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用动琵琶来伴奏的，用动语来演唱，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的尝试。

信天游呢又叫顺天游，在我们汉族民歌题材的分类当中呢，它属于山歌类的这个题材。这首信天游呢，冯满天老师用这个流行音乐的元素，加上他代表的这个陕北悲情啊苍凉的这种嗓音和歌声，中间又加到了民族乐曲中阮的拂之以伴奏。那我觉得他的这种新颖的艺术表达形式是有创新性的。

这首歌呢，它的原名呢叫《缰环之歌》。《缰环之歌》呢，它指的就是在马的缰绳上啊，拴着铜铃啊、铁片儿啊，就是马在跑动的时候呢，它会发出"嘻嘻"这样的声响来，所以就是这首歌以这个发出的声响来命名的。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

0: 急，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羊角花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杜鹃花，它在羌族的文化里面是一首象征着坚贞爱情的花朵。羌族民歌歌种的种类非常繁多，从它的劳动歌，从它的出征歌，从它的劳动号子，从它的生活小调，到它的多声部音乐，都是丰富多彩的。

首《来苏秋思》，我想朋友们立刻就会想到那句著名的诗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散曲小令呢，它抒发的是一位漂流天涯的游子，在秋天的时候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和倦于漂流的那种疲惫之心。